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早上好。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6到33度，白城多云，24到33度，松原多云，25到33度，四平多云，25到33度，辽源晴转多云，23到33度，吉林多云，25到33度，通化多云，24到31度，白山多云，22到30度，延吉阴转小雨，24到33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公园和风送清凉，荷花次第绽放。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顶流女星在天喜事，小熊猫欢欢诞下双胞胎。夏日出行注意，这些防暑用品不能上火车。净月潭欢乐跑秋季赛定档，近期报名通道开启，各地全力加快汛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盛夏七月，暑气渐盛，长春市南湖公园内荷花悄然次第绽放，一池碧水连片清河，为燥热的城市盛夏解锁一抹清新雅致的绝美风光，成为市民就近消暑赏景的网红打卡地。
1: 盛夏时节呢，长春南湖公园的荷花迎来了观赏期，一池碧叶连绵舒展呢，荷花呢也是陆续的绽放了，不少的市民呢前来赏荷打卡，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呢就可以感受这份夏日限定的诗意风光。
2: 我们南湖公园的荷花水面面积约4公顷，约有10万余株荷花，主要分布区域呢是在我们的四亭桥荷花池附近，荷花品种是西湖红莲，是一个耐寒的品种。它的呢花期是在7月上旬到9月上旬，它最佳观赏时间是在我们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

0: 清新淡雅的荷花不仅装点了城市生态风貌，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文化生活，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畅享清凉夏日，邂逅自然之美。接下来一段时间，南湖公园的荷花将持续处于最佳观赏期，市民可错峰前往，沉浸式体验夏日的限定浪漫。
1: 挺漂亮的，然后那荷花那一车，我前几年来过，还有那金鱼啊，成群的，景色挺漂亮。
2: 我是来长春旅游的，然后觉得这个南湖公园风景特别好，荷花开的也很好，凉风习习，感觉特别舒适。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是长春市侗族公园的小熊猫馆内。那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小熊猫馆内传来了好消息，我们的顶流女明星欢欢生下了两个小宝宝。那么目前呢，小熊猫欢欢正和她的两个宝宝在单独的一个房间内还在休息当中，等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见面了。
1: 我们的欢欢呢，在6月12号的时候生了一对双胞胎，现在呢还没看性别，因为我们的孩子还比较小，为了让他们更好的相处这个环境呢，我们就不要过多的打扰了。等过一段时间，当扎一点的时候，就能看看他们到底是男是女了。现在我们小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大家很疑惑为什么是灰色的，但其实我们会有一点点肉眼可见的棕色小毛，慢慢会变成整个的红棕色的。
0: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熊猫的人工繁育、幼崽抚育工作一直是长春市侗植物公园重点保育项目。小熊猫欢欢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不仅让春城再添双倍萌趣，更是园区珍稀野生动物繁育工作取得的又一项亮眼成果。目前母子三只仍在专属内舍进行隔离休养，还需等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和游客朋友们一起见面。
1: 我们后续会持续跟进双胞胎的生长情况，精准调整喂养食谱、生活环境，持续记录小家伙们的成长点滴。等两只幼崽身体发育完全之后呢，适应外界环境的，会第一时间官宣对外开放的观赏时间的，还将适时启动宝宝们全网征名活动，邀请长春市民、广大网友一起对这种春城新晋萌宠起名，共同见证我们小熊猫双胞胎一路茁壮成长的故事哟。

还记得咱们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小熊猫馆的顶流女明星欢欢吗？今年的6月12号，欢欢呢在天喜事诞下了2只宝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0: 正值暑期，大家乘坐火车出行时会携带各种防暑神器，但这些东西都能带上火车吗？近期暑期高温叠加学生流、旅游流，但铁路也有明确规定，具体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上火车，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暑期旅途高温闷热，各种防暑好物成为旅客出行的标配。近期长春铁路公安处的民警结合安检时常见的问题，给旅客普及了防暑用品乘车时携带的禁忌。
2: 近期我们在安检工作当中就会经常发现，不少旅客都会因为不了解铁路相关的携带规定，从而带一些超标了或者是违禁的防晒物品，而影响行车，甚至会给列车带来一些消防安全隐患问题。今天我就一次性向大家说明一下，现在我们携带防晒类物品相关的标准。第一，对于我们乳液类或手持小风扇这类的降温物品是可以随意携带的。第二，像一些压力容器，比如防晒喷雾、发胶、香水、花露水等物品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看的是瓶身上的标注的容量，而不是所看液体剩余多少。
1: 在安检时，容量衡量以瓶身标注为准，只要标注容量超过150毫升都不能带上火车。同时，喷雾类产品禁止在动车上使用，以免触发烟感报警装置，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香水、花露水、凝胶等均属于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旅客如需携带上车，这类物品单体容量容积不超过100毫升。
2: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像干冰、散装酒精类物品我们是禁止携带的，而且在车站内我们也设有相应的快递柜，方便大家对超标的物品进行一个邮寄。
1: 暑期铁路安检严格规范，大家整理行李时一定要提前甄别防暑物品类型，主动规避违禁品，控制限量品数量，避免在安检口滞留开箱，耽误乘车时间，合理规划才能让出行更加顺畅安心。

0: 2026长春劲乐坛四季欢乐跑秋季悠然赛定于9月19号上午7点18分鸣枪开赛，报名工作于7月27号开启。今年赛事在年龄分组和奖项设置上均进行了优化调整。
1: 2026长春劲乐坛四季欢乐跑秋季悠然赛定档于9月19日早上7点18分鸣枪开赛。本届赛事仍然设环坛挑战赛与迷你跑。

0: 两个组别，分别是 17.5 公里和 3.5 公里。与此前不同的是，本次环潭挑战赛对年龄组别及成绩计算进行了精细划分，共设有男子青年组、女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以及女子中年组四个组别。
1: 青年组是16周岁到35周岁，中年组是36周岁到60周岁。每一组呢，分别录取名次，扩大咱们获奖的覆盖面，希望激励不同年龄段的跑友持续的参与咱们比赛。
0: 另外，在赛事奖励机制上，各组别第一名至第五名将获得现金奖励，第六名至第二十名将直接获得2026四季欢乐跑冬季赛的免费直通名额。
1: 组委会呢，同时也会设置幸运奖若干名，各个组别呢，逢整百名次的选手，比如说第100名、第200名、第300名选手，可以免费获得咱们冬季赛的直通名额。
0: 本次秋季赛报名时间为7月27日至8月9日，报名参赛的市民可通过金玉潭官方微信公众号按内容填写。另外，秋季赛的报名参赛名额将控制在5000人左右。参考往届赛事的情况，各组别的名额往往在短时间内就将爆满。想要在金秋九月畅跑金玉潭的跑友，务必要留意时间，及时报名。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31，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期我省昼夜湿度居高不下，即便最高气温未突破极值，但体感闷热难耐，典型的桑拿天天气持续再现，同时局部雨势强劲，风险较高。大家日常出行呢，要兼顾防暑、防雨、防风。
1: 7月下旬，我省开启高温加降雨混搭天气模式。那本周呢，我省没有持续性的晴天，高温闷热呢也会贯穿全州，同时多轮降雨将分批抵达。
2: 本周我们省受暖高压脊的持续影响，整体气温偏高，闷热桑拿天气突出，同时低层水气充足，大气不稳定，能量也比较充足，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所以呈现出高温不消退、雷雨反复来的特点。
3: 预计未来10天，全省平均气温26.5度左右，比常年明显偏高，大部时段相对湿度为60%到80%，天气闷热，其中8月2号到5号各地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0到33度，西部地区局部可达36度以上。
2: 期间我们省呢会多雷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匀，并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局地单点雨量较大，个别的时候可能风力还会比较强。东部山区呢需要注意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较高的这种次生灾害。
3: 7月27号到28号，我省北部地区出现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天气。7月29号到30号，我省中北部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昼夜闷热潮湿的天气格局不变。7月31号到8月2号，第三轮降雨过程覆盖我省中东部，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本轮降雨过后，全省高温势头小幅缓解，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但整体气温仍高于常年，闷热体感不会彻底消退。
2: 这里提醒城乡居民需要做好防暑降温，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室外高温作业，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同时注意饮食，预防消化道等疾病。
0: 近日，长春市民政局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拟对17家社会组织作出吊销登记证书或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17家单位涉及养老服务与教育培训等领域，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公告指出，上述17家社会组织存在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的行为。

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8条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3条的规定。依据相关条例规定，民政机关拟作出吊销登记证书或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根据公告，此次拟被处罚的17家社会组织涵盖养老服务和教育培训等多个民生领域。长春市中老年艺术家协会、长春市廷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长春市暖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长春市义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长春市丑小鸭文化艺术培训学校、长春市英知府语言培训学校、长春市黄英艺术培训学校、长春市母语桥教育培训中心、长春月之教育培训学校、长春宏盛教育培训学校、长春市韩征艺术教育培训学校、长春师联艺术学校、长春市军艺艺术培训学校、长春市文亲教育培训学校、长春市博语教育培训学校、长春市清华少儿外国语培训学校、长春市今日新概念外国语培训学校。公告指出，如对行政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相关单位可于收到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发布公告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年度检查是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依法监督的重要方式。此次长春市民政局集中对17家未年检组织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体现了对社会组织规范运行的严格监管态势。

0: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纪念日。为了切实提升青少年防震减灾科学素养，吉林省地震局举办了第3届“震震有词”地震科普志愿讲解员风采展活动。
1: 的位置是吉林省地震局，那今年呢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为了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深化校园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牢筑青少年安全防线，吉林省地震局呢近期举办了第3届震震有词地震科普志愿讲解员风采展，旨在增强青少年防灾避险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活动前期，吉林省地震局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征集科普宣讲作品，参赛作品涵盖地震常识、防灾科技、避险技能、自救互救及抗震救灾事迹等。本次风采展活动邀请优秀学生代表现场宣讲，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同时，活动还设置了颁奖仪式、地震知识互动挑战赛、吉林省防震减灾科普馆参观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化形式向公众普及防震减灾知识。
2: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懂得了地震的一些知识和如何躲避地震的风险和保护我们小孩子的自身安全的一些方法。
3: 给他们介绍的时候，一开始是紧张的，后来看到他们恍然大悟又敬佩的表情，感觉一切都值得，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4: 我今天学到了地震避险口诀是扶地遮挡树抓牢，我觉得这个知识非常有用。
1: 科普固本，防灾育人。本次活动是吉林省防震减灾科普六进的重要实践，依托青少年宣讲，打造辐射家庭，带动社会的科普宣传模式，汇聚青春力量，夯实全社会防震减灾根基。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连日来，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发展，集中开展消防、消杀、农田管护等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1: 本轮汛情过后，梅河口市卫健局迅速行动，组织26支专业消杀队伍，对学校、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场所集中消杀，累计消杀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同时对各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消杀指导。
2: 指导包括药物怎么配比呀，器械怎么用啊，然后个人防护啊，这些方面的知识。
1: 同时，梅河口市卫健部门对全市17处城乡水源进行水样抽检，严控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同步上线防疫科普视频，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连日来，梅河口市水利部门组织工程队伍对挥发河堤防及水库坝底水毁部位进行紧急修复，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
3: 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人员车辆进行这个抢险啊，然后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8处的一共这个漫堤的一个修复。
1: 截至目前，梅河口排查出的39处漫溢点位，包括市区3处重点区域，均已全部修复完成。磐石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监测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细致查看水稻、玉米植株长势，检查土壤积水和根系生长情况，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同时，借助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高效完成防病护苗工作，提升汛后田间管护质效。
0: 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配套重点电力项目“永吉北游”66000伏输变电工程整体建设进度突破50%，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攻坚建设下半场。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统筹安全、质量、进度协同推进，加快电网工程建设，为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赛事供电筑牢坚实保障。
4: 2027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举办。吉林市协办雪上赛事，比赛场地设在松花湖北大湖滑雪场。因北大湖原有单电源供电无法满足赛事用电需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于3月启动大冬会核心保电工程“永吉北游”66000伏输变电工程，目前施工有序推进，线路44基塔位征拆及基础浇筑全部完成，铁塔阻力42基，导地线架设11公里，变电部分完成主变架构等基础施工及室内外相关安装。工程计划10月前投产，后续将完成剩余铁塔阻力及变电区域地下预埋、电缆沟、屋面防水等施工。
5: 变电部分目前已完成主变基础2个，构架基础16个，母线桥基础12个。室内电缆沟、槽杆、焊接和主控楼外箱板安装也已完工，整体进度完成约75%，与线路部分基本匹配。
4: 施工现场各工序高效衔接，为全力保障大冬会供电，实现零闪动、零故障，国网吉林供电公司成立保电专班，统筹建设、安全、物资等工作，实施日调度、周通报，及时解决施工问题，质量管控，坚持检测前置风险前移，对电缆关键参数现场抽检复核，严控材料质量。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永吉及北大湖滑雪场周边电网结构，缓解线路供电压力，为大冬会赛事场馆核心配套设备提供更加有力电力保障。
5: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开展66000伏主控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及辅助用房制作安装。
0: 今年6月上旬开始，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场馆翻建工作就已经正式启动了。目前，围绕竞赛核心区域的几个重要比赛场馆的施工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今天呢，就来跟随记者去速度滑冰的比赛场馆了解一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体育局冬季运动保障中心的速滑馆。那这里呢，原本是吉林省速度滑冰、冰壶以及花样滑冰队的训练场地。那在大冬会期间，这里将承载着速度滑冰比赛的任务。那也是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该场馆的这个翻建施工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对这个整个冰道的冷冻管进行铺装。 那同时呢，可以说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施工可以说是齐头并进。那我们冰场呢正在铺装当中，那在这个整个场馆的上方呢，包括我们的保温措施以及我们的灯光，都在进一步的这个吊装和调试。
7: 您所看到的这个冰场，是那个环道冰场，我们就是最上边一层构造层的做法了。这层完事儿，然后整个冰场就施工完成了，已经。我们就是灯光整体是换新的，然后就是为了达到场地内就是大体联的要求，就是我们正常的，场地内的是达到一千卢克斯。
6: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体后上方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玻璃房间。那这个房间呢，在大冬会比赛期间呢，将作为现场的技术代表和裁判的观赛席位。那这样的房间呢，一共有两个。那另一个呢，是在另一侧。那个房间呢，将作为这个媒体的观赛区域。那由于本场馆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场馆，那一共分为三层，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这个办公区域。那在大冬会期间呢，这个房间也进行简单的一个改造，能确保呢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使用，同时呢不改变它原有的功能，确保在大冬会结束之后呢，这些办公室啊以及其他区域能够正常的投入使用。
7: 因为之前二层三层是他们场馆的办公区，然后现在我们只是给那个媒体还有那个志愿者用，然后不改变它的功能。运动员的热身区只是设置在就是我们内场的一个咱们所在的一个橡胶跑道上面，所以这个场馆改造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不光说咱们看到的场馆内的改造，还有一些设备的更换，就是我制冷除湿设备的更换，这些我们都在有序进行，然后设备现在基本都已经到场了。然后这个是场馆也是9月30号之前交工。
6: 距离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今天记者来到现场这个场馆呢，来看一看，现在所有的施工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那其实今天记者来到场馆之后啊，其实也就是30分钟的时间，但是记者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由于近期的天气的原因，现场这个环境还是非常闷热的。但是我们的施工人员不辞辛苦，一直在拼搏的努力当中。那在这里呢，记者也是非常感谢这些工作人员的付出与努力。那在大冬会期间，这些场馆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命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方面的骨科的相关话题。那其实在儿童在骨科方面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的家长哈，也是想要了解，但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太多的这种新媒体的这种宣传，有的时候并没有了解到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渠道。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来全面的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外二骨科的主任高凤琪医生哈。今天高主任将全面的为我们来科普关于儿童骨科的相关问题。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和高主任打个招呼。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儿童骨科的问题，可能我们从小旅哈，我们就发现，哎，这昨天发出宣传的时候，我们还有位听众就发来了自己家孩子玩的那个照片，然后就看到小孩的腿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弯弯哈，然后他就说这孩子这是不是就是罗圈腿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看待？包括好像有的小宝宝，我们细看一下细想一下哈，他们小时候好像那个腿自然就是弯曲的，那什么时候他会变直，然后代表没有问题，什么时候要一直弯着，可能就代表这个孩子的骨科可能是出现点什么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问题和大家来聊起。高主任，
1: 好的好的。其实在我们门诊每天也会遇见好多家长因为这个事儿比较焦虑。
0: 对，
1: 孩子1-2岁啊，罗圈腿欧鹰腿来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在儿童生长期是正常的情况，比较正常的。正常来讲，儿童生长吧，它有个生理性内翻，从出生以后一般到1岁半2岁之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欧鹰腿，这是正常的表现。但是呢，随着他的生长啊，到2岁半以后啊，他就慢慢变直了，往外翻了。可能到4岁呢，外翻的就比较重；到6周岁呢，就接近于成人的腿型了。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尤其是新手爸妈呀，在小区里领孩子玩，经常能看见说别的孩子腿特别直，哎，我这个弯，焦虑的不行。来呢，经常因为每天门诊大约80个到100个吧，大约得有10几个是因为这个来就诊的。实际上呢，不用太焦虑，大多数都是生理性内翻。极个别的孩子，比如说这个腿内翻的特别重啊，站立位的时候你看着两个膝关节的距离啊超过10厘米了，或者10厘米以上了，走道不稳或者是疼，这个要需要就医的。如果说稍稍有一点内翻，距离不大，同时呢他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孩子没有什么不适，这个不用过分的焦虑。
0: 好，那这个很多时候家长会说，那我们孩子来了，就是医生凭经验凭年龄之类的问诊就能够确定，还是说哎也得给我们拍个什么片子呀，或者说用什么辅助的这种方法是量一量啊，还是怎么样的？
1: 这个具体情况吧，大多数如果说单纯的让他站立位看啊，看他站立位踝关节挨着了膝关节的距离能有多远，主要是查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他走的时候看一看这个步态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他都是比较轻微的，这个可以不需要拍片。如果这孩子比较严重，走路不稳呢，或者是站立位的时候看膝关节的距离离得特别远，他都到10厘米了，这个一般需要拍片，排除一些小儿骨科常见的就是 blot 病啊，这些疾病的啊。
0: 这个就是医生根据他的情况就会告诉大家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们家是男孩，然后是5岁了。这小男孩吧，平时可能在楼下就是和小朋友玩的多，然后总骑的那种就是跨过。

0: 父母也好啊，就是家里的老人也好，就没有这种腿型的，所以不存在遗传的问题。想问一下，那孩子是不是得变换点其他的运动方式，还是说先观察看也来得及呢？谢谢医生。
1: 嗯，好的。如果这个孩子五周岁了还有一些心内烦，这个正常来讲要到医院看一看的，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
0: 有年龄的，
1: 哎，对，到两岁半三岁以后呢，他这个心内烦，生理的心内烦会逐渐的好转，啊，基本上到五岁呢会变外翻或者是变直。你五岁还有内烦，有的孩子刚才他也说了，没有遗传因素，在我们诊遗传因素其实能占到40%左右。还有呢，说运动对这个我这个腿型有没有影响啊？可以。没可以直接的讲，如果说你这个运动啊不是大量的超范围的，正常运动不会影响你的腿型。
0: 嗯，好，所以说这个可能不是说某个家长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是踢球踢多了，然后我们家孩子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某个形态某个姿态站久了之类的哈，大家也先不要这样去考虑问题哈。那还有就是可能哈，我们这个高考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这个考取军校啊或者说特殊院校的时候，就发现孩子会发现扁平足的问题，可能家长之前都没注意。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扁平足算是什么骨科的问题吗？就是没有这种特殊需求的话，正常也不影响走路的话，还用家长格外的去关注吗？或者如果说他就是扁平足了，那这个时候几岁去干预还能够改变吗？这个骨头的形状？
1: 行，我一个一个解答，
0: 一个一个解答哈，
1: 哎，
0: 大家的疑问还是很多的。嗯，
1: 扁平足确实是骨科的疾病，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0: 嗯，
1: 扁平足，主要是你区分一下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那怎么讲呢？病理性的扁平足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特别硬。你站立的时候和你放松的时候都没有足弓，踮脚的时候也没有足弓。还有一种呢，常见的，尤其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比较关注啊自己家孩子这个脚的外形，生理性的扁平足在我们这也是比较多见。其实跟刚才讲的生理性内翻、O 型腿也有些相似。生理性扁平足呢，指的是柔韧性扁平足，就是说我站立的时候、负重的时候没有足弓。足跟是歪的，跟骨外翻，但是我踮脚的时候或者是我不负重的时候是有足弓的。这种呢一般到四岁之前这个不用太焦虑，都叫生理性扁平足。尤其是你到四岁以后啊，这个正常人的足弓生长是有一个周期，四岁之前就是扁平足，到那个四岁之后呢它要逐步形成足弓，六岁呢可能有一些足弓的，一般到十岁基本上跟成人的足弓是一样的了。那如果是你到八九岁或六周岁以后啊，完全没有形成足弓，或者到十岁以后足弓特别差，这个是需要去就诊的。但是扁平足这个问题呢，刚才讲说一定要治吗？不一定。
0: 就
1: 像咱们
0: 影响到什么程度可能需要去治吗？
1: 对，咱们说个简单的例子，咱们眼睛近视大家都知道理解。说我眼睛近视戴个眼镜不影响生活。
0: 对。
1: 我也不想治，我也不想做手术了。
0: 对。
1: 扁平足呢跟这个有类似，说我正常活动量不多，我体重也不大，我没有症状，就是外形不好一点，我能坚持，我也不想治疗，这个没问题。
0: 他一般长到多少岁？刚才您讲说十岁就和成人差不多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是基本定型了，不会更严重了吧？还是说他会随着年龄增长，比如你的姿势的不正确呀，或者是运动之类的，他还会再夸张的去严重？
1: 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最关键的跟体重有关系。如果你体重越大呀，对你这个足弓的压力越大呀，你这个足弓可能将来形成的就越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呢，要是加强足底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就比如说你足底这个很多骨头嘛，骨头和骨头之间这些韧带的连接呀松弛，同时呢你这肌肉还没有劲儿，所以在你这个扁平足长的过程中就没有足弓。这样的。
0: 好，这是讲到了这个它还会发展哈，然后再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干预。然后刚才讲到的是你如果这个没有这种需求，然后一直这样平稳的不耽误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类的，你可以继续观察。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干预？或者很多人说，那我们将来可能有考取一些或者有这种需求的话，那我们怎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干预呢？都是手术干预吗？有没有说就是那种比如垫到下边，然后那种什么护具、支具之类的？
1: 您说的想的非常周到。其实呢，什么时候比较干预呢？主要看需求。什么时候需要治疗呢？就是第一点，疼啊，不能活动。你参加体育活动啊，打个羽毛球啊，跑个步啊，回来这个 足啊疼得厉害，这个

0: 脚疼啊，扁平足的脚疼呢，主要是以踝关节内外两边这一圈都疼。治疗呢，也不一定说治疗就一定要手术啊。像你轻的一点扁平足，孩子生长空间有潜力的，6周岁发现没有足弓，或者8周岁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定制一些就扁平足的鞋垫啊，就像咱们近视眼我戴个眼镜一样，咱这足弓就有了，就正起来了。同时呢，配合足底肌肌肉力量的训练。但这个呢，有好的几率，好的几率可能根据临床上看30%到40%吧。如果说坚持1年2年没效果，孩子8周岁以后了，9岁10岁了，我发现我这个足弓啊一点没有，同时呢，活动就疼，影响我日常生活，孩子体重还很大，这种呢，我们一般现在都是采用那个微创的距下关节制动术来治疗这个扁平足。每年寒暑假假期的时候，我们治疗的也很多。这个也是近些年儿童扁平足一种专用的微创的技术，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很成熟嘛，这个技术哈，
0: 很成熟，成功率能达到95%以上，但是呢，
1: 可能这都说的保守了，是吧？
0: 对，但是必须要保守一点。
1: 对，但是可能我们来到的结果，大家拿到的都是满意的，
0: 对，
1: 基本上
0: 满意率还是比较高。但是随着他年龄增长，比如说他到15、16周岁，
1: 还会再长，
0: 15、16周岁他一般就不长了，成人了嘛，成人以后，但他有个问题，就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扁平足对你影响比较大，如果你还是想手术治疗，这个成人的以后损伤要大一些，要涉及到截骨，它不像咱们小的时候，对，有生青春期之前呢，有生长潜力啊，咱们通过微创的一个手术就能解决它。这个主要看个人的需求和个人的表现，因人而异吧。
1: 好，就还是看你自己。我感觉你要出现疼痛了，或者说耽误你日常生活了，那毫无疑问，咱们肯定就是得选择了哈。但一般也多问一句哈，高主任，一般就是来到咱们这儿做这个扁平足手术的小孩儿，哪个年龄段居多？就可能真的是疼痛了，然后影响比如运动了之类的这种需求呢？
0: 一般都是以10周岁左右或10周岁多一点啊。这个主要是呢2点，一个是他第二个青春期的时候啊，他肌肉有力量的活动的范围啊，包括活动的这个程度越来越大了。第二点，他体重越来越增加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症状会比较明显。就医的时候都是以这个做手术的，都是以这个年龄段的为主。但是呢，来看病呢，可能
1: 太多了，
0: 都
1: 来了解，都
0: 来问一问，这个是比较多的。
1: 那他恢复的周期会非常长吗？比如孩子就这一个暑假，就这一个寒假，能不能全恢复好了，不耽误新学期的开学呢？
0: 我们治疗现在比较保守，一般不会影响孩子开学。比如说放假，我们就来治疗。我们一般要求3到4周是不能下地的，不能负重行走的啊。后期3周以后呢，4周以后呢，就可以逐步的恢复到日常生活。
1: 他是有个康复的这个过程的，
0: 对，他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1: 好，所以这个有这种需求的家庭，或者说孩子确实，出现了这个疼痛啊等不适的这种感觉的话，那我们建议就是还是要带孩子早点看一些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也提示各位哈，因为有的朋友发问题过来就一句话，有的时候没办法解答，因为不了解你想问的主述的是什么。所以咱们要是想要咨询医生哈，尽量在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好，把这个问题描述清楚明白。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孩子是12岁的男孩，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特别愿意崴脚，但是我还看了他的脚底，他没有扁平足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就有一只脚哈，是小时候受过伤啊还是怎么着。但是我们之前哈有一次打球然后受伤之后拍过片子，当时是没看出问题，但已经是2、3年前了。想问一下医生，这种有一只脚习惯性比如一打篮球就崴脚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也挺犯愁。给孩子带一个护踝吧，好像也没起到什么作用，能帮我咨询一下专家吗？谢谢哈。那我们就帮他问一下吧，高主任，因为这个家长发过来几遍也比较迫切哈，想要了解
0: 这个问题。他问的比较笼统，就是根据我们在门诊看的一些经验吧。
1: 一般我们会问他们什么了解病情？
0: 对，主要
1: 是可以补充，他可以补充。
0: 就比如说你这个崴脚啊，这就是经常崴，你是运动的时候每天都崴呀，还是说一个星期崴几次？看看这个频率，这第一点。第二点，以前有没有过外伤啊？第三点，主要是当面看一看孩子这个脚的外形啊，疼痛的部位啊，有没有韧带松弛啊，这个是要结合查体看的，就每个人不一样。但他说有一种有一点情是啥呢？我就一只脚总崴脚，那只脚不崴。最可能的就是以前孩子受过外伤，韧带导致韧带松弛，容易崴脚。还有就是看看他的肌肉的力量啊。第三个就是看看他骨骼的力线，这个需要当面看一看。大概率可能情况比较多的可能是以前有受过外伤，因为他单纯就一直叫崴脚，
1: 对，
0: 韧带松弛了以后啊，他可能保护不了自己，运动的时候容易崴。还有跟他每个脚有个优势，咱们有个优势手嘛，优势脚也是

0: 看你这个、
1: 哦、有个主力的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受力是不是它比较多？
1: 嗯嗯，好，那这个我们也理解哈。那因为我们都是根据您发来的文字给大家出诊一下，也理解。就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发什么，我就尽量描述清楚。我们也尽量让高准给大家多解答点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呢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哈、啊，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比较关注的儿童的骨科的常见问题。然后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留言就可以哈。那么大家我看到还有朋友提到了，就是孩子什么这个腿疼啊之类的，是不是缺钙怎么补之类的问题，我们稍等一下哈，回来之后我再帮大家统一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高峰吉主任。

0: 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骨科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外二骨科主任高凤琪医生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可能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说哎，你看我们家孩子这扁平足或者说罗圈腿之类的，只要是骨科相关的，大家也都可以来咨询，但希望大家尽量描述清楚明白，也方便我们的专家为大家来解答。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那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也是比较多比较细心的，然后就会发现很多孩子出现了体态的问题，比如说哈，就是很多孩子都有那个脖子歪的问题，然后家长就担心了，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不是脊柱侧弯了呀。这个包括我们在视频当中其实我也看到，就小宝宝很小那种脊柱侧弯，然后还有那种康复的训练都挺可爱的，就想问一下关于儿童歪脖的问题，我们如何去看待，应该怎么办呢？或者什么样的是病态的呢？
1: 行，这个歪脖嘛，我就医学上叫斜颈
0: 啊。
1: 斜颈的歪脖的原因呢也很多，每天在门诊，因为大的孩子小的孩子脖子歪的来就诊也很多，最常见的就是孩子生了6-7个月刚会坐的时候脖子歪啊。这个呢主要是看啥呢？第一个，你生了以后摸一摸脖子上面有没有包啊？有包呢，咱们可能考虑是一些急性斜颈。还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孩子眼睛啊，可能有一点斜视啊。这个不是简单的，咱们肉眼看，说我家孩子眼睛不歪，你看看不是斜视，这个需要专业的眼科医生进行评估。第三个呢，就在我们这儿见着也比较多的，就是骨性的，包括一些半椎体啊、环束椎融合呀、发育畸形啊、歪脖。还有第四种呢，就一般的比较常见的也很多，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家长新手爸妈尤其是刚生完孩子，咱们怎么区分我家孩子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呢？
0: 好，提示一下高主任哈，有听众说这高主任声音有点小，有点听不清，我们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1: 好的。就有的时候新手爸妈是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这个脖子歪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0: 对，怎么来初步的先判定一下哈。
1: 第一点，你摸摸脖子两边有没有包，有没有不对称。第二点，两边拿着东西吸引孩子注意力啊，看看我这孩子这个头颈转一转，两边是不是对称的啊？如果都是对称的，这个问题不大，可以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到1岁以后。如果说你转的时候发现两边不一样，同时摸的是脖子已经有异常的包块也不对称的，这个要早期来看一看。再一个，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在我门诊也经常能看到大点孩子6-7岁7-8岁，毕竟尤其是我们儿童医院，我最大的急性斜颈歪脖的孩子16周岁17周岁。
0: 那是小时候没发现吗？还是后来歪的呀？
1: 不是，小时候也有问题，到大了以后歪的越来越厉害
0: 啊。然后可能学习也更累，更凸显问题出来了。
1: 对，学习呢也比较累了，经常低头了。这个时候发现为啥来看呢？孩子自己需要想来看了
0: 啊，难受了。
1: 不是说难受，外形不好看影响形象
0: 啊。
1: 现在呢尤其是女孩这个形象很关键。
0: 对。
1: 她经常跟我来我就医的时候，我们聊一聊，说那我脖子歪，我们同学老说我自己边
0: 就大家都看出来了。
1: 他父母觉得哎呀，反正也不影响啥，就不想来看。
0: 或者你等高考完之后再说呢？
1: 对，
0: 是吧？
1: 自己要来坚持看。其实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真是有这个急性斜颈的问题，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10几岁再来看，因为我们在这个临床治疗过程中啊，看着的那大孩子到15、16再来治嘞。两颗脸的大小啊也不一样了，眼睛大小、
0: 影响这发育。
1: 对，就是即使我们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你这个也很难恢复的。
0: 好，就是这个歪脖问题发现了要尽早去处理。
1: 对，
0: 因为后期你再去这个改善的话，那可能就更麻烦。那治疗起来更复杂吗？还是说都是手术啊？还是说通过手法呀？还是通过什么呢？怎么处理呢？一般
1: 对这些斜颈呢，刚才讲咱们是几类。如果是眼科的问题，看眼睛；如果是骨科的骨头的问题呢，可能就是看看需不需要治疗。最常见的其实是急性斜颈，就歪脖。歪脖这个早期呢，不是说看了就要手术的。早期家长如果发现的比较早啊，通过康复、按摩、拉伸呢。

0: 啊，它有一定几率会好。正常来讲说1周岁之前我康复按摩做得很好，孩子呢到1周岁以后呢症状也不典型，这个我们一般是早期不建议手术的。一般手术都是啥样的呢？孩子2周岁以后了，一摸着这个胸锁乳突肌就比较挛缩有条索状，再结合彩超说这个回声增强证实了，再考虑给你手术啊。
1: 好，就是我们医生医者仁心哈，那不会说轻易像有的朋友想到的说来了呢之后那怎么这个花费高怎么给我们安排，来了是一个手术一个，其实医生更希望你能够自己通过锻炼或者怎么样去改正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医生的医者仁心，他跟你一样迫切的希望孩子能够早点好。那他这个如果说确实需要手术的话，像您刚才讲到的15、16岁的小孩也不少，那这个时候他这个恢复的周期会很长吗？会不会耽误学习呢？
0: 1个月左右吧，一般术后1个月、
1: 耽误上学吗？
0: 不耽误上学，不耽误上学。其实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
1: 可能家长都是担心的这个，
0: 不担心上学，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给他治好了，脖子不歪了，但是他脸的大小啊，包括眼睛的大小，这个恢复不过来，这我们觉得挺可惜的，是吧？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早发现了，治得早的话，那他会不会骨头可能就是，比如你看像总低头，人别的小孩可能没什么事儿，但他总低头可能又会出现，比如斜颈啊或者颈椎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后续的这些担忧呢？
0: 正常做完了吧，手术呢，比如说我急性斜颈，做完手术了呢，后期要配合一些康复的。不，这个是一个挺时间挺长的过程，不是说单纯手术我家孩子以后就
1: 对一下一劳永逸了。
0: 后期呢一定要是配合着拉伸，第一点。第二点呢，孩子尤其是他写字的时候的这姿势啊一定要好。咱们老师不都讲吗，就是桌子离拳胸啊离桌子有一拳呢、眼睛离本多远呢、姿势要好啊。这个要是如果你姿势不好，不只是单纯的影响你这个脖子。尤其是我们在门诊看的比较多的，好多都会影响脊柱，都会有弯曲的。
1: 就是后续它麻烦是无穷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科普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问题你发现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处理它，后患会有少了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儿童骨折的问题了，感觉好像这个假期要是比上学的时候，这骨折的机会更多了哈。所以这个儿童容易发生骨折。那如果发生骨折，就是作为家长也好哈，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去怎么帮他处理呢？是帮他拖着呀，还是给他缠上啊，还是拿衣服包上啊，然后再去医院呢？
0: 行，这个就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咱们家孩子摔了啊，怀疑是骨折了，那典型的症状就是肿啊、疼啊、不敢活动啊。这个呢，你也不用缠啥，一般的要是拿个小板啊拖着点就可以了，或者是呢，就是不能让他活动了啊，就及时的去就医。
1: 那有的时候就是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也需要怎么样的去处理？
0: 要是发现有出血嘛，医学上一般就可能叫开放性骨折嘛，这个要及时用
1: 开放性，
0: 对，及时用干净的毛巾呐、什么包上点啊，覆盖一下，马上去就医。自己就不要轻易处理，那是哪个医院离得近就到哪个医院处理一下吧。
1: 好，那像您讲到的可能我们会问的细一点哈，像您讲到的说固定，那这怎么固定啊？就是找一个什么板啊，还是
0: 家里边取材咋方便咋来呗，比如说有个纸盒、那可以、
1: 都行。
0: 对呀、一本书也行，木板也行，只要是硬的能固定住，能让那个胳膊呀、腿呀不再活动的那就可以了。
1: 好，那还有那种就比如从高处掉下来的，就你也判别不出来他哪儿折没折、然后也哪个受伤怎么处理，那这种是不是也不能轻易的动弹他呀？
0: 不能轻易动，
1: 所以那这时候家长急的可能就有点慌乱了、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0: 如果说你高处坠落的，怀疑孩子伤着这个脊柱的这种啊，一定要是就近呢找个木板啊，把它平放到木板上，就不要来回过多的搬动它了，放到木板上及时就医啊，比如说打120啊，或者是自己到医院也行，但是一定放到板上，不要轻易的来回两个人一起抬抬呀，或者紧着翻身呢，这个尽量避免一些。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我觉得这个是更常发生的，就是家长不知道他骨没骨折，因为有的时候派委跟我们说是骨裂嘛，他可能就不是那种开放性的，然后也不明显，但孩子确实也这个骨头得去上医院了，但家长可能就说我这时候吧还想着说，哎呀这红肿了，然后骨头疼了动不了了，然后我给他热敷冷敷的，或者说能动就代表这骨头没折，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初步的去判定的方式呢？
0: 这个
1: 我们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0: 这个也比较常见，就比如说你受伤了以后啊，有红肿，有红了、肿了、疼了，摸着不敢动了，就怀疑是不是骨折呢？其实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大概率通过查体能看得出来，咱们家长自己比较困难。
1: 对对，
0: 比如说你观察一会儿， 啊，孩子敢活动了，不碰它没问题。但是如果有固定的部位啊，你一碰它，一捏它，我觉得医学上叫压嘛，一压它，
1: 嗯，
0: 那就疼。这个尤其。

0: 这小孩儿，小小孩儿比较常见，轻支骨折就跟成人不一样了嘛，就光弯一点，或者刚才像您也说裂了个位儿，
1: 嗯，
0: 这个他疼痛都比较轻，个敢活动。这个呢，其实发现呢，一般治疗上也比较简单，就是固定一下就可以了，打个石膏托啊，用个夹板啊都可以。这个不要自己说没事儿，我就
1: 自己判定了哈，
0: 哎，
1: 我总掰它，看能不能掰动。
0: 那不行，尤其是有裂纹了，你没小心，孩子在小的不知道，他再二次伤害，再出来一下哪天，再一下移位了，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如果说你摁着他一直疼，观察一会儿孩子也不好，这个建议你还是到医院看一看，哎。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家长哈，你这个既然咱们缺乏经验，你就不要这个瞎处理。包括好多人还在网上学这个这么处理方式，那么绑这么绑的一些方式，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因为很多专业的医生并没有时间在网上通过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就教会你，他们学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知识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种判别的能力，尤其在新媒体的这个时代，然后你密切观察孩子的情况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就近专业医院的骨科。咱们好好看一看。那如果说有这个骨折的孩子来到医院的话，他的这个治疗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医生会建议他手术呢？
0: 嗯，正常来讲嘛，到医院来呢，医生第一个肯定问你什么时候怎么受的伤，受伤多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查体看一看。如果说确定怀疑是骨折，高度怀疑了，可能需要拍个普通的 X 线片儿。最后呢，看片子位置啥样，如果位置很好的或者是轻度移位的，在我们儿童医院尤其是儿童骨科，
1: 嗯，
0: 基本上
1: 更谨慎了是吧，
0: 对，
1: 甚至又慎，
0: 对，基本上都是以复位打石膏临时固定，让它恢复，
1: 能不动就尽量不动，是吧，
0: 反正是能不手术的就不手术。
1: 对，
0: 但是有个别的一些部位
1: 的
0: 手术
1: 有需要
0: 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常见的肱骨科上啊，外科呀，涉及到关节的这些骨折，一般我们都是需要手术的。如果是移位明显的，移位不明显的，一般移位很小的，都是单纯的就固定了。
1: 嗯，好，我们再这样哈，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这个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首先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孩子是10岁的男孩，说小时候很淘气，然后左胳膊吧，就是从他姥姥家就是在农村那种大炕嘛，就是掉下去过2次，然后当时是都骨折了，然后也都打石，但当时没有手术哈，骨折之后就打的石膏，但现在吧，就发现孩子两个胳膊伸直了以后，就骨折的那个胳膊吧，他就有点伸不直，有点弯弯。想问一下医生，就是这种，后续还是需要手术才能让他直溜吗？因为，是这个写字的主力手嘛，这孩子现在作业可能还少，以后要是作业多呀，学习压力重的时候，那会不会就耽误一些功能之类的？就比较有这种担忧。然后，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哈，他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那我帮他问一下高主任吧，淘气的小孩哈，可能家长就会有这样的那样的烦恼呢。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建议呢？
0: 这个如果现在出现这个胳膊伸不直或者是弯，
1: 嗯，
0: 这个，
1: 两个胳膊眼瞅着就不一样，
0: 对，这个比较常见的，我告诉你
1: 啊，是吗？
0: 对，为啥，就是说你当时受伤的时候没太关注他，没在意他，
1: 对对，因为小孩直接长长就好了。
0: 在我们门诊，其实我们做手术这个骨折这个手术里边，有一半的手术都是肱骨科上骨折，就是胳膊肘上，
1: 什么意思，
0: 胳膊肘上面的骨折
1: 啊。
0: 刚才您说这种情况呢，医学上可能叫肘内翻啊，就是你当时可能会有科上骨折，移位不明显或有轻度的移位，但孩子他没有说完全错位啊，他疼痛的没那么剧烈，所以当时咱可能没去就医，但最后的随着你在生长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种弯曲啊，内外不一样，但这个通过他单独的生长，靠他自己长，这个有的时候很难过来的。这个说怎么办呢？就主要看你内翻的程度啊。如果你内翻不重，日常生活不影响啊，外形还可以，不是说两个胳膊放在这一起比啊，我也看着不明显。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呢，评估就是拍正位的 X 线片，看你这个肘啊内翻的有多少度。正常每个人都有外翻的6到8度的提斜角。如果说咱们孩子内翻超过10几度了，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你要治疗的。因为远期呢有几种不好的，一个就是容易再骨折，因为立线不正，第二点呢就可能迟发的尺神经炎，这个比较专业，就是你胳膊立线不正了，
1: 嗯嗯，
0: 它拧得厉害，有的孩子会有一些症状，
1: 疼之类的吗？
0: 对，手可能会麻，再一个对这个立线不正嘛，对他的力量可能会有点影响，就是刚才再往进一步讲的是这个东西做手术会不会影响我孩子学习，这样治疗了会不会耽误我家孩子上课了，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0: 这个，
1: 是吧，
0: 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影响你，这预决一般的时间都是1个月左右，
1: 好，嗯嗯，好，所以这个建议就是你还得去看看，然后拍一个 X 线就可以很好的就了解到，
0: 对，一般的拍正位的全长的前臂的整个上肢的 X 线片就能评估出来我这孩子。

0: 孩子为什么、
1: 啊、很简单哈，
0: 对对对，不是什么罕见的东西，
1: 嗯，不是什么复杂的一件事情，
0: 对对，
1: 在专业医生这里看来哈、嗯、那我们就建议你，既然有这种担忧的话，你看孩子还现在还小哈，咱们就尽早的到这个专业的诊室，然后专门的医生好好的看一看，以免你的后顾之忧。而且一直在强调说，孩子就是发现问题的话是越早解决，然后因为还在生长发育嘛，那拿到的结果相对可能也是越好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关于儿童骨科的相关的常见问题，包括好多家长这个提问哈，一定要描述清楚明白，这样方便我们更好的帮您去解答问题。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骨科的相关问题，邀请到的是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外二骨科的主任高凤琪医生。接下来让高主任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关于儿童骨科的相关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提问哈，因为还有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之间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说孩子的骨科问题越早解决越好，因为后患是很多的，因为他在不断的生长发育。那我们换过来问一下，就是成人的骨折和儿童的骨折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3: 这个区别嘛，就是成人骨科和儿童骨科，尤其是骨折，其实可以讲，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啊，儿童骨科、成人骨科现在都完全分开了，两个科室了。为什么呢？儿童骨科在他生长过程中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家孩子比较小，没成年，他这个骨头里边是有机成分比较多，无机成分比较少。在一些就是咱们通俗的讲，就是我小孩的骨头啊，就像青树枝子一样啊，比较软有韧性，但是强度不够。到成人以后呢，他就是有机成分比较少了，无机成分多，这个硬度够了，但是没有柔韧性了啊。还有一种，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儿童有个特殊的解剖结构叫骨构，骨构是干嘛呢？就是你生长发育啊，它这个骨头在长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个骨构发育你才变长的。到成人以后，这个骨构就没有了，在小孩的时候它一直存在的，所以你
2: 一直到几岁会
3: 一直到你成年。比如说女孩可能16周岁左右，男孩可能到18、19周岁。
2: 这么晚？
3: 对，这个骨构呢，你要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比如说你轻微的骨折呀，或者严重的骨折呀，如果是按照成人的方法，这伤到这个骨构了，那你可能你这个部位就不长了啊。所以说，现在已经发展成两个不同的科室，不一样的。
2: 好，所以这个儿童这个骨科真的是家长们哈应该格外的去重视和重要了。那还有就是咱们在提到什么手术的时候，可能都提到了微创手术，相对于传统的那种开刀的那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吗？然后好多可能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说，那开刀的话是不是看得更清楚，做得更彻底呢？所以我们这个微创能看清吗？或者说现在微创手术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也让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3: 行，微创手术其实在我们科现在可以这么讲，在创伤这个患者里边可以达到70%左右吧。微创能看得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骨折呀，一般我们做手术都是可能儿童在那个细晶壁，细晶壁就是一种透视的 X 光机，就是你这个骨折呀对的位置怎么样啊，从哪儿进针呢、在术中呢完全能看得清。还有呢，在我们儿童里面开刀手术很少，只有是体重特别大的、年龄特别大的、接近于成人了才开刀啊，可能需要上钢板。大多数长骨的骨折，像我们基本上弹性髓内钉就解决了。涉及到关节的，比如说外科呀、胫骨的骨构骨折啥，一般的科室针就解决了。基本上能微创的都不开刀，大家也不要担心。像刚才问的说，那不开刀你能不能看清啊？有细晶壁在辅助，就是在 X 光机在辅助，可能医生在术中呢会吃线，就是放射性的 X 线可能会受辐射，但是对孩子来说，他一辈子的事儿可能就这个疤呀就变得小了，或者你也看不见了，这个不用担心，完全没问题。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的这个家长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就是儿童骨折了，然后那个钢针的话，取出来以后，孩子还得进行一个什么训练之类的吗？然后恢复期要多久呢？然后没有发孩子的年龄，就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骨折的话，可能还有需要钢针的这种情况吗？
3: 对，在我们儿童骨科，这个钢针医学叫科氏针
2: 啊，
3: 比较是用的是非常广泛，非常多
2: 的。所以我们这个再了解一下这个盲点吧，这个大家好多人也不知道啊。这有听众提到了，其实我也很好奇，了解一下这个针是怎么一回事。
3: 用这个金属骨针叫科氏针的好处是啥呢？就是刚才咱们刚开始谈过的，不伤及到骨构，所以不管怎么固定啊，不会影响我家孩子的生长，所以他在儿童骨科用的比较广泛。

0: 还有这个听众呢讲说，我这个钢针取出以后啊，需要多长时间恢复？这个钢针呢，正常在医学上讲，它直径有不同的直径啊，像
1: 小孩的可能更精细是吧？
0: 哎、对，儿童的可能这个针呢是特别细，一般都是直径2.0毫米以下。像我们常用的就是1.0啊、1.5啊，取出来以后呢，这个针道。骨头里的针道和皮肤肌肉上那个针道的损伤，其实你不用担心，一周是完全能恢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骨头你自己想，那是一个圆柱体，圆柱体呢在用那个针的过程中，这个针呢可能在圆柱体上留下这个损伤啊，就一个针眼1毫米都左右，很小，不会影响它的稳定性。像肌肉呢皮肤呢，你取出来以后啊，一周左右它基本上也恢复好了，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
1: 嗯，好，这个医生就是按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就可以了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孩子吧，当时是小腿骨折，人没有发年龄。他说从已经很长时间了哈，但有的时候吧，我就给孩子按摩呀，我想着会不会好一点。他有的时候吧，这条腿就是膝盖往下到脚，有的时候我按的时候，他说就有点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啊，孩子9岁发了，他说这种情况下是代表这个孩子还在恢复吗？或者说麻的话是好还是不好呢？谢谢医生。
0: 这个主要看你骨折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啊。正常来讲，9岁的孩子小腿的骨折恢复的时间可能需要6个星期左右。如果说孩子现在已经恢复好了，在恢复的过程中你按着有点麻，他活动都不影响，这个麻也不是持续的，这个问题不大。还有呢，刚才说的这个麻，我不知道它是多长时间。如果说现在你在固定的过程中，在打石膏啊、支具啊这种固定材料固定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你这个腿麻呀或者是脚麻呀，这个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看，是不是哪个部位压着神经了，尤其是外侧的腓总神经啊，是不是有卡压呀硌着了，所以经常麻啊。这个要是如果说你现在支具都没有，石膏也拆了，我家孩子都已经正常生活了，但是他自己偶尔主诉就是有一点麻，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1: 或者他说按摩的时候麻，那能不能是孩子就是可能自己的一种感觉，是不是？
0: 9岁的孩子，我觉得他应该能说得清。但是这个他这个病史就是叙述的不够详细，就是哪个部位麻呀？
1: 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文字之类的呀，咱们可能因为在节目进行时无法面对面，可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弊端。
0: 对，如果是孩子刚才讲，
1: 可以初步了解的。
0: 对，如果都恢复好了，正常活动了，我骨折都治疗好了，偶尔会有点麻，什么都不影响。这个如果也当时也没手术，就单纯的一个支具固定，这个我建议你不用焦虑，可以观察观察，等一等，一般大多数能自行恢复的。
1: 好，那这样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回答一下，就是之前就有朋友提问的，因为是骨科嘛，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个儿长得感觉不够高啊，这个给孩子怎么能补补钙，让骨头更健康，对骨头好，喝大骨头汤好像早已经被 pass 掉了，这不行是吧？然后呢，其他的行的有哪些呢？包括这个钙怎么补？我们孩子们直接晒太阳不行吗？非得补钙吗？或者说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用吃点然后再去晒太阳吗？
0: 行，这个这么讲吧，要是你要是补钙的同时你肯定要补 D， 为什么呢？因为你光有钙了没有 D 它也不吸收啊，
1: 它进不去哈。
0: 对，还有说讲说我一定要补钙吗？不一定。如果孩子饮食上比较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同时呢户外活动比较多，如果说怎么能让孩子长个长得高一点，其实我们讲就是经常做一些运动啊，对他的生长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跟遗传会有一些关系啊。运动时候你经常做什么运动？像我们就经常跳绳啊、羽毛球啊、蹦啊跳啊这些动作呀，这些活动啊会刺激孩子长得高一些。补钙和 D 呢，如果说咱们孩子就刚才讲营养均衡啊，活动也正常，什么都不影响，这个不需要额外补。但是呢，如果说我家孩子比较偏食挑食，或者说我天暖和的时候，尤其是咱们天暖和的时候户外活动比较少，尤其是咱们冬天比较长，冬天我也不出去活动，这个如果孩子有些症状，比如说多汗呢，或者是有些肋软骨发育的肋骨外翻呢，我建议还是适当的补一点钙和 D。
1: 好，就是看需求而来吧，而不是说跟风的，他补我也补，他长得高说他怎么吃什么了我也吃哈。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有一种私人定制的感觉，给自己家孩子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东西。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高凤琪主任做客直播间。那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6: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7: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12: 妈妈，
7: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3: 媳妇儿，你辛苦了。
14: 媳妇儿，
15: 辛苦
14: 了，
15: 你辛苦了，
14: 你辛苦了。
16: 妈妈晚安你。
17: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18: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
19: 别急，我往你那去。
1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8: 啊？我声音很大吗？
1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8: 对不起，对不起哦。
20: 奶奶，我想问自习路还有几站？
18: 嗯，
21: 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18: 我没听清，谢谢你。
22: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8: 今天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23: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
8: 听力健康。
9: 我能说，
10: 哎，我会唱，
11: 我能拉琴，
12: 我能逗乐，
9: 鹌鹑、
14: 麒麟、
15: 四足、白
23: 山、白城、
24: 辽源、
9: 通化、
25: 盐队、
26: 冲撞、
27: 影、
28: 梅河口、
29: 千户皆村，
30: 自得其乐。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电波中我们又一次相逢了。每天都希望在我的节目中呢，我们彼此交流，获得正能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面对生活，热爱生活。可是你想过吗？很多人的生活啊，都是一地鸡毛。当生活对你而言变得越来越沉重，当一堆堆的账单、沉甸甸的责任、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可能所有这些都会让你感到茫然失措、无助，那还有什么理由去热爱生活呢？可能别说热爱了，能做到不讨厌生活已经是不简单了。为了生活的各样啊重担，我们气喘吁吁、疲于奔命，才是大多数人人生的真实写照。其实我们不必总是活得那么狼狈，生活可以完全不一样。只要你有意识的偶尔给自己一点新鲜感，给自己找一些生活的情趣，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再枯燥。可惜的是，生活中忙碌的我们可能忘却了这些，让我们彻底没了这样的兴致。除了生活的压力，可能剩下的就是一份焦虑了。生活对于任何人而言都很艰难，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就如上天给了每个人24小时一样，他也给了每一个人难处和烦忧。热爱生活不是那些过得一帆风顺的人才可以做到的事，而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只要你用心去经营生活，就一定可以找到办法。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苦，只要你不自苦，生活就会变成你期望的那样子。它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而是他想改变生活的那份勇气与观念。历史上出了名的乐天派，比如说苏轼，他呢被折贬数次，虽有才华，但是呢他的命运多舛，他完全有理由去悲观，再怎么自暴自弃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苏轼完全可以跟那些失落之人一样啊，借酒浇愁，可是他没有。他不管被贬到哪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悲惨的遭遇，而是百姓的需要和当地的发展。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成为当地建设，为那里的人民去增加一些福祉。其实说到底啊，一个人是否热爱生活，只跟他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态度有关，并不跟他的现实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有责任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境遇。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可以把生活过得更有意思。如果你要等到生活变得很有意思才去热爱它，那么你将永远很难做到真正的去改变自己。生活不是因为有意思了你才去热爱它，而是因为你热爱它、接纳它，它会变得更好。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生活如何起伏，他都能够找到趣味，而一个等待生活

活变得有意思的人。我们可能永远是在等待，而没有学会去改变、面对、接纳。在我们的生命里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生活越过越没意思，未老先衰，整日愁眉苦脸；另一类人啊，越活越有精气神儿，不论年龄多大，都活力四射，保持着对生活的那份热爱。生活就是用来热爱的，不是用来挑剔的。你越挑剔它，只能越给自己添堵。时间久了，你肯定会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可是当你接纳它，不看它的瑕疵，专注于它美好的那一面，你就会越来越欣赏它，热爱它，把日子过得更加有意义。你若是讨厌生活，就总能找到理由；你若是热爱生活，也总能找到原因。日子如何过，都是个人的选择，与环境和他人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我想，生而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所以，认为生活不如意时，别总是向外求。在你觉得生活越没意思的时候，别急着去抱怨环境和身边的人，他们本来就没有义务要满足你任何不合理的需求，所以多向内求，检查自己，向内看，你一定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到最主要的原因。找到让你觉得生活没意思的根源，你才能够对症下药，找到突破点，使你对生活的感受从讨厌变为喜爱。只有你真正的去热爱生活了，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希望我们都可以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让自己的心情每天都像花儿一样可以幸福绽放。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一。

0: 好，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随时随地来分享快乐，当然了，还有你生活中你觉得值得分享的点点滴滴。其实值得分享的不仅仅是快乐，可能也有我们生活中的遗憾，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在遗憾中坚强起来，感悟生活，可能这是另一种收获。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受过的伤其实都是你生命中的勋章。欢迎大家此刻呢和我们分享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几句话，也可能呢是你和朋友聊天时候几句让你醍醐灌顶的话，或者呢是你读过的书，唱过的歌总之你觉得值得分享的，兰心都愿意和你交流，也把这份感悟传播出去。好了，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 8581-5669。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来自吉林市的迎新姐姐哈。你好，迎新姐。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我是兰心。那今天我们的迎新姐想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首现代诗《瞳孔》。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诗，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诗？这首诗给你带来哪些感悟呢？
1: 好的，这首现代诗通过瞳孔的意象，串联了人生的不同阶段，表达的是对母亲、对爱人的深刻回忆和生命的哲思。读完这首诗啊，我觉得我们尤其老年人要接纳岁月变迁，与遗憾和解，珍贵的情感不必依靠现实相见，永存内心便是永恒。
0: 其实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他通过瞳孔都可以看到世界啊。那么我们看的人和事，每个人就像苏轼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当我们自己呀、去看这个事物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局限性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多看书，多去接触人，那我们的世界胸怀辽阔了，可能啊，你看到的东西就会有多面性了。那你感悟人与事啊，通过眼睛，通过心灵，你就会发现它变得豁达了，悲悯了，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嗯，哎，那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作者是图二。
0: 嗯，好的，我们也感谢您的分享啊，真是我想这个作品给您带来了收获，肯定呢也会启发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来，我们掌声鼓励，来分享迎新姐和我们推荐并朗诵的《瞳孔》。

0: 瞳孔，作者图案。幼小的时候，我爱看母亲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孩子的脸，那就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爱看爱人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青年的脸，那就是我自己。母亲瞳孔里的孩子常常笑，笑得那么傻气。爱人瞳孔里的青年也常常笑，笑得那么傻气。如今我想再看母亲的瞳孔，母亲已经不在了。如今我想再看爱人的瞳孔，妻子已经衰老了。我努力睁眼去看妻子的瞳孔，却看不见任何人的面孔，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昏花了。有一个声音说，何必睁眼呢？把眼睛闭上吧。我闭上眼睛，顿时我看见了母亲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孩子的笑脸，那就是我自己。顿时我看见了爱人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青年的笑脸，那就是我自己。我看见母亲的瞳孔对我笑，笑得那么慈祥。我看见爱人的瞳孔对我笑，笑得那么美丽。于是我也笑了，笑得那么傻气。
1: 感谢来自吉林的迎新姐为我们推荐的这个作品《瞳孔》。是啊，从我们出生到我们走过人生的起起伏伏，我们的瞳孔中看到过是是非非，看到过光明，看到过阴暗，看到过美好，看到过痛楚，也看到过善良，看到过丑恶。那不知道历经世事之后，你的瞳孔是不是还对这个世界多一份信任，多一份深情，多一份清澈呢？

0: 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鹌鹑、
4: 鹂鹰、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润、
9: 通创、
10: 影、
11: 梅河口、
12: 千户、街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1: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14: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6: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兰心直播的这一个小时中啊，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但是如果您很忙碌错过了直播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自己的或者是亲友的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也可以分享您的好声音。那今天呢，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呢，是我们的美亮，他为我们带来一首特别好听的歌《红枣树》，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的歌声啊，听着这首《红枣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到了你的故乡？当你想到你的故乡的时候，你脑海中，首先映入你脑海的是什么事物呢？是红枣树，还是家乡的炊烟，还是家乡的小河？我想总有一个事物啊，那份乡情萦绕在你的心中，无论历经怎样的岁月山岭，可能想起故乡，你就会想起它。那么这首歌也真的是让我们又想起故乡的一草一木。那这种乡愁是任何的情感所无法这个替代的。那每个人呢都想叶落归根。越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份乡愁就随着岁月愈加的深厚。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朋友深情的歌声。马上就到了我们的一段这个公益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兰心陪你继续分享精彩。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6: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7: 喂，沈墨朋友是吧？
8: 我们就是派出所。
6: 网购及订票诈骗。
9: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6: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0: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7: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6: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2: 哦，对，账号是
13: 6226866。
6: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

0: 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3: 不吸烟，少喝酒，
4: 多运动，多找乐，
5: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4: 亮亮嗓，
3: 唠唠嗑，
6: 能学艺，能交流，
5: 贼带。
7: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是我们百姓的大舞台，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来到节目中，咱们可以分享心事，展示风采。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老朋友兰心也在这儿恭候陪伴你。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呢也是一位外地的朋友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怡然自得姐姐。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
7: 哎，欢迎你，欢迎你。一听你的名字啊，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笔名，但是呢起码表达了你想追求的一种生活和心境，是不是？
8: 是。
7: 哎，那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不是真的怡然自得的这种感受呢？
8: 确实。这个电视台还注意我们。非常感谢
7: 啊，真好哈。其实我觉得语言啊是有能量的啊，你看每天叫自己怡然自得，怡然自得，好像就是给自己一种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是不是？
8: 啊，是是。
7: 而且现在你看我们的国家这么强大，然后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些离退休的人员也特别关爱，日子过得真的是有滋有味，怡然自得，是吧？
8: 啊，确实。
7: 嗯，
8: 衣食无忧的过得非常幸福，
7: 真好哈。那姐姐带着这份好心情，你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作品分享呢？
8: 我就是
7: 唱首歌，是吧？
8: 对，
7: 好，
8: 有一首歌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
7: 啊，那太好了。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听起来一定是很亲切，因为它很经典，但是这首歌挺有难度的啊，必须得有一个好嗓子，否则那高音唱不上去哈。看来我们怡然自得姐姐一定是这歌唱得特别棒，那我们马上就和你分享这首歌啊。好，
8: 谢谢啊。
7: 好，
8: 谢谢，
7: 期待着在我们的电波中聆听你更多美好的歌声。

0: 好，感谢我们的怡然自得姐姐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啊，你有没有去过山西哈？山西的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尤其山西的这个古建筑特别多哈。那如果你喜欢历史，喜欢研究这些古建筑，我觉得去山西旅行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哈。有机会大家可以到山西去感受那里的好风光。人文风情。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守候。
1: 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3: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我是正在陪伴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我们马上接听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丽萍姐啊，欢迎我们的丽萍姐。你好，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是孙丽萍大姐吧？你好。喂，你好。你好，我们的丽萍姐，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哎呀，在这里呢，兰心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哈，打入热线之后呢，尤其我估计丽萍姐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她可能是不太了解啊，前面等待时间有点长了，她就不知道哎，听哪里声音呢？告诉大家，就是新朋友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因为你如果听收音机的声音呢，我们为了安全播出是有几秒钟延时的技术处理哈，所以一定要听手机里的声音。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我们的丽萍姐。嗯，

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每天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另外呢也可以啊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吹拉弹唱啊都可以，比如说你读过的书啊，你唱过的歌曲啊，戏曲啊，朗诵作品啊，包括你练习的一些器乐作品等等哈，吹拉弹唱都可以录制下来。

后呢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大家在录制作品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保证音质和音量啊。这样呢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大家听着你的作品效果才能够更好，更能够传达你所要表达的这些艺术的情境、情感、情怀，是吧？

0: 好的，那马上呢我们来聆听的这个作品啊，是丽萍姐给我们发送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外地的朋友，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是联系不上啊。那么我们导播呢也正在积极的和他取得联络啊，这样他就会少一些遗憾。好，我们再次接通。喂
1: 喂、
0: 你好，是丽萍姐是吗？
1: 哎，你好，
0: 欢迎。哎，欢迎欢迎。那、今天呢我们的丽萍姐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啊，我就特别喜欢余光中老师在1972年写的那个《乡愁》这首诗、
0: 啊，这首诗确实说它简单，它呢只是寥寥的四小段，但是里面蕴含的历史背景还有深厚的情感啊，确实很难驾驭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诗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呀、而现在这四个段落呢，借助邮票啊、船票、坟墓、海峡啊、来把这些抽象的乡愁更加的深化、具体化，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浓的化不开的那份思念，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你在处理这个作品的时候，你有哪些感悟呢？
1: 我就觉得余光中老师哈，能在短短不到20分钟就一气呵成把这篇作品写完了，就说明他心里20多年沉甸甸的思念呢。所以说就是说写出这么感人的佳作。他49年的时候就离开大陆了，是不是？就像主持人说的，他可能就是最开始小的时候母亲，长大后呢是思念新娘，以及就是故土山河吧，从小家到大家，家国情怀呗。所以呢他也道出了就是当时无数游子的心声，我觉得就是眷恋祖国的心声。所以我每次就是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这些万千游子那个归心似箭的感觉。所以说从内心呢也是特别敬佩和仰慕这个作者余光中老师。
0: 看来您对这个作品啊真的是深入的去研究了，深入的去分析了。那我相信这个作品您呢一定能够这个朗诵的非常好啊，因为你对这个作品的创作的历史背景包括余光中老师都有一定的感悟。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你推介并朗诵的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我们一起去感受诗人深沉的那份历史情感以及对家乡的绵绵的思念。
2: 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一头，母亲在那一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一头，新娘在那一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一头大陆。

在浓浓的乡愁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你们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的节目更有温度，更有内涵，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得到了一份充盈，得到了一份美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和聆听。我是兰心，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出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的10点钟还有我们不变的守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留言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啊。
4: 嗯，没错啊。那除了拨打热线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如果您是第一次刷到我们俩视频直播的，给我们点关注，我们的老听众啊，没什么事儿，给我们点点赞啊。
2: 没错啊，这两天其实也有一些新车上市啊，包括这个小米上了个澎湃，对吧？
4: 啊，
2: 大家其实关注度很高，因为毕竟是小米的第一款正经的一个 SUV。
4: 嗯，
2: 那为啥说正经呢？原来小米预期来讲的话，多少有点沾这个旅行车
4: 跨界，
2: 对，跨界车啊，其实没有完全像这个比如说理想 L 系列啊，问界的 M 系列的这种方方正正这种 SUV，这次出了个澎湃。但是其实我原来以为可能小米一直会坚持什么呢？坚持纯电路线。
4: 我也觉得是，
2: 没想到他最后整了这么一个增程出来啊。这整个增程出来呢，其实我觉得也成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但我没全程看那个小米的这个发布会啊，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下几个片段吧，我当时其实挺惊讶的。惊讶于哪儿呢？就他竟然用的是东安的那个 1.5T 的那个发动机，最增程器，就理想最早理想 ONE 用的那个
4: 啊，
2: 那个工厂生产的。然后当时呢，其实我说实话啊，就名声不太好，东安的就哈尔滨那个工厂，对吧？名声不是特别好，那早期那毛病挺多的，对不对？理想当时用的毛病也挺多。然后呢，其实那个雷军呢就把这个单独说出来了，就单独说我们跟那个东安工厂共同研发，然后很研发了很多新的技术，让这个发动机的整体的耐用度啊，各个方面呢都要更好更优秀，对吧？那他提到了一条，我当时记住了，我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正常呢，你像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型，比如说混动。

0: 的增程的基本上保养都是5000公里或者半年换次机油，
1: 嗯，
0: 或者是再长再长的也就一年10000公里换次机油
1: 啊。
0: 他这个发动机呢，雷老板说了，3年3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就可以了
1: 啊。
0: 我听完之后，当时我一机灵啊，真是一机灵，
1: 这不是有点扯吧？
0: 这刷新了我的这个三观啊，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就是我说实话啊，但是人既然雷老板敢着把这话叫出来。我觉得人家肯定是有点底气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讲，敢不敢这么弄，我觉得是冒点风险的。假设因为增程的车是这样的，
1: 它纯电续航多少公里啊？
0: 它的工作逻辑首先第一点得知道，就是纯电的车呢，它完全就用电机驱动了。
1: 对，
0: 你增程的是什么情况呢？你这个增程器是不提供直接的驱动能力的，
1: 嗯，
0: 它是通过这个发动机给这个电池发电，
1: 嗯，
0: 然后给电池充电，再通过电池带动电机来驱动车辆，
1: 就全程都是电来驱动。
0: 对，啊，那我觉得雷老板可能就赌一件事了。那么这个澎湃的车主可能90%甚至99.9%的时间可能都不用发电，
1: 所以我在想，我
0: 说都用纯电电池，用电机来直接驱动。
1: 所以我说纯电续航多少公里嘛，对不对？如果
0: 300公里以上嘛。
1: 如果你就这点公里数的话，说白了，怎么可能增程器不参与驱动呢？
0: 你不可能说永远不跑高速啊。
1: 对呀，啊，
0: 对吧？但只要是用，而且机油这个东西，你就再讲话了，你再好的机油，它也存在一个自然氧化的一个问题啊。
1: 当然了，
0: 对吧？这就像啥？这就像很多车企早期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说我们的变速箱终身免维护，不用换变速箱油。
1: 嗯，
0: 哎，财富的变速箱是不是这么叫的？
1: 是的，
0: 是吧？财富变速箱是不是这么告你的啊？包括早期的时候，速腾变速箱是不是也这么告你的？
1: 终身免维护。
0: 那变速箱坏了，它管不管？对吧？我说句良心话，我倒是没查着。下节目之后，我要查一查。我要查啥呢？我查一查小米的这个澎湃的售后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那假设这个发动机，也就是它这个增程器，我真要是3年30000公里换次机油的话，那出现问题了，它管不管呢？
1: 对，出现问题，你给不给我换这增程器啊？
0: 对吧？
1: 对不对？
0: 这个挺有意思，真的挺有意思啊。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看这两天。啊，不是这两天的，就是我昨天晚上刷澎湃上市之后呢，大家都在吵，都在刷一个视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车能加什么92、95、98的汽油，
0: 是
1: 这是个什么？是个什么梗？
0: 雷老板在发布会现场说了句话，说我们这个增程器就是这个发动机，既可以加92的，也可以加95的，还可以加98
1: 的，
0: 你就加哪个都行。很多那个车评人或者说这么讲吧，肯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竞品车型可能雇了一些水军，就埋汰雷军这事儿了，对吧？那意思啊，怎么地的？但我个人。认为吧，人家说的没啥大毛病，为啥说没啥？
1: 其实就是说我加92也行，
0: 对，
1: 你往高了加也无所谓。
0: 对对对对对，你不差钱，你磕98的，对吧？但是你很多增程器，很多涡轮增压发动机不得加95号汽油吗？
1: 嗯，
0: 那可能我加92也行。但是其实说句良心话，
1: 那我配1.5T 加92的，
0: 现在的增程器啊，基本上都让你加92号汽油
1: 了。对，
0: 那连讲话了，连那个 ERA 9X 上汽大众 ERA 9X 那是 E211 发动机啊，
1: 嗯，
0: 那是大众最早用那个 1.5T 发动机，它给用成增程器了。早期不都是95号汽油吗？
1: 嗯，
0: 现在全让你加92的，
1: 是
0: 对吧？那咱就说句实在话，加92的汽油和加92的和95的哪个好？你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吗？啊，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抗爆性、对压缩比的要求肯定是更高的，
1: 嗯，
0: 对不对？能加95的谁加92啊？但是现在车企就这么宣传，为啥？就是为了降低门槛，为了降低日后的用车成本。哪怕我新能源车，我加油，我能加更便宜的，你能吗？是吧？后来其实很多这个，我看自媒体人啊，就把这个跟谁对比了呢？
1: 嗯，
0: 跟那个何小鹏
1: ，
0: 何小鹏是吧？
1: 嗯，何小鹏
0: 当时上 GX 的时候，发布会现场也说这话了
1: 。
0: 我这个用92也行，
1: 嗯，
0: 对吧？正常。
1: 我说实话，
0: 你现在所有的增程器都用92，理想我看也加92啊。
1: 是的，但是他们都是 1.5T 左右的。但你看，如果说你要是去看腾势的 2.0T 的增程器的话，
0: 嗯，
1: 它写的就是95号。
0: 95是吧？
1: 这是必须的。
0: 对，
1: 就你只有 1.5T 的增程器或者以下的，你才能用92的。你但凡是 2.0T 左右的增程器的话，你如果要是用92，那纯扯嘛，对不对？坏了怎么整啊？是不是？
0: 我们听众说了，说比如我这种刚刚拿驾照的，我加油站都没去过。不是小米说这句话的，我都不知道加油站还有这么多种说法，加油还有这么多种说法。
1: 哎呀，这让你们给埋汰的呀！
0: 加油我都觉得不是啥新鲜事儿，但我真觉得他那个发动机，也就是他那个所谓的增程器，
1: 嗯，
0: 3年3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啊，
1: 挺扯的。
0: 这事儿我真觉得有点悬啊，我真觉得为雷老板捏了把汗。
1: 而且说实话，雷军这次呢搞了一个澎湃车型哈，就是我想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雷军变了，
0: 嗯，
1: 真的，就是我觉得雷军最开始
0: 原来谨慎多了。
1: 不，就雷军最开始做小米汽车的初心我觉得变了，就最开始他最开始想做的就是一个纯电的小众序列的、
0: 嗯、
1: 符合年轻人需求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嗯、
1: 现在如果你干澎湃的话呢，那就相当于是对吧，你面向大众了，面向家庭用户了，你整个的客户群体、嗯、还有就是你整个的研发思路都发生变化了。
0: 我觉得也正常。为啥说正常呢，就是他肯定要拓宽他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购买人群的。
1: 嗯，事儿是这么个
0: 事儿。因为你看啊，玉器也好，苏器也好，吸引的都是。

0: 年轻人毕竟是少数，
1: 对，
0: 而且能买得起小米预期和苏七的年轻人更是少数，
1: 对呀。
0: 所以现在小米说实话，对于整个小米的这个汽车品牌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们不算特别盈利，而且他们建了自己的生产线，他们一定要卖更多的车才能贴补这个生产线。
1: 没错没错啊，但是现在确实是续航做的真高，你看澎湃，我看。高配的续航也干500多公里，
0: 嗯，那肯定
1: 的，对吧？就现在真是电池用的也大，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恨不得用都干一个增程车，一个混动车，恨不得干到100度以上的电池了，啊，所以说其实真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啊，哎呀，如果真就是难达到那个雷老板说的增程器，我换机油都得3年3万公里换一回了，
0: 嗯，
1: 我这车到手里，哪怕我开9年，只需要换3次机油的话，实话比纯电动强啊，因为纯电续航长。然后呢，其实我养车成本也没那么高了，
0: 嗯，
1: 对吧？但是我要是一个整一个混动车，整个增程车，我5000公里换次机油的话，成本不低啊。
0: 那当然了，
1: 对吧？除非我一下比亚迪似的，我一挣挣10次，挣15次、嗯，那行。
0: 是，
1: 你要不挣的话，你说一次5000-7800的，
0: 嗯，
1: 也不少钱呢，真也不少钱啊。
0: 哎呀，但是我总觉得雷军变了。
1: 哎，我们小金说了，说雷军前两天一天挣7个亿啊，炒股票嘛。哎，小金，我下节目之后我补课了。知道吧，你说那个叫什么股票来着，造芯片的是吧？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炒股，我俩真不炒股，所以我俩没太关注这个事儿，因为人那个公司直接上市了，上市之后市值突破多少了，反正全中国第一大股。
0: 然后雷军买的那个股。
1: 对，雷军买人家股票了。后来我查了一下子，最大股东是谁，不是个人呢，是合肥国资委。
0: 肯定不是个人。
1: 哎、人家合肥国资委好像占了30%左右的股份。
0: 你
1: 这还该说不说，人家合肥这国资委有眼光啊。
0: 你看着吧。啊，接下来
1: 给那个李斌投资可能没挣到啥钱，这把给诚心投资挣到钱了。
0: 如果雷军在这上面挣了7个亿，而且后台是合肥国资委的话，你看着吧，雷军马上要上合肥建厂了，
1: 是吧？
0: 你看吧，
1: 哎、真的
0: 有没有这个趋势？
1: 我觉得咱直播间老爷们炒股的不少，你看他们全知道
0: 诚
1: 心、
0: 啊、科技
1: 是吧？紫光，
0: 啊、
1: 这我说实话，你们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0: 一点不知道，
1: 因为我不买股票。但是前两天我确实刷朋友圈，有人发这个啥呢？发这个股票说那个中签了，我当时还合计啥意思呢？
0: 不懂，我俩不炒股真是不懂，
1: 真是
0: 不懂、嗯、啊！但是股票这个市场非常的虚幻，各位谨慎。
1: 这两天据说，反正我朋友跟我讲，股市不太理想，你们反正也慎重点吧。咱说句实在话，我就说句到家的话，你就投进去10万-20万，能挣多少钱？
0: 就是，
1: 你就翻一倍，我就不是吹，兄弟们，你们谁炒股票投进10万-20万，你们翻过一倍的有吗？
0: 翻一倍也得提心吊胆。
1: 你翻一倍挣多少钱？挣10万，挣20万的，那提心吊胆的，觉都睡不着，能受了吗？我这心理素质受不了啊，兄弟们。
0: 没错啊，来吧，我们这位听众哈，给我们说了一个投诉的事儿哈，说呢，我买我的哈弗车辆啊 ，4S 店倒闭了，把我的厂补吞并了。我给厂家打电话，厂家说给我回消息，也一直没给我回。4S 店的话呢，也倒闭，找不着人，该怎么办呢？
1: 厂补给你吞并了，
0: 什么意思啊？这个
1: 厂补。
0: 八方来财，好运连连。这位朋友，你给我们打电话吧，具体说一说是在哪个城市。如果在长春的话啊，他说在长春，吉鸿吉刚吉鸿哈弗赛黄了吗？吉鸿哈弗啊，
1: 长耳路那个吗？
0: 我不知道啊，
1: 长耳路把头转转转盘道那个、啊、
0: 转盘那个呀，黄了？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啊，那你这样吧，你给我们打电话说吧啊，具体啥情况，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维权。因为那个老板的话我还认识呢。我们电话呢是0431啊 ,8581-5668 啊。
1: 来，贾先生想问一下，汉兰达8万公里了，油耗增加，需要更换哪里啊？哪儿都不用更换。8万公里了，年头长了，公里数大了，费油是正常的啊。你要信得过我啊。你要是我听众，知道吗？信得过大卫，你信得过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们节目当中购物车里推荐的利比妥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直接整点，知道吧？像你8万公里，你不用多拍，你整2单就行了。我建议你拍3单，现在拍3单给你发4单，你回去2箱油，你1箱油加1单，加完之后油耗没变化，你来找我把钱退你，
0: 嗯，
1: 知道吧？就是你公里数大了，你从来也不清洗蛋，不洗喷油嘴，不洗3元，指定费油定型呢，啊。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天宇啊，说二位啊，新款 D9 什么时候入手合适啊？现在有点贵，想年底买，能不能降价？年底能降，但是我估计也降不到历史最低点。历史最低点第四代的时候，新款 D9 最便宜的时候，249,800，那个啥也不带，你知道吗？那个什么连那个天神之眼臂什么都不带，那个可能是最老最老的那个版本，没有支架。上了支架之后呢，最便宜的时候呢，可能出现过26,700-27,800，
1: 嗯，
0: 现在呢可能是33万多。我是觉得年底能降到30左右吧，能降2-3万，但想降到27,800可能性不大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20万以内的 SUV 优先选择纯电的，能推荐一个吗？20万以内优先选择纯电的。那你看看，如果说5座就够的话啊，你不是偏得整6座7座，如果5座就够的话，纯电 SUV 你可以看啥呢？可以看比亚迪的宋 Ultra，
0: 嗯，
1: EV 版本，现在呢还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了，性价比非常高。你现在买的。

0: 话一年免费充电。前两天我们听众朋友有提06的，说我说你们少用点那个赵华闪充，说不行，我天天用，我为啥？因为免费。我说我把这事儿忘了啊，那就合适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车整体来讲性价比啊、稳定性、可靠性啊，个人认为都算不错的一个车型，重点看看它得了啊。还有位
1: 咋了？
0: 这是我不知道你是又来我直播间反馈一下的吗？
1: 也说的是这个问题，
0: 也说的是哈佛的赛电吞并长补这个事儿。这样啊，就大家如果说有这个什么呢，
1: 投诉
0: 维权的问题吧，实话，你要是不打进电话，我们很难给你解决啊。你就直接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行啊。大家有投诉维权问题的话，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这两个电话你打哪个都行啊，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
1: 我们继续来看哈，沙漠帆船想问一下哈，二位说2.0的双擎豪华亚洲龙现在可以入手吗？可以。亚洲龙的话呢，空间尺寸它属于 B 加级车，所以空间尺寸会比较大。2.0双擎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省油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在市区开，想找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的、比较皮实抗造、比较省油的，那我觉得亚洲龙双擎是可以的，没问题的。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好。最低配啊，2.0的燃油版最低配应该是14万多，混动的双擎版本的话呢，可能也就15万多，落地可能也就16-17万，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可看完全没问题啊。
0: 我们这听众说，泰七推荐吗？什么时候入手更合适？泰七现在 EV 版本的话，随时买，因为 EV 版本用的就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了。那你如果说用的这个 DMI 版本的话呢，现在就不支持兆瓦闪充，我就建议你等一等，等它出了兆瓦闪充版本之后你再上啊。泰七卖的还是比较火的，整体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我认为也不错，价格我认为略高。高了点啊！如果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可以。但是泰七现在没有现车，大概得等一个月左右才能到车啊。
1: 我们这位听众是我们的老听众哈，叫亮墩儿，说二位啊，我的车呢是比亚迪的 DMI， 可以用你们的利比拓吗？没问题。我们之前说过，只要你的车呢还能加92、95、98的这个汽油的话，那就证明的话呢，你是有一个增程器，你是有一个发动机的。你只要是有发动机的话呢，就会产生积碳，你就可以去用啊，按照公里数来用就行了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国补什么时候结束啊？去年呢，咱们吉林省6月25号就结束了。那么你像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的话，我记得好像9月份不10月份结束的，结束的比较晚。我估计今年结束的要晚一点，为啥呢？因为今年呢不会像去年申请国补的人那么多，知道吗？因为毕竟大家可能该报废的都已经报废了，该置换的已经置换了，所以说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申请。那么今年能不能挺到年底不一定，因为咱们国家规定的是年底结束，就是12月31号结束，当然也有金额限制啊。广西的呀，广西不知道，你可以看看吧。我估计广西咋地能挺到9、10月份，
1: 能，太能了，
0: 是吧？广西相对来讲它整体的
1: 广西 GDP 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看它整体的这个汽车销量怎么样，对吧？它不会像这个一线省份那么快的啊。这位听众说宇宙08怎么样啊？车肯定是没问题啊，对不对？
1: 宇宙08太小众了，
0: 就是没人买，没人看，
1: 很少有人问。
0: 因为毕竟大众来讲的话，它其实想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整这么一个东西出来。但是市场现在来看，认知度相当一般，都没有那个英文字母的奥迪标来得快，
1: 对吧？对，
0: 你看那玩意儿整20多万便宜，我看咱长春还真不少人买的，
1: 不少人买，挺好看，关键是。
0: 挺另类的，一看就是新能源车。其实脱离了原来大众的传统设计。
1: 我觉得 AUDI 设计的还是挺好的。是不是？我觉得我还行，我觉得还行。
0: 反正要是我来讲，我不认的英文字母，
1: 就是、
0: 我还是认四个圈。
1: 英文字母肯定不认，我就说它的设计
0: 还可以，
1: 是比原来那些奥迪的纯电车型要设计好看的多啊。
0: 没错啊。
1: 我们这位听众叫一路上有你，想问一下说 1.5T 的速腾超越可以入手吗？这车怎么样啊？除了喷粉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除了喷粉可能就是变速箱积碳单元有可能坏。其他其实没啥毛病，稳定性可靠性非常高了。
1: 速腾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它的空调喷粉啊，因为蒸发箱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很介意这个事情的话呢，你就再等一等。我估计大众虽然说没有明面承认，但是呢也希望大众呢可以尿不圈来解决，以后的车辆的话呢就别整这个事儿了，赶紧换一个蒸发箱的供应商就完事儿了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问这个泰七的插混怎么样？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泰七纯电的两驱置换落地得多少钱啊？包括这位听众呢是说泰七开个10来年的话没问题吧？啊，这泰七真是啊，确实火啊！这泰七这么多人关注吗？第一点啊，一个月来啊，我个人认为呢，泰七它那个 DMI 版本，就是也就是咱们所谓的混动版本啊，也就是小杜你说那个插混版本，我个人认为从稳定性角度来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知道吧？你开10年，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就你看现在其实它，虽然说没有支持兆瓦闪充吧，但它的纯电续航其实也够用了。 知道吧？但只不过呢，你这个电池不用想，磷酸铁锂也好，三元锂也好，过个七八年肯定电池衰减的比较严重嘛。但是我认为比亚迪好在哪儿呢？就是它给你兜了个底，兜哪儿呢？就是如果说你的续航能力低于 72.5%啊，就折损低于 72.5%， 电池的续航折损，那么我直接给你换新电池，对吧？我们曾经有比亚迪的车主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低于 70% 了。
1: 嗯，
0: 找4S店，4S店管不管呢？管了。换的是不是新电池呢？从现在的来看的话，有的换的是新电池，有的换的是返厂的电池。
1: 嗯，
0: 返厂电池怎么回事呢？就是你的电池坏了，厂家直接回收了，回收了进工厂之后，他把这个电池修好了，重新翻修了，然后给谁用了？给你用了。
1: 是的，
0: 明白吗？这个就跟啥一样，跟十多年前，假设你的发动机变速箱坏了，
1: 嗯，
0: 很多车企给你换个新的发动机，换个新的变速箱，特别变速箱，发动机少，换变速箱这种情况比较多。你以为换了个新的变速箱，不是，是返修的变速箱。
1: 嗯，
0: 明白吗？我估计电池大量以后会采用这种情况，因为它肯定要考虑到降低成本问题。
1: 对，而且会节约资源嘛。
0: 对，嗯，其实理论来讲，你也不用太担心，说，哎呀，那我换的不是新的，那这个质量能不能有问题？或者我个人认为肯定问题不大，
1: 嗯，
0: 知道吧？其实现在来看，电池真就是，如果说它发生交通事故了，把这个底给刮掉了，然后把电池刮都不行了，它去修也修不了啥价值了，没有啥意义了。基本上有的可能是串并联的问题啊，
1: 嗯，
0: 它进厂之后重新返修之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直接就跟新电池没有啥大的区别了。当然它肯定续航折损这块肯定不会像新电池来的那么好。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它肯定存在衰减问题嘛。但是哎，还是
1: 比你之前的强。
0: 对，比你之前强。然后还有再啥呢，就是再低于 72.5 再给你换新的。
1: 对，
0: 也行吗？
1: 就无限给你换就完事了。
0: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你要是长期开的话，我建议你上纯电的。知道吗？为啥呢？你再过个都不用十年，你再过五年，你看看还有没有车企在主推它的混动版本车型。
1: 嗯，
0: 没有了，
1: 全都得是纯电，
0: 都得推纯电了。
1: 马上固态电池就要上了啊！
0: 对呀，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我们这位叫阳光的朋友想问一下，说家在沈阳，安装工作每年的20000公里左右，其中3000公里是高速，适合插电混动吗？能安充电桩，给推荐一下。如果说一年20000公里左右，然后还能安充电桩的话，我是觉得啊，你可以研究。这吧，插混的、纯电的都可以研究。
4: 对，你就具备条件了。
3: 对，但是你没给我提供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想花多少钱买台车，知道吧？你既然是安装工作，那不用想，你肯定不能整轿车吧？你得整 SUV。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考虑到安装工作可能需要拉工具、干活的问题。如果说需要拉工具、需要干活的话，说实话，你就别整太好的，明白吗？你这现在50宏光都有那个新能源版本，就增程的，
4: 对
3: ,1.5 那个混动的，
4: 对
3: 吧，你整那个就足以了。如果说你觉得那玩意儿不行，因为我可能得兼顾到家庭用车，不是完全为了干活去使劲，那你就整啥呢？你就整那个星光 L, 刚上市没两天，对不对？106900吧，还多少钱，是吧？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研究它，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知道吧？但是这个车来讲的话，刚上，你要求稳妥的话，我建议你再等等，再看一看啊，15万左右啊。那华夏 S 吧，也可以考虑。如果说你觉得这玩意儿太大了，放不上，我觉得更稳妥的话，你可以看看比亚迪的宋 Ultra, 你就不用整纯电的，你因为毕竟干活嘛，还得出远门嘛，你就整个宋 Ultra 的 DMI
4: 版本，对，
3: 那个你15万的话都能干那个300公里的了，305公里续航的了，对吧？就完全够用了。
4: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叫快乐峰峰，想问一下说二位啊，现款的普拉多年底能卖不？给个建议呗。咋不能买呢？可以买啊。现款普拉多的话呢，可能很多老的普拉多的迷可能会有两点疑惑。第一个疑惑的话呢，其实从外观内饰什么的，大家可能对它来讲无所谓啊，可能还挺喜欢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动力总成变成 2.4T 了，原来不是所有的都是自然吸气嘛，现在变成涡轮增压了。第二的话呢，可能就是加了个48伏轻混，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不是会没有原来的 2.7 也好、3.5 也好、4.0 也好的普拉多扛造了。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丰田的这个 2.4T 的发动机呢，其实在国外已经用了很多年了。问题也不大，只不过呢之前是一直没有引进到国内，所以我是觉得稳定性考性还可以，48轻混问题也不大。如果说你要是想买的话，普拉多年底的价格还会比现在合适，一定是合适的，所以车是可看的啊。
3: 这位听众说预算20万出头啊，加上报废置换补贴的话，我现在又被 BBA 给吸引了，哪款更值得看？BBA 来讲，你20万出头再加上置换报废补贴的话，其实你第一点能上 A4,A5 也能上，对不对？ A4 现在个别店还有车，那你就重点看 A5 得了，你其实也够用，对吧？其实 A5 现在就指导价，不是指导价，就是终端销售价格才21-22万。
4: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宝马三系、奔驰 C 级都能看呢，对不对？你包括宝马的 X1 也都可以考虑啊。你现在这些车都嘎嘎便宜，真的稀烂贱，对吧？你 GLC 这可不用想了，你这个级别车就不要看了，你预算肯定是不够用了。包括 A6 的新款，你肯定也整不着了啊。重点看啥？重点看看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车型吧，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没问题。你既然喜欢 BBA 品牌，我认为上一个是没毛病的。现在买真合适，真便宜啊！
4: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钢铁二连想问一下，说骁龙的第二代啊，这车怎么样？能买吗？14.8万落地贵不贵啊？顶配的。14.8万落地的话，顶配如果这个价格是比较
3: 合理的，燃油版，
4: 对，不是，他说的是插混版，
3: 插混版14万能落地，
4: 骁龙 MAX 混动版本顶配，
3: 顶配落不了地，
4: 那
3: 肯定落不了。
4: 他说14.8万能落，那我估计你是不是算那个补贴了？你是不是有置换或者报废补贴呀？是吧？如果要是有补贴的话，这个价格是有可能的。哈弗的骁龙 MAX 第二代混动版本的话呢，它最大优势可能就是你看起来它的风格可能会比较符合老爷们的喜欢风格，就是机甲风格的外观。再有的话呢，就是它整个配置啊，每个配置都是四驱的话呢是给你标配的。那说实话，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它就没有什么其他亮点了。它的重点的这个对比对象呢，原来可能就是比亚迪的宋，但现在比亚迪宋降完价之后呢，可能比亚迪宋 Ultra 跟它是同级别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喜欢的话，

0: 话呢，我觉得车可以，但是现在来看呢，第二代的骁龙的 MAX 的话呢，纯电续航稍微有点低，价格呢不算便宜，我是觉得它有这两个缺点啊。
1: 嗯，这个听众说家里有一个燃油 SUV 了，再买一个代步的啊 ，A 零级的电车可不可以啊 ？QQ 三啊，还有就是星愿以及 A 幺零啊，就是。这个领跑的 A10 啊，问哪个更好一点，在县城开没有充电桩。这个实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原来还有个燃油车开的话，你现在整个 A0 级的话，我都觉得犯不上。除非啥呢，你天天在市区开，然后跑的公里数还比较大，我觉得可以考虑。否则的话你再整这玩意啥意思呀，你还不具备充电条件，犯不上，没啥意思啊。但你要偏没买的话呢，这几个车我可能更推荐前两个。你整 QQ3 也好，整星愿也好都成， A10 我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品控太拉胯了，毛病太多啊，小毛病异响乱糟的，包括续航能力，是不是啊？你说的续航500公里、600公里，真正干200来公里，你整那玩意干啥呀？对不对？都不如整个 QQ3，整个星愿了啊！但是 QQ3也好，星愿也好，适合自己开，真的适合自己开。从家庭用车来讲的话，三口之家、五口之家，相对来讲空间就不够用了，
0: 对，有点小了。
1: 对啊、嗯，这玩意儿其实设计的时候也是给一个小姑娘自己开设计的，
0: 人家就是不是家庭用车的定位嘛，
1: 人
0: A 零级小车。
1: 对，但是 A 幺零来讲的话，确实是啊，空间尺寸更大、更全面一点，但是品控不行。
0: 嗯，没错。我们这位听众说哈，我好多同事都说比亚迪有生锈问题，很严重，是真的吗？我想看比亚迪的车，挺犹豫的。
1: 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国内的所有车企都会在网上爆出一些生锈问题，
0: 就到现在为止防锈做的还这么不好吗？
1: 我个人觉得跟你用车环境，包括你这个可能你这个车
0: 行驶路况什么的
1: 都有一定关系，真的有一定关系、
0: 哦、
1: 那你说比亚迪一年好几百万辆，
0: 嗯，
1: 那如果说它防锈做的不到位的话，它同一款车型大概率应该都是这样的呀，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是极少数吧，
0: 那也就是说概率比较小，是有的。
1: 我前天吧，我刷到个视频，我不知道是比亚迪的啥车、
0: 嗯、
1: 车主录的吧，都没敢露标，但是我一看应该就是比亚迪的车、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那整个门子底坎烂的，拿手一掰都掉了，
0: 这么夸张。
1: 我说实话啊，如果说这真要是比亚迪这个车真就品质就这样，就这德行，谁敢买啊？我个人认为是个例，真的是个例，
0: 就可能是因为
1: 怎么可能都变成这样呢？
0: 比如说他可能潮气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或者是怎么
1: 样？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但我觉得就算是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也不至于
1: 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啊，
0: 对呀、啊，
1: 对吧？但这个东西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你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啊，也开比亚迪的很多车型，
0: 嗯、
1: 其实也没到这种程度啊，而且好多的也都开3-5年了，
0: 嗯，
1: 也没大家说生锈哪都是，你比如底盘有点锈，我认为也都正常，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都不用别，你丰田该生锈不耽误啊？
0: 对。
1: 对不对？你其他品牌不也生锈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多少被媒体放大化了啊。还有点，我昨天刷到个啥视频呢？就是有个车主在网上投诉，说投诉啥呢？投诉那个问界的 M8
0: 啊，
1: 前风挡玻璃进水，
0: 前风挡玻璃进水，
1: 也没说前风挡玻璃，反正就是这个车进水
0: 啊，
1: 下大雨哗暴雨下雨然后进水，给那个南方的某电台节目投诉，
0: 嗯，
1: 然后人家一看视频呢，妥活了，他车照停在那个房檐里，房檐的水大量的往下灌，哗哗往车上砸，然后直接你想想，他直接空调那个进风那个口
0: 啊
1: 就在那个位置，风挡玻璃下面，哗哗水直接从那儿进来了。
0: 啊，实际上是从空调的口进来的。
1: 你想想，就不用想，正常他做淋雨实验的话，主机厂肯定是正常，就是模仿那个下雨大暴雨那种情况、
0: 嗯。
1: 但你如果说停在那个房檐底下，正好那雨还比较大，都集合到一个位置，夸往里砸，不用寻思，肯定得进。
0: 所有车都得进，
1: 对呀，
0: 所有车都得进，
1: 肯定得进呢、嗯，对不对？所以说你还维权这种事儿，我一看还维权，不可能赢的事儿。
0: 就是大家维权可能也是需要有这个咋说呢，充分的理由和证据。
1: 正常逻辑来讲，应该大家会觉得这车怎么能进水呢？不应该啊，
0: 嗯，
1: 对不对？第一反应、嗯、但是你看就这种特殊情况极端情况，那就有这种可能性。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是得给问界一个警告。
1: 我所有车都存在
0: 是吗？
1: 就你的车停那也那样，
0: 那平时可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
1: 你看你停的位置啊，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你就拿个水枪，高压水枪咔咔在前头一顿呲，你看能不能呲进去，
0: 是吗？
1: 一定会的，知道吗？只不过就是
0: 因为它毕竟是通风的那个口，
1: 对，那怎么可能没有那个进水的点呢？啊，
0: 嗯、
1: 我们这听众说，我觉得和用车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和我朋友一样的车，我的车生锈了，尤其是冬天下雪之后，一定要洗车呀。东北冬天底盘愿意生锈，跟这个
0: 洒溶
1: 水剂有一定关系，
0: 对，
1: 知道吧？真的是有一定关系。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车你担心这些问题的话啊，可以做一个底盘的装甲。
0: 嗯，
1: 就是喷的那种
0: 保护，
1: 对，喷那种，你喷那种呢，你别上那个淘宝买去， 淘宝我见过，因为我们听众买过，到我们那是喷去，我看过那玩意儿，我一看。

0: 玩意儿都糊弄人的。
1: 嗯，
0: 知道吧，就你在店里喷其实也就几百块钱，你不用买它那个，你在家在淘宝买倒是便宜了，你再花工时费成本差不多，你买它那种的它一般喷老厚了，它不是说喷一层就行的，一般都给你喷三层四层，
1: 嗯，
0: 然后喷的相对来讲比较均匀，比较细，这样的话呢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对
0: 啊，还有一种啥情况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农村用车，农村用车有个啥不好的习惯呢，不咋刷车。
1: 嗯，
0: 你如果说像这种比较干燥的天气还好，就怕啥呢，天天下雨，你还老泥泞的，比较泥泞的那种老土路，你知道吧，老土路呢，然后呢一下雨呢全老大泥巴糊在底盘里头，然后底盘里头呢泥巴外头已经干燥了，里头一直是沤在里头的，
1: 那就特别容易生锈，
0: 你不生锈谁生锈，
1: 是
0: 啊，都烂底盘啊，都这种情况有直接关系啊，喷什么，喷底盘装甲啊，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1: 是的，我们的小树啊，想问一下说能不能说说星越 L 的 iHEV 现在买可以买不啊，这个星越 L 的 iHEV 的话呢，其实大家都说它可能像丰田的那个双擎混动啊，原理可能是一样的，油耗的话呢确实也比原来的 2.0T 的那个燃油的星越 L 的话呢要省一些，但是呢也不见得会省多少，比如说原来 2.0T 的星越 L 可能是12升左右，现在的话呢可能也得个9升10升的，没有说的像丰田一样能达到6、7升，肯定是达不到的，但是呢它的价格确实拉下来了，价格的话呢现在可能是12万多，非常便宜，但你12万多买到的这个 iHEV 的话呢，它真的就是七档双离合变速箱，没有 8AT 的版本啊，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觉得外形相中了，然后呢颜值挺好看，空间也不错，再加上呢还挺省油，而且价格还便宜，你是可以看的，但我觉得它的耐用性稳定性可靠性的话呢确实是没有这些合资品牌要来的那么稳的啊。
0: 这位听众说每天就8公里，买个长安的 CS75 可不可以，油耗怎么样啊，也行，
1: 你八公里买个 3.0T 都行，
0: 对，这公里数太少了，这 CS75 来讲的话呢现在叫 CS75 Plus 啊，现在呢就是你要如果预算够的话，我就推荐你买 2.0T 的了，因为 2.0T 确实动力表现更好啊， 1.5T 动力就一般化，这个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大件没毛病，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底盘生锈的问题，我告诉你长安 CS75 早期的时候生锈特别普遍，非常普遍，长安的很多车都很普遍，但现在来看比较少见了啊。我个人认为 CS75 值得看，买 1.5T 的油耗就10升左右，知道吧，市区开代步的话10升左右，买 2.0T 的肯定要干到12升左右，大概差了2升油，你合计一下子，但你公里数太少了，8公里对不对，那再费油能费哪去啊，啊，我们另外一听众说底盘装甲4S店给喷吗，给喷，你这讲话了不用4S店，你找我都给你喷，
1: 4S店喷的话挺贵的，
0: 对呀，那给谁，你看掏钱呗，明明外头300搞定了，4S店不得要你1000呢，
1: 对，4S店这个很贵的，
0: 你这玩意儿上4S店喷什么底盘装甲呢，就跟等于啥概念你知道吗，就等于你去4S店刷车一样当然现在有些4S店刷车是免费的啊，
1: 免费的刷的也不干净啊，
0: 对不对，没有那个必要啊，兄弟啊，我一贯是主张是什么呢，如果你的车出了质保就不要再进4S店门了，任何人去4S店，不管是谁家4S店，甭管是什么品牌，你记住你是最大的那个韭菜，知道吗，现在4S店都巴不得你全回4S店，你为啥你们现在4S店卖保险都给你捆绑那个售后呢，你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吗，都让你回4S店，往你得回4S店，你得进4S店我才能割你，要不然咋割呀，
1: 续保赠保养，
0: 对呀，
1: 现在都这样，
0: 全都是为了割点韭菜，我就这么跟你们讲，现在卖车不挣钱，很多售前都是赔钱的，甚至那就只是售后挣点钱，没看咱听众去了换个大灯都给你换副厂的吗，你要不去人家能挣到这副厂的钱吗
1: 没错啊，
0: 换个原厂大灯可能挣500，换个副厂的挣1500，
1: 那可不咋的，我们这位听众小伟啊，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想问一下说型格的 1.5T 能买吗，哎呦我的妈，这车老长时间没有人问了，
0: 是
1: 真的，这车在本田当中本来就属于小众序列，你说它的发动机变速箱的话呢其实问题不大，就是本田的那个 1.5T 的这个地球梦的发动机，然后配 CVT 变速箱，动力总成没有任何问题，但这车型太小众了，你买开出去的话呢，如果上面不挂一个本田标，别人压根不知道这什么型号的，知道吧，所以我建议你看看同级别的，如果你还喜欢本田的这个星格的车型的话呢，你看一看这个跟它同级别的另外一款车型，我觉得你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你要不然星格的话你就别整了，真的没人买，小这个保有量太低太小众了啊。
0: 这个听众是迈腾帕萨特，不知道选谁了，问买哪个配置更好一点啊，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谁便宜就整谁就完事儿了，那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三大件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就是一个姑娘降两家呢，一个是上汽大众生产，一个一汽大众生产，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对吧，谁便宜整谁得了呗，对吧，但至于买哪个配置呢，你如果对动力没有要求，你现在就买 1.5 的，就是300就够用了，如果对动力有一定要求还不差那几万块钱，你整380 2.0T 的这个高功率版本，那肯定动力表现跟 1.5 的完全天壤之别了， 对不对？所以这东西看你想要啥，还有就是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我是觉得啊，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没有必要上380，真的，整个1.5开着，我认为代步都够用了。对吧，你比整个速腾强，为啥比整速腾强？毕竟人家是个 B 级车呀，你空间是不是里子面子啥都够用了。
1: 哎 ,1.5T 刷一阶能不能达到380的动力？
0: 1.5 刷白扯，因为排量太小了。
1: 对，咱也得330哈。
0: 对，你咋得20以上你刷才有意义，
1: 也是
0: 小排量刷意义真不大啊。我跟大家讲，我长城 H6 我们刷过，就
1: 1.5T 的，
0: 刷完之后白扯。
1: 没啥效果。
0: 对啊，大树说必须上迈腾，因为长春出品的。支持一下长春的 GDP 呗，那没毛病啊，那举双手双脚赞成。
1: 东北的老爷们可能对于迈腾都有一个，就是都有一个都有个梦想。
0: 对地产车，
1: 对，
0: 因为迈腾毕竟咱地产车，地产车呢保有量高，它保值确实比帕萨特要好一点。但其实原来帕萨特在东北没人买啊，
1: 是、嗯。
0: 现在你看大街上也不少了，
1: 便宜啊。
0: 对。
1: 对吧？便宜，我跟你讲，就是王道啊！
0: 没错啊。
1: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想问一下说，问界 M6 和理想 L6 买哪个呀？问界 M6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有点拉胯了，因为它定价太高了。
0: 太高了。
1: 然后呢，纯电续航的话呢，200公里左右，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现在的话呢，它出了一个特别版，确实便宜了，可能24万多。但你想，理想 L6，这个刚上它。价格也不低，也不贵啊，对不对？而且的话呢，理想 R6 从方方面面，我觉得跟问界 M6 来比的话呢，其实都不差。所以如果要是我选的话，这两台车我自己可能会更倾向看看理想的车型、啊、
0: 都可以啊。我们插一个这个消息啊，插算是广告吧啊。大家如果说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需要换机油，对吧？你可能在外头换机油，大家都知道现在机油全涨价了啊，全涨价了，全天下的机油都涨价了。
1: 因为原油涨价。
0: 对，因为这个石油涨价了呢，这个机油也跟着涨价。然后呢，我们前段时间呢，我们力不透的机油呢已经脱销了，
1: 嗯，
0: 就大家就是热程度很高，买没了，我们断货了。这两天我们新货到货了，但是我们价格没给大家调整。一升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4G机油，还是59.9一升，明白吗？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你们可以直接去拍去。我就这么跟大家讲，机油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提及的，很少推荐的。就我上了这个机油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听众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出质保了，不去四 S 店保养了，在外头换机油，在外头保养，担心这个机油是假的。
1: 嗯，
0: 确实市面上每家下的假机油有的是啊，但是我们这个机油，你放心，假一罚万啊。我们毕竟是个省电台汽车栏目，你给我们10000个胆，我们也不敢推荐假机油，所以这个机油你就不用提前换，你就1年10000公里换一回，杠杠的啊，机油品质特别棒。所以包括你看，原来我们节目嘉宾那个龙哥呀，他有个宝马5系，还有个奔驰 GLC， 用的全都是这个机油，非常好啊。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的，有这个需求的，你们可以直接拍。我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自己下单就行了啊。我们听众说有0-820的机油吗？有啊，现在型号都全的，到新货了，能没有吗？需要的自己拍、拍吧啊。
1: 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奔驰160还有就是宝马的530该怎么选择，哪个质量更稳定一点啊？我个人认为吧，其实开个五六年、六七年的，其实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包括奥迪也好，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都没毛病。但是你要过了六七年以后，实话，我认为奔驰的品控做得要更好一点，知道吧？它整体品控来讲要更突出、更占有优势一些啊。但是那160开起来真的没有530得劲儿。
3: 那当然了。
1: 因为毕竟是。
3: 从动力和操控上来看都不行。
1: 对，你不是300。
3: 对。
1: 啊、嗯。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说你要是不是奔着奔驰E级的这个商务属性去的，纯自己开的话，整530吧。现在530也30多万，嘎嘎便宜了，对不对？那E300呢价格要稍微高点。那有可能你上160是不是奔着四驱去的，你要奔着四驱没招了，那E300没有四驱的，对吧？只有后驱的。但是你要是做生意做买卖的吧，还是得上奔驰E，因为宝马五系现在简直就没有商务属性了，
3: 嗯、
1: 那一看就是年轻小孩儿，
3: 太年轻了，
1: 对，代步车了。五系现在纯纯代步车啊，但是E级来讲的话也改了，但是再改，其实它有那个奔驰那个商务属性在。
3: 对，
1: 我觉得做买卖做生意整个立标的话，其实是够用
3: 的，那个范儿还在的。
1: 对
3: 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极狐的问道 V9怎么样啊？上市挺长时间了啊，上市是挺长时间了，但是呢，
1: 也就一个多月嘛，不就。
3: 对，
1: 一个多月，
3: 也就6月份上的嘛。对，上市时间也就这样。而且说实话吧，它这个车现在产量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一个月呢，其实交车交的不是特别多。你会发现大马路上现在其实没有啥人在跑。
1: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在观望。
3: 对，
1: 跟我态度是一样的。你突然之间极狐其他车卖的不咋地
3: 啊，
1: 现在生产低端 S3 S5 现在销量起来了，算
3: 是。
1: 那你整个20万的 V9 一个 MPV， 大家还是担心你品控到底咋样？
3: 整个 MPV 虽然说不贵，19万9800，然后呢，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30多万的好多车型的配置都一样，但是呢，越是这样，大家可能越不敢买啊、
1: 嗯。
3: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再观望观望吧。第一批车主的话呢，现在还没反馈出来问题呢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姑娘上了班想买个电车，因为楼下不让停。油车啊，楼下为什么不让停油车？我听说过楼下不让停电车的，没听说过楼下不让停油车。
3: 是啊，
1: 啊，20万以内该买个什么牌子的电车？20万以内啊，给姑娘买啊。如果说啊，如果给女孩子买的话，给姑娘买的话呢，你20万以内，如果说20万左右的话，特斯拉 Model 3都可以上了，对吧？如果偏得干到20万以内的话，其实乐道的 L60。你可以让你姑娘看。

0: 哎，你看，空间尺寸跟特斯拉的 Model Y 差不多。
1: 嗯，
0: 你就20万的话，你这个买断电池都够了，对吧？你要想省钱的话，我觉得整个租电方案更合适。
1: 这个价格区间原来选的挺少的，现在你比如说小鹏的 Mona L03。
0: 那都不用了，那都15万都用不上。
1: 对呀，15、16万，再加上呢，智己的 L6 都很好看。
0: 对，
1: 你都可以去看看。
0: 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老爹吧，你就给他掏20万摆在那儿，两捆放那儿，
1: 嗯，
0: 让姑娘自己选就完了。
1: 相中啥来啥吧。
0: 对，
1: 是是，
0: 我就这么跟你讲，现在的新能源车大差不差，真的大差不差。因为啥呢？就是因为电池电机都拿来主义，对不对？电控人都用的其他人的这个车，这个厂家生产的，它就是个组装就完活了。你说它再差能差哪去？跟原来真是两个性质。
1: 嗯，我们这位听众说小米澎湃多少钱呢？说价格没？说没说价格？我都没关注。
0: 公布价格了。
1: 多少钱？
0: 最低配多少钱？最低配20几万，
1: 二十多万呗。
0: 对
1: 啊，我估计
0: 但是它分70、90。
1: 啊，分几个系列，
0: 对，分不一样 啊。
1: 我估计他可能这几个序列的话呢，都会把就是20、30、40这几万这几个市场都占满了呗。
0: 其实就跟理想 L6、L7、L8、L9 性质
1: 是
0: 一样
1: 的，是不
0: 是？知道吗？
1: 肯定是会铺全面的。这样的话，他把所有的客户才能全都抓到，看你买哪个序列吧。啊，
0: 对，嗯，这位听众说每天，哎，这个会回答完了吗？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 ，BQ30 的混动版本能不能入手啊？可以入手。我认为 BQ30 混动呢，其实短期内也不会有啥太大的问题，但长期来看，我觉得要更稳妥的话还是燃油版。燃油版也便宜，现在7万块钱，性价比多高啊！你如果说不是公里数特别大的话，我就不建议上混动版本，就整个燃油版得了呗。更稳妥的有，你干嘛不整更稳妥的呢？对不对？选择更稳妥的一个还便宜，然后呢，这关键是你如果一年就10000多公里的话，其实再费油能费哪去啊？那玩意儿9升10升的够了，都用不上10升。车多小啊，1.5T 的玩意儿，是不是？研究研究个 BQ30 的燃油版得了啊。
1: 没错，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是丰田的油电混好，还是比亚迪的插电混好？这俩玩意儿没法比，因为一个呢是支持外部充电的，一个是不支持外部充电的，对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家里边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你每天的公里数有多大，是在市区开还是在高速开的多？如果说你要是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就在市区上下班代步的话，那我觉得比亚迪的这个插电混动支持外部充电的是完全没问题的，也就是咱们所谓的 DMI。你如果说我家里边没有车位，也不能安充电桩，而且的话呢，我没啥事儿，经常的跑高速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买个丰田的混动得了呗，如果公里数还大的情况下，对吧？我觉得丰田的混动就是给这些人来准备的，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对吧？然后呢，我又上不了绿牌，然后我还得跑高速跑得多，或者是我想省油，那丰田是这样的一个打法，他俩完全不一样，没有办法评判谁好谁不好啊。
0: 没错啊，我们听众还有问长春现在有试补吗？没有啊，哪有试补了？汽博会结束就结束了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比亚迪的宋行不行啊？比亚迪宋现在叫宋 Ultra 了，主打就是它，可以啊。但是现在呢 ，DMI 版本呢不支持照发闪充 ，EV 版本现在已经支持了，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上 EV 版本，也就是纯电版本，重点看它啊。还有一位听众问，锐界 L 的至尊燃油版怎么样？一年也就13000-14000公里啊，这个公里数适合买它，为啥呢？这车确实费油。对吧？但是你一年就13000-14000公里无所谓了，
1: 你别买它了，真的。
0: 13到14升油在市区开。
1: 你想买锐界 L？ 如果说你要是上6座、7座啥的，看看探路，看看途昂，看看揽境，比它都强。想上混动的话，看看汉兰达和陆放。说实话，锐界 L 不管是燃油还是混动都没啥优势了。现在
0: 主要就是图便宜了
1: 啊，就是便宜，对，就
0: 是
1: 便宜，
0: 是
1: 啊、就上探路呗，加3万、20万落地了，对不对？比那玩意儿强多了，真事儿，别整了啊。来吧，我们这个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比亚迪 DMI 的车主都知道用我们利必拓这个产品。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问我们了啊，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这产品啊，它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可以清除你油箱当中多余的水分和杂质。再有呢，就是我们第9代产品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治理你的烧机油，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0: 对，就大家如果烧机油特别严重的话啊，你可以试一试，包括有点轻微烧机油的话，大家可以加一加。我们给大家做承诺，无效退款啊，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7年了，7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我们给大家一直以来都是给大家兜底的。就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 你怕啥呀？对不对？你要是明天要卖车了，我不推荐你用了。你明天不卖车，车养常开，哪怕我车开再开个半年一年的，我家里这玩意儿它没毛病，然后我少修一次车，不啥钱都省回来了。而且加完之后，你对比一下油耗，指定比原来省油。
1: 嗯，
0: 我一年下来靠省油钱，我不是省个千八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你相信我们，只要是你车不卖不换车，你用用，真的对车帮助很大。因为现在的车，我告诉你，都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说哪有煤积碳呢？那玩意儿就多和少的事儿，对不对？都存在新的问题。还有就是啥呢？很多车主可能不太懂，我的车天天就知道保养，换个机油，啥也不管，开着开着公里数大了，越来越费油，动力越来越差，越来那个小毛病越来越多，然后那个还发闷，对不对？然后油门还发沉，啥原因？就是跟你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有直接关系。啊，你现在如果说到修配厂去，到4S店去，你就洗这三样都得叫你1000多块钱。
1: 嗯，
0: 你加我们这产品180块钱解决了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相信我们，你回去用去，反正我们给你兜底，你用完之后不满意包是我们退你钱，你怕啥呀？
1: 没错啊，无效退款。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呢？真的是因为哈，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这个是为数不多的市面上哈，它是带国标标准的。
0: 嗯，
1: 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啊，这个标准的话呢，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得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你就得做这个抬价实验。市面上很多产品是没有的，你比如说你去加油站、去修配厂，或者是去网络上各大主播。好多人都在卖这种燃油添加剂，但我们提示各位，他们都是在小厂子里边随便注册一个商标灌装的那种产品的话呢，虽然便宜啊，比如说10多块钱、20多块钱，他们呢是用甲醇成分的。它甲醇成分的话呢，各位都知道哈，它是有这个腐蚀性的。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意识，你说我想加点极佳型产品，对吧？我不想去这个 4S 店修配厂花1000多块钱去洗的话，那你就用点正儿八经东西，用点带国标的，用点聚醚胺成分的，否则的话你就压根别用，多花点钱去洗。
0: 没错没错啊，就是其实我们原来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包括我们身边的车，包括我们听众的车都存在这样情况，就是原来可能从来也不知道洗，然后突然之间喷油嘴干堵了，
1: 嗯，
0: 或者三元干堵了，三元堵还好，它不是马上一下堵死的，喷油嘴很多情况真是一下堵死的，你可能这个车直接就放在废在那儿了，你就打不着火了，对不对？你像我们去年的时候有个威兰达车主就是典型例子，刚出质保没两天喷油嘴干堵了，去4S店换4个喷油嘴干10000多块钱，你怎么办？对不对？你说你是换还是不换？换的话成本太高了，不换这车不行，开不了了，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很多人说那我修车，我告诉大家，喷油嘴那东西一旦堵死了是修不了的，
1: 必须换，
0: 你只能换，知道吗？根本就修不了，而且你到很多4S店单换一个人都不给你换，一换换一套4个6个，就这么换，成本多高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车没毛病的时候，你把鸡蛋看住了，真的小毛病少一半，你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就喷油嘴这个东西，就别说别的，就喷油嘴这个东西，你如果坚持半年洗一回，这辈子它不带堵的，除非你天天加破烂汽油，知道吗？就三元也一个道理，就三元很多人是不知道洗的。我们松原有个听众，因为松原的油品质相对来讲确实，个人开那个加油站油的品质差点，7万多公里，三元催化堵了，到4S店修车要他28000换个三元催化
1: A4，
0: 你咋整？你说你是换还是不换？尴尬死了。所以大家记住，定期的洗洗这些东西，哪怕你不买我们这产品，你到修配厂也好，4S店该洗洗，知道吗？只是成本高点，但你用我们这个更省钱，还有质量保障啊、嗯！用完之后不好使的找我们退钱啊、嗯！我们这产品推荐7年了，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非常棒啊、嗯！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如果您要拍的话呢，我跟大卫现在直播的这个购物车当中就有，它是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可以了。但如果您要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一定要按照你现在车辆的公里数来使用。如果说你的车辆呢是5万公里之内的新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然后5到10万的话呢是连续2箱油，每箱要加一单；10到15万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呢是连续4箱油，每箱要加一单。这么用完之后呢，如果你觉得效果还挺好，我想继续用下去的话，你就以后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我们现在这产品的话呢，是有活动的，138块钱一单，一单两单没啥活动。但如果说您要是家里边车多或者公里数大的话，你想多拍，你就拍3单，我们给你发4单，相当于是打了8折，性价比是很高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自己现在拍起来了啊。
0: 没错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 你直接下单，现在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现在下单一会儿我们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四到五天到货啊。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优先先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说春季赏花的这么样的一个攻略、嗯、啊。那每一种花什么月份在哪儿看？
1: 嗯
0: 啊，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攻略，这个呢也是我相信大家目前比较需要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春暖花开呀，也就是一瞬间。
1: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春天，就有点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是吧？
0: 没错啊，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嗯。
0: 那首先来讲呢，我们肯定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冰凌花、
1: 嗯、
0: 啊，也叫我们的什么报春花啊，什么林中雪莲呐、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好多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三到四月上旬是冰凌花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其实春天所有花啊，我觉得花期最短的其实就是冰凌花。
1: 对对对，
0: 这个它花期短不是说它可能过了四月份它就不开了，
1: 嗯，
0: 是它过了四月份它有点丑你知道吧，就是没有那种冰雪消融那种状态了啊、
1: 嗯、
0: 那它一定是要那种就是顶破坚硬黑土和冰冻那种状态最好看啊、
1: 嗯、
0: 那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是我们这个延边的韩葱岭猴色旅游观光区，
1: 在敦化，
0: 在敦化、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比较推荐的啊，因为我们也结合了一下很多朋友说这想看花还不想在本地看，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推一期在延边州看的，
1: 对对、啊、因为延边州的话它整体的气温要比我们这边稍微的低一点啊，因为它离长白山近嘛、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尤其可能还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雪地啊，
0: 对呀，
1: 包括有一些冰雪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去年好像也去了，还是挺震撼的，然后里面敦化，对对对，还有我记得离它还挺近的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冰雪什么风雪的那个度假区，最近开的也是挺火的哈，
0: 没错，
1: 也不错、
0: 嗯、
1: 反正如果大家想近期啊，就是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毕竟我看了一下气温，明下周的话基本上最低温度也是持续在零上了、
0: 哎、我今天早上我真惊了、嗯、
1: 今天早上真的很冷是不是、啊、
0: 对，我就是我、
1: 嗯、下雪，
0: 我起床我一打开窗帘、
1: 嗯、
0: 我以为我看错了，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
1: 我昨天告诉你了、我说今天有雪呀，
0: 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它可能就是
1: 小雪的薄薄的雪，
0: 不是，就是可能下来就变成雨了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温度好像下不了雪，
1: 但是没想到早上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出来然后真的是还是能看到，
0: 哎，真有一种起猛了的感觉你知道吗，有一种起猛的感觉，
1: 对，但现在下班就基本没啥了啊。
0: 嗯、
1: 来吧，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们的冰凌花之外哈、
0: 嗯，
1: 这绝对是我们的东北特产，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的延边特产就是我们的金达莱啊，金达莱花在四月的时候啊，绝对是漫山遍野的盛开的啊，
0: 对，
1: 也是延边赏花的一个叫做黄金的窗口期，
0: 没错。
1: 当然除了金达莱花之外，在其他的区域我们的杏花啊梨花啊，
0: 嗯，
1: 包括还有什么来着桃花啊，
0: 对，
1: 也是竞相开放的，
0: 没错啊。那我们先说金达莱花啊，那在延边州呢有这几个地方都可以看，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合隆市西城镇的金达莱村，
1: 嗯
0: 啊，那这块呢是四月中旬到五月初，那亮点呢这儿呢就是金达莱的代名词、
1: 嗯、
0: 那在这儿有特色民宿，
1: 嗯
0: 啊，品尝我们的一些特色美食，泡菜打糕等等这类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还能看到我们的花，但是建议大家呢最好是自驾，
1: 对，是的，这个地方、那个小交通稍微有一点啊，自驾的话然后你沿途的风景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0: 没错，
1: 金达莱村这也是一个开发的比较早的一个朝鲜族的民俗村了啊、
0: 嗯、
1: 然后里面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民俗体验全都是可以啊、
0: 嗯、
1: 包括它还有金达莱节，
0: 对，
1: 是吧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龙井啊，有一个生态有机牧场、
0: 啊、对啊，奔福啊、
1: 嗯、
0: 生态有机牧场、
1: 嗯、是的，
0: 那这个呢同样花期就不说了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四月到五月初，
1: 嗯，
0: 这儿的亮点给大家说一下，同样呢也是赏花加上一些亲子的体验，你比如说打糕，
1: 嗯，
0: 那这里面呢有十公顷的野生金达莱花海，
1: 嗯，
0: 那大家赏完花之后呢还可以看看延边黄牛啊，天天吃延边黄牛肉，你看延边黄牛长啥样、
1: 哎、真的是、
0: 啊、
1: 就是你看我们在长春吃到的一些潮汕火锅，
0: 嗯，
1: 然后最地道的用的就是我们的延边小黄牛， 黄牛，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在延边州当地，我们吃到的各种各样的牛肉汤饭，
0: 对，
1: 是吧？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汤饭，
0: 嗯，
1: 然后这一定是一定要好一点的牛肉做的这个汤饭才更有味道。
0: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打糕这个项目了，
1: 嗯，
0: 其实就我和我搭档原来其实领我们很多这个团友也去体验过，
1: 嗯，
0: 但我最深的是在哪儿体验的呢？是在那个敦化那个中城村。
1: 啊，
0: 我那可真是
1: 那个开发的也好早啊！
0: 我那个就是真的头一次是全流程，我看了一遍，
1: 嗯，
0: 就是一个米先放到锅里蒸，
1: 嗯，
0: 蒸出来之后呢，就是刚开始那个状态，就是咱们根本都打不了，
1: 对，
0: 就当地那个叔叔阿姨先帮你，就是说打出一点这个
1: 形，然后能够抻拉了，是不是？
0: 对，然后才能，而且特别的累，
1: 老累了，
0: 啊，
1: 我也打过，我在哪个村打了，我忘了，
0: 嗯，
1: 反正就是，嗯，我记得应该是搭配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然后这样可以就是稍微这面重一点，那边轻一点，这样可能。
0: 但是我还问了一下，就他们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就是朝鲜族的传统婚礼，
1: 嗯，
0: 就比如说在村子里面嘛，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要结婚了，我说哎呀，杨子你们都来呀，
1: 嗯，
0: 啊，那个我今天要结婚了，明天咱吃席，
1: 嗯，
0: 在他们的席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就是打糕，
1: 嗯，
0: 但是呢，他们那当时打糕都是现打的。你就想一村多少人，
1: 嗯，
0: 然后大家还都得吃打糕，他们说就得当时各个家的小伙子全都得来，
1: 嗯，
0: 一天得打好几百斤打糕
1: 啊，
0: 我说现在这还拿它当那个啥体验了我说到那儿打一天够够的
1: 是，啊，就有点像啥，有点像咱们东北农村然后元旦前后那个杀猪菜，
0: 对，但是你觉得杀猪菜我觉得可能就是费事，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一天好几百，
1: 费力气，啊，
0: 对，太吓人了。
1: 他这个是就是重复的动作，一直在那锤，
0: 一直在那
1: 打，
0: 对，嗯，一直在那打，而且他们说得连打好几天，因为你人多嘛，
1: 是
0: 啊，还都是现打的，
1: 对
0: 啊，就还挺有意思。
1: 哎，真的，
0: 嗯，
1: 但是现打的打糕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
1: 嗯，
0: 真的好吃。
1: 哎，然后说到打糕，我们要说一下，就是那个水上市场，我们都知道延吉市的水上市场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打卡点位了，
0: 没错，
1: 来延。

0: 是在那个河，那个就是那叫啥，具体反正就是、那个、
1: 它原来在那个位置吧，就相当于现在
0: 公园大坝边上那种，
1: 就相当于市中心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是有点不方便，
0: 太堵车、
1: 就是、一是有点堵车，
0: 嗯，
1: 二是没有地方停车，这个就是有点挺难受
0: 的。是
1: 的、嗯、
0: 是的是的，然后还会影响什么呢？影响就是上班本地的这个延边百姓的这个出行早高峰嘛。
1: 对，
0: 就延吉堵车还挺那啥的，所以就是他们迁址了，应该是在六月中旬，然后就是正式开业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次的话，好像是保暖的做得更好，有地暖了。原来不是就是正常的一个。
1: 对，就是原来大家其实挺顾忌，就是你春秋夏都没事儿。
0: 对，就是
1: 冬
0: 冬天
1: 咋整？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这回的话，
1: 嗯、
0: 大家要去延吉的那个时尚市场啊，大家注意一下，六月份以后要换地方了。
1: 没错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金大来花的事儿啊。那下一个看花地点呢，是我们龙井市偏山的文化旅游风景区，这个我去过啊、
0: 嗯嗯、
1: 那它的亮点呢，除了大家能够赏花以外呢，它是有很多的高空体验项目的，
0: 嗯，
1: 而且呢它的海拔相对较高，
0: 嗯，
1: 所以说你整个的赏景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那这个紧挨着哪儿呢？紧挨着我们的偏山温泉古村落。
0: 嗯，
1: 同时有些朋友说，那你看我不泡温泉，我只单纯到这个龙井偏山这个景区来玩，那大家呢可以在延吉的老客运站乘坐延吉至龙井偏山的直通公交。
0: 嗯
1: 啊，这个呢是大概是30分钟啊就能到。
0: 对，因为龙井这儿就是离延吉很近，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偏山也离就是离延吉也是最近，它在那个龙井的边上嘛。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要是真的只是爬这个偏山好像也是免费的，除了做它那几个项目吧。
1: 对，项目
0: 是
1: 收费的，
0: 是收费的、
1: 嗯、我觉得春天、
0: 嗯、
1: 尤其春暖花开之后，大家比较适合走走那个玻璃栈道。
0: 对
1: 对，那个景色还是挺好，
0: 是，而且它真的是挺高的，可以俯瞰整个龙井市，
1: 没错，
0: 可以看得到。
1: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再有就是我们敦化市的南天门文旅融合景区，这主要就是赏花啊，那以及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图门市的日光山森林公园、百年部落、月晴镇的齐新村的奇峰宴金达莱森阳谷。
0: 哎，一听有金达莱森阳谷，那一定金达莱花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图门。
1: 嗯、
0: 因为它是边境的小城，
1: 没错、
0: 啊、所以在对岸的这种异国风光你也是可以欣赏得到的哈。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合龙的这个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军舰山景区，这个我搭档去过啊、汪清县的百草沟花谷、屯村的静信镇和英安镇等地都是可以赏到我们的金达莱花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春天呢，排名第二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桃花啊。那这个我们就说在延边中哪能看得到，首先呢是我们珲春市的沿河步道。啊，这个大家主要就是赏花加上慢走这么样一个地方、
0: 对，或者是骑行。过两天是不是四月份吧？应该是四月份，
1: 其实你
0: 是不是就开那个共享了？
1: 白就是上午这个温度，能达到就是11-12度、基本上就是大家室外活动都没啥问题。
0: 可以，我上周末的时候带我家小朋友就在那个小区里骑了一会儿车，也是没啥问题的。
1: 没错啊、以及我们图门市的图门江广场啊，那在我们的四月的中下旬，那在国境的边线上啊，大家能够看到江边的桃花与界碑同框，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很浪漫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梨花。
1: 梨花、
0: 啊、
1: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0: 对你喜欢这种白一点的花。
1: 对，就是素雅
0: 象征你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吗？
1: 那倒不
0: 是，那
1: 是
0: 莲花啊。
1: 对啊，就我觉得就是梨花其实相对于春天的各种颜色来讲呢，它是比较收敛的
0: 啊。
1: 你没发现就是桃花是粉的，
0: 对，
1: 然后金大莱花是那种粉红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各种小野花它都是要么金黄呀，
0: 就是很鲜艳，饱和度很高，
1: 对，都饱和度很高，只有梨花是白色的，就它的存在感真的不强。有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很多次梨花，我都没在乎它，我就以为它可能就是什么也不知名的树开了两朵花啊，我就小的时候就真这么以为的。但是你看我小的时候我真认识桃花啊，就是那个我觉得还是说 后来我了解了之后，还挺喜欢梨花这种感觉。
0: 是，然后在我们延边州，更多的是这个苹果梨花啊，这个尤其是珲春的英安镇这边是有万亩苹果梨园。
1: 对，
0: 所以看梨花，看苹果梨花的话，那绝对啊，就是氛围感非常强了，真的是大片大片的哈、啊，空气中都弥漫着这种很香甜的这种气息、啊。
1: 对，就是，但是这个颜色淡，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就你。

0: 如果数量太少的话，
1: 对，
0: 它就不够看。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要是颜色鲜艳的，可能就是少点吧，也凑合。
1: 嗯
0: 啊，有这种状态。
1: 是的，那另外在龙井万亩果园啊，这个龙井是延边州当地苹果梨的一个核心中的核心地带，三河镇嘛，是吧？这里面也是最大的一个苹果梨的销售中心。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海浪尖畔的帽儿山脚下的，它全部都有非常优质优良的梨花的品种。
0: 没错，
1: 而且在5月19号会举办旅游日的，其实也叫做梨花主题活动哈。
0: 没错，嗯，这个梨花的花期呢，其实非常短暂，它跟我觉得冰凌花有点像，
1: 嗯，
0: 就是梨花它。这一段过去之后立马它就要进入下一段结果这个阶段了，就很短暂。所以说每一年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先去看梨花，因为我也知道，就根据这个城市美化有一些这个感官，这个感官上呢，就还是桃花多，就是尤其在绿化上，尤其咱不说别的地方，长春我感觉就是桃花非常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园啊也好啊什么的，就桃树很多。其实
1: 我有时候真分不出来，
0: 分不出来，
1: 还有杏花
0: 啊！长春的大家可以到那个百年梨园，
1: 嗯，
0: 百年梨园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给大家扩充一下，
1: 嗯，
0: 他家现在呢就是在百年梨园的门口呢有一家咖啡厅，叫做好像叫山林咖啡，
1: 嗯，
0: 做的非常非常好，一定要春暖花开之后再去。
1: 好的，
0: 在山林咖啡的后身它有一个上坡，
1: 嗯，
0: 那个地方呢是给大家提供露营的，
1: 嗯，
0: 它这个露营的配套我就非常喜欢，但收费啊，这个不是免费的营位，
1: 嗯，
0: 这个呢支持大家长租，
1: 嗯
0: 啊，短租啊，就比如说你半天一天的这种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它在底下呢给大家配了一个公共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这个当然了女卫生间我没进去啊，男卫生间里面呢除了正常的一些设施以外呢，给大家也配备了淋浴间，
1: 还可以洗澡，
0: 还可以洗澡啊，你比如说你常住的情况下，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不就是你的，就是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吗？这个他那儿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家叫什么梯田露营，感兴趣的你可以搜一搜。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旁边，尤其你春暖花开，就挨着百年梨园，多得劲儿啊！
1: 百年梨园是在莲花山，是不是？
0: 不在莲花山，在好像在往九台那个方向去，我记得好像是。但是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1: 嗯，
0: 然后在市区里面，我估计，差不多45分钟车程吧，45分钟车程应该就能到，这个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啊，因为我去年夏天去好几次了，就那一个咖啡厅。
1: 那莲花山那个是什么梨园啊？
0: 莲花山那个不是什么莲秀峰公园吗？
1: 不是吗？
0: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查一下啊。但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整个的延边州的赏花的这个攻略，大家可以记一下。普遍其实都集中在4月中啊到5月中啊，差不多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也给大家涵盖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啊。清明节我估计可能会赏花的感觉会差一点。
1: 嗯，
0: 但是孩子的春假。以及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假期，基本上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赏花观景最佳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是的，
0: 那么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2: 大家好，我是杨子。
1: 那刚才给大家聊了这个赏花的事儿啊、那其实春天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登高。
2: 啊，对对对，登高望远。
1: 因为为啥？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登高望远不是现在事儿，小时候古时也不这么学的呀、为啥说是登高呢？因为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北的就冬天的这种爬山类的景区、它大多是
2: 几乎没有
1: 几乎不开几乎不开
2: 不可能开，
1: 对，因为比较危险。
2: 对，你都是雪面冰面，你往哪爬呀？
1: 对，因为比较危险，因为这个东西吧、我也理解，你说这山多高呢、那木栈道、对不对，咋给你收拾、就、对不对，还天天下雪，有的时候
2: 是，
1: 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关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心痒痒，哎，说我啥时候能去爬个山呢？景区都哪儿开呀？那有一部分不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呢，就想那开春了，哎，我想跟大自然接触接触，有哪些山我能爬一爬？因为咱说实话，你要是纯溜的吧，我觉得运动量不够，
2: 确实。
1: 而第二个也枯燥，对不对？没啥意思呀，
2: 对，
1: 溜达啥呀？那你到商场溜达溜达，就吃上喝上了，
2: 多少有点费钱。
1: 对呀，你现在讲话是不是？你
2: 都啥样了？
1: 都啥样了？停车进去就6块钱一小时呢，对不对？
2: 对，还有8块的个别商场，我就不点名了，
1: 对吧？所以说，现在是大家接触大自然，或者是计划接触大自然最好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吉林省这些山，那么大家呢可以研究。你要去哪儿玩，顺便去爬一爬啊！
2: 是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我们省内的5座山峰，是不是啊、
1: 哎？
2: 在这个初春的时候啊，尽管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花花草草还没有完全的长出来，
1: 没错。
2: 但是气温的话，大家是可以先去浅爬一下吧，
1: 浅爬一下。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朱雀山是冬天的时候好像是不让上的。就不让爬的，就有一
2: 朱雀山和北山哪个是有那个寺庙的呀？
1: 北山
2: 啊，那
1: 就年年开庙会那个是北山
2: 啊 总也记不住。
1: 对，
2: 明白了，朱雀山就是前一段很火火朱圈，很多那大学生在那儿那个啥那个嘛，就是一晚上在那爬那个嘛，完看日出那个朱雀山，是不是？
1: 对，朱雀山第一个是看日出，第二次它火是它晚上给那个山上加了亮化。就你可以夜爬了嘛？
2: 对，
1: 这第二次它火
2: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朱雀山啊、首先呢，朱雀山呢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那很多朋友之前说知道这个有四大名山，老大、老二、老三是谁？不知道啊。今天告诉你老大是谁呢？老大就是朱雀山。
2: 对，
1: 啊、
2: 同样也是国家4A 级的旅游风景区，然后占地是达到了5000多公顷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
1: 没错啊，那它的山势比较陡峭。怪石嶙峋，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那主峰的这个刀峰的这个海拔呢大概能达到871米，那得爬起来的手脚并用啊。那正是这种爬山的这种前面苦后面甜这种感觉，那才让你登顶那一刻比较珍贵。
2: 是的，
1: 随随便便上去那有啥成就感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手脚并用，那真的是爬了，回归到小时候孩提时候了哈。
0: 那可不。
1: 对，然后当你这个很辛苦的爬到山顶的时候，就可以俯瞰一下我们的松花湖，还有我们的丰满大坝了。
0: 对，
1: 这两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没错啊，那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到山顶了，能够在山顶看到一群石猪。
1: 什么叫石猪？
0: 就是你往眺望，就是看有五头石头，像石头那种自然形的，像小猪似的、
1: 啊、
0: 那个造型、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啊，五只小佩奇、
1: 嗯、
0: 啊、
1: 嗯。
0: 那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它的开放时间呢，早晨7:30就开了。
1: 嗯，
0: 你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起得比较早的，就可以早点去、
1: 哎、
0: 啊。
1: 可以
0: 啊。那白天售票截止时间呢是到下午2:30。
1: 嗯、但是它这个价格根据旺季和淡季票价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据我了解好像是很便宜啊，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然后这个爬山其实是比较耗费时间的、嗯、啊，那我们给大家的游玩建议是3到5小时。
1: 是的，
0: 那折中的话就4个小时呗。
1: 对，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些东西来补给，水呀、啊、然后能量棒啊之类的。
0: 这个还是适合一些就是说登山爱好者或年轻朋友，就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基础啊，
1: 嗯，
0: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对、
0: 啊、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
1: 的，
0: 你如果说这个身体状况不是说能够经受这么强烈的运动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也是不太建议
1: 先爬点小山、
0: 对，就是你有点遭罪。
1: 嗯，
0: 那花钱遭罪你就犯不上了。
1: 那不是幸福就是遭罪。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梅河口的鸡冠山、
0: 哎、
1: 其实鸡冠山以前嘉伟也说过，它是一个很适合攀爬的一个山，不会让你觉得很累、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整个的山峰有点像那个公鸡的那个冠子，
0: 对，
1: 是
0: 鸡冠子，
1: 对、
0: 啊、
1: 然后因此得名。然后这里的话呢，五月份的时候一定是山花烂漫的时候了哈、
0: 嗯、
1: 然后走在山间，脚下是很松软的落叶，
0: 对，
1: 头顶上呢又是很嫩绿的新叶啊、
0: 嗯、
1: 然后包括耳边还会有潺潺的一些溪水的声音，
0: 嗯
1: 啊，这个很美妙，很美妙啊，
0: 没错啊。
1: 然后这是我们梅河口的这个鸡冠山，现在呢是正常开放的，
0: 嗯，
1: 它的价格啊是60块钱，当然可能有一些团购的平台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优惠。
0: 这个大家现在真得货比三家，
1: 嗯，
0: 就有的时候真的就
1: 是
0: 不同平台呀、啊、
1: 对，
0: 根据政策什么的不一样，真的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价格。
1: 哎，对啊、嗯、大家那个云闪付的发票抽奖别忘了、
0: 嗯、你要中奖了还得再省点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那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建议留出一天的时间，之前节目当中我也说过，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山呢也是需要这个有点强度啊，有点强度啊。那我们建议的游玩时间可能就是5到6小时，这个很多朋友一听是不是有点扯呀？
1: 嗯，
0: 真不是。
1: 嗯，
0: 我粗算了一下，如果是我爬的情况下，
1: 嗯，
0: 上山基本上要2个半小时吧，差不多。
1: 是的，
0: 啊、就是
1: 的，
0: 你不能一口气不歇吧？
1: 嗯，
0: 就照片我也不拍，
1: 嗯，
0: 我闷头我就走，
1: 嗯，
0: 到山顶我偷偷我就下来了，对不
1: 对？
0: 你不可能，
1: 对对对，
0: 你中间需要你来回上下爬山呢，在底下溜达溜达，
1: 嗯，
0: 得5个小时、
1: 嗯、
0: 啊，得5个小时，所以说这个
1: 太得了，
0: 大家留出一天的时间啊，但是。好在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鸡冠山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朱雀山也好，
1: 嗯，
0: 你到这儿可不光是爬山，你吉林市什么梅河口你顺便不也就玩
1: 了，
0: 对啊，对吧，
1: 而且很多好吃的梅河和吉林市的美食非常多的，
0: 对啊、
1: 嗯、
0: 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说，
1: 嗯，
0: 那延吉市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帽儿山、嗯、
1: 对、嗯、这个难度就跟刚才的两个山呢真的是非常的
0: 就降低了很多呀，
1: 普通、
0: 啊、降低了很多，
1: 很普通、
0: 嗯、
1: 差不多30-40分钟，
0: 对，
1: 然后老人啊小朋友啊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哈，
0: 没错，
1: 因为它没有那么高、
0: 嗯、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帽儿山呢由于它的强度不是特别的大，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在你想观赏的这个时间的掌控性就更强，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我就想看日出，
1: 嗯
0: 啊，那也无所谓，这山爬的也不高，
1: 是，
0: 那就不需要提前做一个太多的一个准备、
1: 嗯、
0: 那如果说我就想看日落，那你完全可以下午喝完咖啡溜达就去了，
1: 是、
0: 啊、
1: 而且现在它旁边的这个海蓝明珠塔也是对外开放了啊，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坐在那个塔上，应该几层来着，好像是最高的那层吧，有那个咖啡厅，
0: 对，咖啡厅，
1: 而且它那个咖啡厅全部都是边上那种落地的那种观光窗口，
0: 挺舒服，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俯瞰整个延吉市，好像也差不多能看得到的，就是景色还是
0: 景色还比较美，
1: 还是很美的、
0: 嗯、
1: 而尤其是晚上傍晚的时分你看日落还是很漂亮的，
0: 没错啊、
1: 嗯、
0: 那这个帽儿山呢也叫我们的叫城市绿肺啊，
1: 对，
0: 和后花园，
1: 对，
0: 为什么

0: 这么说呢，因为从山脚到山顶呢大概只需要30分钟，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也提到了可控性非常强，
1: 嗯，
0: 那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24小时免费，
1: 它是一个免费的山、
0: 对，你半夜去爬都行，
1: 对，
0: 不花钱，
1: 你甚至可以把、但是海蓝明珠塔是关闭的，
0: 对、
1: 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就是晚上你不是在那个网红墙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吃烤肉吃烧烤吃多了，你爬爬帽儿山然后就当消化食的，
0: 对，或者是你可以溜达完再去吃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的、
0: 这个呢适合所有人啊，对这个年龄啊、包括身体状况要求都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我们的龙井的披岩山，那刚才我们说到金兰来花的时候、也提到这儿了啊，
1: 对，
0: 它这儿其实我感觉就也还好，强度呢可能稍比帽儿山能强点，
1: 对，但是我们好像就没有走过，一般人都是开车上去的，是不是，
0: 对，就是
1: 也挺高的，
0: 对，也挺高，那这儿呢主要是一些高空项目，就不给大家反复说了，
1: 对、主要是玩项目的，但是你要是想
0: 纯爬山
1: 也行，
0: 也行，他们也门票，
1: 对，
0: 纯爬的话不收门票，
1: 对，它主峰应该是494米、是可以俯瞰整个龙井市的全景的，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呢大家除了赏花呢也可以爬爬山、那我们建议大家的游玩时间呢是3到4个小时、那这个3到4个小时什么概念，就是也涵盖了大家玩项目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你不玩的情况下呢可能也2个小时1个小时基本上也够了，
1: 是的，没错、然后这里边总之就是一个能爬山，然后你到山脚下还可以泡泡温泉、因为它还有一个皮岩山的温泉古村落哈，
0: 没错
1: 啊，当然那个是要收费的了哈。
0: 哎，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王牌了、我们的长白山。
1: 对
0: 啊，那长白山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西景区啊，
1: 对，
0: 1442级台阶。
1: 因为只有西景区的话，你可以有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北坡的话都是坐车上去嘛，环保车也好，还有最后的那一段其实也差不多，走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如果从西景区从西坡上去的话，它那1000多个台阶真的是你要亲自往上走往上爬的，
0: 对，但是其实1400多级台阶吧、大家听着觉得
1: 挺多，
0: 但是它其实并不陡，
1: 对
0: 啊，台阶也相对来讲比较缓，那整个的体验来讲还是挺好的，如果我们不论海拔只论强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它基本上跟那个披岩山应该算是画在一档、跟我们的鸡冠山和朱雀山应该还是差一些啊，
1: 对，
0: 就运动强度上来讲，
1: 虽然它海拔高、虽然它山大，
0: 对，
1: 但因为它给你修好了那个木栈道的那个台阶嘛，
0: 对，
1: 尤其你一路上你是可以边拍边走，就不知不觉的，其实你真的觉得
0: 到顶了，
1: 对，强度是没有那么大的、
0: 对，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如果从登山角度来讲呢，爱好者们还是推荐头两个啊，那剩下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出行的时间，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省华路线，你可以结合一下。然后呢顺便咱就把山爬了，
1: 是的、
0: 你要是说真是重度爱好者你单独爬一趟也行啊、但是我觉得顺道玩这个性价比呢更高一点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可就之后我们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啊，我们的这个登山计划啊，吉林省内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五座山，那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爬的。那根据爬的难易程度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排名啊。那大家根据你的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进行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要还是给大家分享点这个旅行的一些信息啊。那首先呢，说一些年轻朋友比较这个关注的啊。那我们2026的长春欧拉音乐节，那阵容呢也是正式揭晓了。那时间呢，目前是定在了5月23-24号啊，在我们的东北亚的国际博览中心啊。那阵容呢，你比如说这个
1: 新裤子乐队。
0: 对啊，这个陈丽啊，
1: 我喜欢陈丽，
0: 逃跑
1: 计
0: 划啊、等等啊，就不说了啊。然后呢，24号，你比如说万能的青年旅店
1: 啊，万能青年旅店，
0: 通养
1: 二手玫瑰，
0: 二手玫瑰，哎、啊，是不是？
1: 就这几个认识。
0: 对，剩下
1: 谢天笑，谢天笑，
0: 包括什么这个梅卡德尔等等啊，好多
1: 的
0: 我们的一些乐队、一些歌手都会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那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大麦网或者抖音呢，就可以购票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每一年我经常都能搜到，就是这个音乐节恨不得就明天就要开始了。然后就朋友圈谁有票啊，谁有票啊，在那问啊，一定要提前抢啊。
1: 是的，
0: 是的。这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个我们省内的一个景区啊，那又添加了新玩法啊、
1: 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在说这个新玩法之前，说一下他家有个优惠活动，到这个周日截止了，就是99块钱。两张票
0: 啊、
1: 持续的3-8节的活动，
0: 快抓紧去啊！
1: 对，但是到这周周日就截止了哈，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要说到的长影世纪城是有一个在清明节，也就是4月4号、5号、6号这3天的一个全新的体验，
0: 没错啊。那具体有什么全新体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它本次的主题呢叫做入戏电影江湖啊，那里面有很多内容。那比如说我们的球幕影片全球的一个首映啊，叫做世界秘境。
1: 是的，因为这个球幕电影以前它不是这个片子，它在这个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它要首映一个啊，叫
0: 新片子。
1: 对，新片子世界秘境，而且全部都是美国特效电影摄影师还有这些这种世界特技飞行大赛获奖飞行员联合拍摄的。
0: 对，整个还是比较震撼的啊。第二个呢，它会有什么呢，叫做云霄飞车即将发车了啊。那这个呢也是长春首座悬吊式过山车啊。
1: 对，
0: 那轨道长呢大概是660米，最高点呢能够达到40米，最高时速能够达到85公里啊。
1: 是的，是的。然后乘坐的时候双脚是悬空的啊，然后就像那个过山车一样嘛，左右摇摆。
0: 提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就是咱们上一次去拍摄的时候，就拍那个延吉公主的时候，那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那个演员不敢坐过山车，在那个瓦斯托克，我自己坐来着。我就是替他的这个视角嘛，拿摄像机，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老了。就我原来做完呢，我只是觉得有点飘。我那次做完
1: 吐了，
0: 有点恶心。
1: 哎，你在5年以后去就吐了，
0: 对。
1: 然后你在5年以后就哎不行，
0: 我
1: 拍不了了。我
0: 上不了了啊！我这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衰老了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自由塔啊。
1: 对，有点像跳楼机。
0: 对啊，那这个呢是最高66米，到这个项目到顶的时候，大家是能够看到远眺到我们的净月潭的临海的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玩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呢设置了叫做长影的道具馆。
1: 对，
0: 那这里面呢是大概2000多平方米的超大空间，那里面呢也是陈列了近1万件的电影珍藏。啊，这里面的道具啊，从大到小啊，大的可能车啥的，小的可能就是一些把件儿，摆件儿啊，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
1: 是的啊，这是这个我们长影世纪城的一个特色，其他的所有的度假区你再大的什么都没有啊，这是真实的实物。然后包括还有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各种 NPC 啊，各种演员的这样那些花车巡游啊，或者这种演绎，这个是度假区的肯定是一个标配了哈。
0: 没错。
1: 然后当然它也会有一些经典的电影桥。 桥段啊、嗯、有一些什么江湖侠客啊这样的一些情景随机出现。最近那个镖人他那个电影不是很火吗？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可能也会有一点江湖的味道哈。
0: 嗯，
1: 有带大家呢体验一下叫做人在戏中游的这样的一些乐趣。
0: 没错啊、嗯、那在晚上有一个重头戏，那也是这两年其实我觉得他要压过烟花秀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飞行表演。
1: 嗯，
0: 这个飞行表演呢，其实上一次好像是，
1: 上一次夏天吧，
0: 应该是夏天，还是我们航展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1: 啊、有的
0: 是比较大
1: 的，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景区它也会有，但它的规模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啊，不是特别的大。那如果大家你对这个演出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可以来到我们长安世纪城看一看我们的无人机和烟花的这个组合大秀。
1: 嗯、
0: 啊，两项王炸项目都给你结合上了啊、嗯！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清明节假期期间，所以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研究研究你清明节假期这个要去哪玩了。
1: 对，是的啊，
0: 这个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这个今年清明节呢还是三天。啊，放三天、
1: 嗯、
0: 那就是我觉得还是适合近边游或者城市游，
1: 是对省内游嘛，就是如果要在长春的话，那肯定就考虑长春吉林辽源这样比较近的、
0: 嗯、
1: 如果要是在通化附近的话，那可能就是吉安啊通化这样的，那延边州那就不用说了，
0: 没错，
1: 肯定要去趟长白山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一下，这也是我们年后的第一个假期了，是不是？
0: 对，
1: 过完年的时候、啊、大家都是收拾心吧，准备迎接我们的这个清明的三天的小长假。
0: 没错啊、嗯，那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的净月潭的、嗯、啊，这个它的净月潭的四季欢乐跑，那春季超这个春季的自然赛啊，开始这个超然赛开始报名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是在4月25号8:08开始跑啊，那里面设置了17.5公里的环潭和迷你的3.5公里两大组别啊、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已经开放了报名通道了，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净月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可以报名了啊。之前总有问说搁哪儿报名啊，在哪儿跑啊啊，现在关注净月潭的公众号，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锁定我们的即刻出发，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阳勾勒出你精致的线条，残阳落在湖水，你似成孤舟登仙岛，欲问你归期，直到日落鼓楼声尖叫。Yeah, 一盏不灭的油灯随一随晚鸦离去，我自笔却发现竟无法写出一句，把爱意藏在下个朝阳，河边的高粱也想帮助我扫清我心中的疑虑。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10集，进军大统领蒙挚拿来了新的笔墨纸砚。很显然，这代表着皇帝对于疑犯最新的供状并不满意。
2: 夏香，陛下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如果到现在还不如实认罪的话，陛下就只能从重处罚了。
1: 蒙挚双手抱胸，冷冷说道：
3: 已是死罪，还能重到哪里去？
1: 夏江扶着石壁站了起来。
3: 蒙大统领，我折中所陈据的是实情，陛下为何不信？
1: 蒙挚面无表情。
2: 你指日梅长苏是齐王旧人，可有依据？
3: 他自己承认的。
2: 如果你是齐王旧人，哼，你会自己承认吗？再说无缘无故的，他为什么要主动在你面前表明自己是齐王旧人？梅长苏像是笨得会找死的人吗？想让陛下相信，就不要随意攀咬，说点实在的吧，比如把魏征交出来。
3: 魏征不在我手中，让我如何交出来？
2: 不交，就是不认罪了。
1: 询问同前几次一样，陷入到一个怪圈，夏江觉得快要抓狂，勉强地吸了几口气，镇定下来。
3: 蒙大人，我承认将魏征移到大理寺关押，并且故意把劫匪放入玄静寺，是有些居心不良。但是夏冬说，我指使他的种种全是诬陷，陛下不能偏听偏信呐。
1: 蒙挚定定地看了他很久，眸色冰冷。
2: 夏江，亏了夏冬还一直在为你开脱，事到如今，你敢做不敢当倒也罢了，竟然还要把罪责推给自己徒儿。陛下给了你机会上折辩解，怎么能说是偏听偏信？夏冬明明是你自己的爱徒，他为什么要诬陷你？
1: 夏江脸上的肌肉不禁抽动了一下，蒙挚所问的话正是他最不好解释的一个部分。夏冬与他的关系众人皆知，以前也没有传出过师徒不和的消息，出了事之后再说二人之间已翻脸，换了谁也不免要生疑心，更何况关于翻脸的原因，那还真是不好说呀。
2: 你死不认罪，想要多拖点时间也无所谓，你的两名少长史也已招认，你曾授意他们放劫匪进入玄静司内，不必认真抵抗。
3: 我那是为了一举灭之，我曾在地牢设置火药，就是为了绞杀这批劫匪，他们难道没有说吗？
2: 从口供上看没有。
1: 蒙挚毫无起伏的声音听起来尤其令人绝望。
2: 我查封玄静司后，在地牢里也没有发现火药的痕迹，夏春和夏秋的口供里也没有提到这个。你还有其他声明无罪的凭据吗？
1: 夏江面色一阵发白。
3: 事发当天，为了鼓励靖王大胆出手，他有意让夏春和夏秋被引了出去，不需要他们配合行动，当然也就没有把设计的火药陷阱之事告知他们。毕竟火药一引爆后，连夏冬也会一起炸进去，夏秋就不说了，即使是和夏冬没有血缘关系的夏春，毕竟也是跟他从小一起学艺的，不告诉他们也是怕节外生枝，谁知道因为这个弄到现在连个人证都没有。可是那两个少长史，请蒙大人回禀陛下，两个少长史使的口供有问题， 他们是最清楚火药之事的，他们知道我是绝对有准备要绞杀那批劫匪的。
2: 晚了。
1: 蒙挚冰冷无情地浇灭了夏江最后的希望。
2: 这两个少长史只知由你守尊之命，而忘了他们认的是朝廷的官职，受审时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只是奉命，所以无罪。誉王殿下将此狂悖之状呈报给陛下，陛下自然盛怒，下令内监重杖40，他们没扛过去，已经死了。
3: 死了？
1: 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从夏江的额前滚下，他茫然向前走了两步。
3: 怎么会是誉王殿下在审案？
2: 此案特殊，陛下不愿让有司参与。誉王殿下虽有残疾不理朝事，但毕竟是皇子，只派他有什么稀奇的？
1: 夏江闭上了眼睛，感觉到四肢好像被铐住了一样，根本无法挣动。誉王前不久因争小妾之事很受到誉王的欺压，他如果想要挑这个时候来出出气，那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世间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在你得势之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那个人，也许某天会给你最沉重的一击，想也想不到，躲也躲不开呀。蒙挚目光闪亮地看着这个已被逼至绝境的人，表情未有丝毫的软化。
2: 夏江，你有今日实在是自己种因自己尝果，一个失去了信任的玄镜使对陛下来说算是什么东西，你自己最清楚。他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想听到关于你的事了，以后连我也可能不会再来。你死是死定了，但什么时候死倒还没定，不过再迟也逃不过秋决，在那之前这天牢你要住上一阵子了。我想你身上应该不止这一桩债吧，趁着死前没事，这里有纸墨，你慢慢回想慢慢写，没必要带到棺材里去，成为下一世的罪孽。
1: 说完了这番话，禁军大统领就再也没有看夏江一眼，一转身出了牢房，重新的锁好大门，留给里面的人一片安静的几乎令人窒息的黑暗空间。离开了天字号牢房，蒙挚并没有立即出去，而是转过长廊来到女牢探望夏冬。女牢设在最上面一层，空气流通和光线都要好很多。蒙挚进去的时候，夏冬正站在囚室的正中，仰头看着从高窗上透入的一缕苍白的阳光，听到牢门声响他也没有回头。
2: 夏大人，有人拜托我来看看你，你还好吧？
1: 夏冬没有答言，阳光照在他脸上，肌肤如同透明，丝丝皱纹清晰，他眯着眼睛仿佛在数着光线里的灰尘，那种纯然平静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绝望。蒙挚突然觉得无话可说，他能安慰这个女子什么呢？说有人会为她求情，说她性命无碍。在经历了人生种种碎心裂肺的痛苦之后，夏冬又怎么可能还会在意他自己的生死呢？沉默了半天，蒙挚也只能无奈地问了一句：
2: 夏大人，你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带给什么人的？
1: 夏冬终于慢慢地转过视线，晶亮的眼珠微微一动：
4: 春兄和秋兄现在怎样？
2: 哦，事发当天他们两个都不在，不能认定他们也是同谋，所以大概是免职吧，还会有些其他惩处，应该都不算重。
4: 那他呢？
2: 他是主犯，断无生理。
1: 蒙挚觉得没有必要委婉。
2: 这是他罪有应得，夏大人不必挂心。

0: 不会挂心的，心早就没有了，又能挂在哪里？
1: 夏大人，聂风将军死为瞑目，在真相未白之前，请你擅自珍重。
2: 提到聂风，夏冬的眸中闪过一抹痛楚，不由自主的

0: 不由自主地抬起一只手，慢慢地抚着额边的白发。就这么垮掉，也许是最轻松的事儿。悲泣、逃避、麻木，甚至是死亡，全都要比咬牙坚持更加的轻松。但是他知道，永远也不能选择那种轻松，因为他是聂风的妻子，纵然生无可恋，也希望死者安魂。他必须要得到那个惨烈的真相，去告祭于亡夫坟前。
1: 蒙大人，请转告先生，夏冬相信他不是汲汲营营之徒，夏冬也相信他能够还亡者公道。在那之前，纵然是到了流放地，我也仍然可以支撑，请他不必为我分心。
0: 蒙挚郑重地向他躬身行礼，口中也已改了称呼。
2: 聂夫人此言我一定带给先生，当年旧案不仅先生不会让他就此湮灭，靖王殿下也已发誓要追查到底。虽然聂将军身上没有污名，但他毕竟是赤焰案的起因，若不能明明白白在天下人面前昭雪所有的真相，聂将军的英灵也会不安。只是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个心愿，着实很难讲，还请聂夫人多多忍耐。
0: 夏冬转过了身，光线从他颊边掠过，在鼻翼一侧留下了个剪影。他并没有直接开口回答，但是眸中的沉静和坚韧已经说明了一切。蒙挚也不再续言多余了，拱手一礼退出了牢房。幽冥道外，一个老狱卒还躲在暗处偷偷地朝这边张望着，或者说他以为自己是躲着。韩字号房依旧空着，清冷而寂寞。蒙挚只向那边投去了匆匆的一眼，便大步离去了。那边呢，留着齐王最后的足迹，那边曾是许多人希望的终止，但禁军统领明白，此时还远远不是可以哀祭的时间。此年二月，时逢每三年一次的春闱，一致由礼部主持，皇帝指派主考官一名，副考官18名，选拔天下学子。往年呢，每到此时，太子和誉王为了帮自己的人争夺作诗之位，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明里暗里闹得个不可开交。而借着朋党之势上位的考官们，自然第一要略是考虑到各自主子们的利益。私底下流弊之风盛行，一些忠直的御史朝臣见了无数次，不仅没有多大的功效，下场呢还都不太好看。选士之弊基本上已成为朝政的一大宿疾了。稍有见识的人心里都明白，不过大家更明白的是，今年的情况一定会变，至于怎么变，很多人都在观望。除了世袭贵勋家的长子以外，科举是大多数人开辟文官仕途的唯一途径，期间涉及到方方面面，甚为复杂，地域啊，出身啊，姻亲啊，故旧啊，师门啊，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并非是单单只涉及党争。要想不屈从于这些，杜绝所有的官说之风，就必须要承受来自各方人脉的压力，同时自身还要保证绝对的清正公允，以免被人挑出错失。此时太子出局，誉王幽闭，能影响皇帝确定今年主考人选的似乎只有靖王了。如果他有意要施行这种影响力的话，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去和他争。一月底，礼部宣布了今年春闱的星测吉日，梁帝在朝堂之上就考官人选一事询问

0: 靖王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姿势大体，不敢擅答，请容儿臣慎思数日。虽然没有明确的答复，但很明显他并不打算置身事外。可是扭转刘辟绝非一件轻松之事，弄不好就会事与愿违。所以呢，大家在待最后的名单出现之时，实际上就是在等着看这位亲王的最终决策，是不怕得罪人，努力把他所赏识的那一类耿介之士推荐上去，还是屈从于历年的惯例，弄个圆融小事的主考官，为某些特殊的人留下一道晋升的缝隙呢？二月四日，中书诏令终于签发，由司礼官当众宣读。如果人的下巴真的可以掉下来的话，那天朝堂之上一定可以遍地捡到下巴。副主考们都是六部侍郎中最年轻气盛的官员，可主考却是高龄73岁的原凤阁阁老程之济。虽然程老大人已恩养在家多年，未踏入朝堂了，虽然阁老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誉官位，但在制度上他仍然有着正一品的朝职，属于可以被选任为主考官的范围之内。只是以前呢，还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被重新的启用过。众人在推测可能人选之时，也没有一个人想到他呀。不过靖王所建议的这种老少配是为了达到什么效果，大家很快就体会出来了。程之济并不是一个特别强硬的老臣，他温良柔和，从不拒客，不抹人家面子，非常的识时务，只是时务不太认得他，因为他实在是太多年没有上朝堂了，对朝中的人脉关系根本就弄不清楚，跟其他人只需提点一下大家便心知肚明的事情，到他这里非得把来龙去脉交代个丝毫不爽才行啊。关键是人要没有特别铁的关系，谁敢贸然把徇私的话说得那么清楚呢？尤其是对着一个被人遗忘了好多年，根本摸不着深浅的老臣。毕竟风险还是首先要考虑的事儿，总不能路子还不熟呢，就不管不顾地抬着一大箱金银珠宝上门去求人办事吧。新上任的几个御史也不是吃素的呀，但是从定下考官人选到入围开试只有十来天的时间，通向程之济那里的门路还没有来得及查清打开呢，这位老大人就要收拾包袱住进考场了。没有了外界的影响和各自的私心，那么即使是争论和异议也会变得单纯。其实呢，老少搭配最大的缺陷就是年长的因循守旧，不接受新的观点，年轻呢自负气盛，不尊重老前辈的经验。靖王慎思数日决定人选之时，首先考虑避免的就是这个。虽然最后的名单里面并不全是他所建议的，梁帝自己改了好几个，但大体的格局总算没变，最终也达到了靖王想要的效果。这主要归功于程之济这个人确实选得合适，他虽然年迈，但性情并不固执，乐意听人辩论，同时他身为前代大学士凤阁阁老，那厚重的底子摆在那儿呢，18位副考官第一天阅卷下来，对老先生已是信服，无人敢不尊重他。一旦主考官不反感年轻人不拘一格的鲁莽冒进，副考官们又承认主考官的权威裁断，那么互相掣肘自然变成了互相补益，不至于产生太大的矛盾。 其实呢，这一年的春闱还远远做不到不遗漏任何人才，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最起码，这绝对是多年来最为干净公正的一次科考。靖王的目标是无功无过，他不指望一下子就清理完所有的积弊，也没有采取更强更冷酷更容易招致不满和反对的方式来保证廉洁。他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无弊不成科场的旧有观念，切断许多延续了多年的所谓惯例，从而迈出整肃历选的第一步。春闱顺利地结束了，没有起太大的风波，这让梁帝很高兴。他原本最担心的就是靖王不晓时务，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朝政折腾得不得安宁。现在看他也渐渐和顺起来，心里自然是欢喜的。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0: 109集。梅长苏从枕下摸出信来拆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那两个人又求又闹的想让聂铎到京城来。当下摇头叹气，掀开被子下了床，站在门外的黎刚赶紧过来，一面给他披上衣服，一面用力扶持。
2: 宗主要做什么？
3: 写封回信。
2: 宗主还是在床上吩咐，属下代笔好了。
3: 聂铎是认得我的新笔迹的，让人代笔的话，他们更要胡思乱想了。
0: 黎刚不敢违命，扶着他走到书案边上，忙忙为他磨墨展纸。信的内容呢，无需多想，也就是把那两个人言辞训斥了一遍，只是落笔时担心笔力虚弱让他们担心，所以梅长苏写的甚是费力。一封信写完，额前已渗出汗来。黎刚先将他扶回床上去，再回到书案前，细心地将回信封好，送到了枕边。
2: 宗主，请穆小王爷进来吗？
0: 梅长苏的视线转向窗外，听着院子里持续不断的打斗之声，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自己那遥如隔世的少年时代，不禁出了神。
3: 我先睡了，等穆青进了信，你把回信交给他，专其寄回就是，不必再进来见我。
0: 黎刚应了一声，扶梅长苏躺平，视线清扫间，只见那两片嘴唇都是清白之色，不由心头一紧，胸口似是被什么东西扎得疼，忙低下头忍住，慢慢的再次退出了门边。如果说京城里面有什么东西传递的最快，那就是小道消息了。正月16复印开朝的第一天，大多数的朝臣们都已经多多少少地听闻了一些消息，全体呢都是绷紧了神经，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可没想到整整一天过去，竟是波澜不惊，未曾下达一道具体的诏令，只是按礼制举行了一些必要的仪式。连皇帝的脸色都一切如常，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可是等大家过了一天又一天，以为消息不准确或者又有什么变数发生之时，该来的突然又全都来了。正月20日，皇帝诏令封玄静司一切职权，司署的所有官员俱停职，同时革朱越大理寺卿官位，着刑部羁押。正月23日，内廷谕旨以武上失德为由，将豫王萧景桓由七诸亲王降为双诸，退府幽闭3个月。豫王府的长史、听参等诸官因劝导不力，有7人被流配。正月27日，晋敬贵妃，赐建表金印。

0: 虽然在所有的诏令之中没有直接牵涉到靖王的，但只要有眼睛的人就可以看得出，萧景琰现在已是所有皇子中位分最高的一个。当他在某些场合搀着越发年迈佝偻的梁帝走过势力的朝臣队列之时，未来的格局似乎已经异常的清晰了。不过令许多早已疲倦于党争的朝臣们感到庆幸的是，已接近东宫宝座的靖王除了在政事之上长足进步以外，性情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仍是过去的那样刚正强硬，不知变通。对于似乎是他的对手的誉王以及党羽，靖王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冷傲到了不屑理会的地步，但他越是这样越让人感到轻松，因为无需多加揣测，只需看看他对中书令柳成、户部尚书沈追、刑部尚书蔡全等人的礼敬和赏识，便能拿得稳这位亲王喜欢什么类的大臣了。朝中的风气因此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有了些改变。
1: 夏叔，靖王今天在陛下面前谈论你呢。
0: 蒙挚坐在梅长苏的卧房外的小书厅里，很认真地说道：
1: 虽说现在形势很好，但他是不是也该避避嫌才对啊？
2: 他主动提起的吗？
1: 倒也不是，当时陛下刚看了夏江的折子，上面说你是齐王旧人，于是陛下就问靖王相不相信。你猜靖王怎么回答？
0: 梅长苏摇了摇头：
1: 他也答得太坦荡了。他说，苏先生若是齐王旧人，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听听，真让我捏了把汗呢。不过结果还好，虽然他如此坦认自己与齐王之间的亲密关系，陛下竟然也没恼，反而大笑着说：呵呵，夏江大约着实是被逼急了，攀咬得越来越没有水准，梅长苏跟齐王怎么可能扯得上关系？
2: 其实靖王这样答是对的，他与齐王之间的兄弟之情陛下是再清楚不过，不坦认难道还有什么遮掩的意义吗？靖王现在跟齐王当年情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陛下心里拿得稳，还不至于忌惮什么，反而越是瞒他，他越像心里有鬼似的。
1: 确实这个道理。接着靖王顺着这个话题就谈起了你，说只因收了你击败百里奚的三个质子当亲兵，这才有了些来往，结果这次连累你无辜遭难，他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所以陛下才拿了这柄如意命我过来安抚你。
0: 梅长苏看了看摆在几案之上的那一柄绿玉如意，淡淡地笑了笑，不以为意。
1: 你觉得没什么吗？
0: 蒙挚瞧出他的意思来，凑近了一点。
1: 可是他们的对谈还没完呢。
2: 好，靖王还说了别的什么？
1: 是陛下先说的，陛下问他，听说梅长苏其实是誉王的谋士，你知道吗？
0: 蒙挚一句一句地重复着原话。
1: 靖王答道：誉王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想苏先生应无此意，我曾与他深谈过，此人经世学问深不可测，令人佩服，若只是以谋士代之，只怕难得其用。
0: 听到此处，梅长苏的神情渐渐地凝重起来，微微地蹙眉。
1: 陛下于是笑着说：梅长苏确实人才，朕本就有意让你多跟他亲近亲近，又怕你排斥他曾为誉王效力，既然你对他也有礼敬之心，这次又有这个机缘，那也该去他府里探看探看，此人学问是尽够的，洞悉时事也甚是明达，你远离朝堂十年之久，朕也想让你快些敬意。
0: 蒙挚说到这里浓眉一扬：
1: 对陛下这些吩咐，靖王本来只需要应承的就是，可他接下来的应答着实让我大失意外。
2: 他驳回了吗？
0: 梅长苏也露出了讶异之色。
1: 这倒不是。
0: 蒙挚用手揉了揉两颊的肌肉，放松了一下：
1: 当时在场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人，你猜是谁？
2: 谁？
1: 户部尚书沈追和刑部尚书蔡全。

0: 他们是来禀报私炮房劫案之事的。
1: 靖王的回答与他们两人相关吗？
0: 正是。靖王当时回头看着沈追和蔡权说，多与宝薛之事交谈确有记忆，不仅是我，朝臣们也不该固步自封。既然要去，沈清和蔡清也一起去就好了，大家都是青年才俊，多切磋些自然有好处。陛下一听就笑了，说呵呵，你这傻孩子还是没明白，这让你过去请教梅长苏什么，把他们两个也叫上，不就是纯粹对谈学问了吗？算了，由着你吧。
2: 梅长苏慢慢的起身，若有所思的在室内踱了几步，脸上神情变幻不定，蒙挚心中不安。
0: 今晚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
1: 不，也没什么，景琰的好意我明白。
2: 梅长苏悠悠长叹一声，
1: 但其实他不必如此费心的。
0: 好意。
1: 沈追和蔡权这些人都是靖王将要倚重的栋梁之臣，他带这些人来见我，不过是准备为我的未来铺一条路。
2: 梅长苏慢慢的由目看了看四周，语声低微，
1: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以后是没有痕迹的，就好比那条密道，一旦用不着了，就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以后靖王大业得成，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的功劳。景琰是重情的人，他不想以后亏负我，所以才会如此急切地抓住机会，让他的重臣们来结识我。大概以后除了沈蔡二人之外，他还会想办法拉更多的人来吧。
0: 好啊好啊，
2: 蒙挚欢喜地拍着桌子，
0: 这才是靖王啊，这才不枉你为了他耗尽心血吗？
2: 梅长苏凝住了目光，缓缓摇头。
1: 我耗尽心血并不单单只为靖王，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他不必觉得对我有所亏欠。
0: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到底为了靖王做了这么多事，他不亏负是应该的，你也不愿意让他凉薄到完全置你于不顾吧？
2: 梅长苏不禁一笑，回位坐下，颔首说道：
1: 呵呵，说的也是，人的期盼越多就越是矛盾，景琰有这份心意自然要领，不过现在风浪未定，我还是要找一个机会劝说他不要急躁，像是如何安置我这种小事情，能缓就缓吧。
2: 蒙挚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有些话刚涌到唇边又被他咽了回去。所谓当局者迷，聪慧剔透的梅长苏此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说法完全不像一个谋士，至少不像一个以建功立业博得名利为目标的常规谋士。不过察觉到这一点的禁军大统领却好像丝毫也不想去提醒他。大约两天之后，靖王果然带着沈追和蔡权前来拜会。梅长苏的身体已基本上恢复，裹着厚厚的白裘，在炉火四围暖意融融的前厅接待了贵客。结果就是没到一刻钟呢，客人们全都热得脱去了外衣。在没进来之前，沈追和蔡权的心里对这位专门挑在京城养病的麒麟才子还是有一点反感和抵触的，可是真正见上一面才惊觉他竟是真的有病啊。而等靖王打开话题，几个人越聊越深之后，偏见就不知不觉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靖王现在倚重的人才其实大多数都是由梅长苏推荐给他的，所以对于沈追和蔡权，梅长苏非常了解也非常欣赏。在理念相同的前提下，越是有小观点上的不同越是谈得投机，尤其是蔡权谈到了后来竟然谈到了修订律法的具体条款上去了，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只不过是无职的白衣。

0: 就这样，从早晨谈到中午，李刚安排了酒菜，客人们毫不推辞地坐上了桌，吃完了继续聊，一直聊到天色渐暗之时，靖王呢才忍不住提醒道：
1: 苏先生身体不好，这样太劳累了，他住在这里又不走，改天再来请教吧。
0: 两个尚书怔怔抬了抬头，这才恍然发现日色西移，忙起身致歉。
2: 呵呵，两位大人青年才俊，苏墨也是难得有机会可以亲近，今天如此畅谈实在是愉快，又何必讲虚礼呢？
0: 蔡全性情更为爽快，既然已经认同了梅长苏的才学，有些话便说得分外直接。
3: 苏先生有国士之才，我身为敬服，只是才德需要相配，方合圣人之道，当今之事天下私治，还望先生善加珍重，不要误入歧途才好。
0: 梅长苏明白他的意思，看了靖王一眼，微笑不语。沈追见靖王站在一边看着，竟没有顺势上前发表两句重才揽才的宣言，顿时皇帝不急太监急，忙忙插言道：
4: 悔罪请求免死，殿下都没有运准呐。这样想来，竟还是先输在你手里的前太子好些，虽然忧困外地，不进帝都。
2: 嗯，是。
0: 梅长苏不禁莞儿。
2: 苏某来到帝京有一年多，该看的已经看清楚了，请两位大人放心。
0: 大家都是聪明人，话到此处，当是主宾尽欢。沈追和蔡全十分满意地告辞而出了，刚一出门就抓住靖王提出建议，要他务必捉住梅长苏这个良才。这个结果本就是萧景琰想要的，他没必要装模作样，很爽快地就应允了。天牢的天字号房是戒备最为森严的一间牢房，但戒备森严并不代表着这里的环境就是最为恶劣，相反它还算宽敞干净，只是墙体比别的牢房更厚，铁栏要多上两层而已。夏江靠在牢房的一角蹲坐着，闭着眼睛回想自己失败的整个过程。他浸淫官场数十年，凭着思虑周全、行事狠辣横行到了如今，从未遇到过如此的惨境。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只是意外地遭到了徒弟的背叛，但现在被人背叛后还无法让梁帝相信这种背叛的存在，却绝对是高人设计的结果。梁帝对于玄静思的信任此时已降至到冰点，怒气难平的他甚至不愿意当面见到夏江，只指派蒙挚定期奉旨过来问这位曾经的首尊大人是否愿意认罪。话虽然每次都是这么问的，但实际上就算是夏江愿意认罪也没办法认呢，因为他根本交不出魏征了，何况构陷皇子之罪名，认了就是死路一条。一旦涉及皇权威严，梁帝处置的手段之狠别人不清楚，夏江可是明明白白的。牢房潮湿发霉的空气穿梭在鼻息之间，夏江咬着牙想着那个明明脆弱的一捏就碎却又强悍的令人胆寒的年轻人。当苏哲之名首次传到他耳中之时，他并不是太在意，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又希望从江湖转战到庙堂的野心之辈，未必能有多大的能量。更重要的是，他那个时候对于夺嫡之争确实没有多大兴趣，太子和誉王谁赢都无所谓，玄静思永远是玄静思，根本无需担忧。可是后来局面急变呢，靖王的横空出世，上升之势越来越猛，夏江有了危机感，这才开始。

认真地应对这个变局。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因为轻视了一个隐于幕后的江湖人，他居然一招落败，断送掉原本掌握在手心里的胜局，落到了如此的地步。夏江现在已经不再思考如何扳倒靖王这件事了，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活命，尤其是在两道折子递上去后半点回音也没有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牢房外的铁锁声响起了，门被打开，随意地敞着，不过夏江也没有半点趁机逃脱的念头，因为敢这么大大咧咧开门的人一定是蒙挚。琅琊高手榜第二名，大梁第一勇者蒙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彻地鼠韩章看见一辆小车，他觉得奇怪，藏在了一棵大树上。一会儿的功夫，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停到了这棵大树底下，嘎噔一下这车就止住了。彻地鼠韩章听见了车上一个男人的声音，走了一天了，这货也闷了一天了，这儿没人，给他弄出来过个风吧，千万别死了，死了这钱就没了。接着又有一个女人说，我也这么想，要闷坏了可就白费事儿了。韩章有打树上往下看，就瞧

0: 这一男一女同时就奔了车上的一个箱子，挺大一箱子。把箱子打开了，搭起一个人来，不大，给搭到车底下，就叫这个人靠在树身之上。二爷韩章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一瞧这男人女人就不是好人，赶紧把这几封银子就放在树上了，这一树杈正好把这几封银子搁着，然后伸手抄着刀，由打树上蹭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个男的呢，猛然间发现树上跳起一个人来，啊！他撒腿就跑。韩章能把他放了吗？蹭蹭蹭往前一赶步，追到这男人身背后，手起刀落。这男的挨了一刀，就倒在地上了。二爷韩章撤步一回身，这个女人呐，早吓得哆嗦成一团了。这，牙碰牙，山响。二爷韩章用刀一指，说：“你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啊，是不是贩卖人口、倒卖人口？”如果不说实话，我立刻要你的命。
1: 哎呦，爷爷，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小妇人，我实说，我们确实是拐带儿女的。
0: 拐带儿女，把他们置于何地？说。
1: 爷爷，您不知道啊，就因为襄阳王爷呀，他要割据，自个儿呢，要排演什么什么游灵歌舞啊。专门收这幼童弱女，让这孩子去学，要是找着长得不错的呀，襄阳王爷爷一高兴啊，能赏好几百两呢。我们两口子也是穷的呀，所以没办法才做出这昧良心的事儿。没想到今天让爷爷您看破了。哎呀，天理昭彰，爷爷爷爷请您饶命吧。
0: 二爷韩章再一看炕在树上这小孩，看清楚了，原来是个女孩。就瞧这女孩两只眼发直，愣磕磕的。二爷韩章拿刀在她面前晃了晃，眼神不对呀。韩章就问这女的：“你用什么东西把他迷住了？”
1: 爷爷，他那泥丸宫那儿有个药饼，要接下来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明白了。
0: 嘿，伤天害理。韩章生气一伸手，由打这女孩子头上就摘起一个药饼来，往旁边一扔：“你这恶妇，把女的裙带解下来。”这个女人可不敢不答应，赶紧把裙带解下来递给二爷韩章。韩章一伸手就把这女人的发髻递得起来了，揪着这发髻，这个女人两只脚就悬空了。二爷韩章把她拎到一棵小树旁边，就把这妇人连人带树捆结实了，然后一翻身蹭了一下窜到树上，把银子揣好了，然后又从树上掉下来。二爷韩章刚要走，这女孩这功夫这药没了，就清醒过来了。
1: 哎呦，
0: 韩章一看挺好的一个小女孩，韩章不忍心，韩章就过来了。孩啊，你现在明白了吗？你叫什么？
2: 我叫乔姐。
0: 嘿，韩章突然间想起来，那庄志和他丢了一个外甥女儿，就叫乔姐。我问你，你的母舅是不是姓庄，叫庄志和？
2: 是啊是啊。伯伯，您怎么知道的？
0: 哎呀，韩章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呀， 无心。

中救了乔姐，可省了我的事儿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韩章自己是个男人，这儿一小女孩，旁边捆着一个妇道，韩章怕不方便，就跟乔姐说：“乔姐呀，我姓韩，跟你的母就认识，你放心，天亮了我把他一人捆上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过来，你就喊救人，让本地的地方把你送回家去就行了。拐女的男人女人你看见没有？我给了一刀，这男的趴下了，我把这女的已然捆住了，记住了吗？我记住了。”二爷说完话之后转身行，迈开大步，腾腾腾直奔三花镇。那个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快亮了，这些种地的砍柴的就全都起来了。您要听京韵大鼓骆一生老师唱这丑末寅初，您就明白了，因为那时候跟现在的条件不一样，天刚刚一亮，这种地的就下地了，做买的做卖的赶集的就得起来动身了，所以天光一闪亮，过往的行人就多了，一瞧这乔姐，再瞧那捆着一女的，地上一男的，挨了一刀，能不问吗？好心人终究是多呀，问明白了，知道这个妇人跟这男人拐带人口，立刻就把当地的地方给叫来了。这地方呢，就把这女人给捆上了，用铁锁给锁了，带着这个姑娘乔姐直接购赴县衙。县的老爷立刻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了堂威。这位县的老爷就开堂审问了。夫人只能实话实说了。夫人说完了之后，县的老爷审问明白了，就问这地方。地方说：“大老爷，那个男的挨了一刀已然死了，我派人看着呢，请您立刻派仵作前去验尸。验尸的事儿咱们不细表。”县的老爷就把这妇人定案收监了。这事儿啊，立刻就传开了。您想想，一个小小的县衙门有这样的案件，那厅堂的就多了。这一传，一传十，十传百，一会儿的功夫，庄志和就知道了。庄志和赶紧来到县衙门，见了县的老爷，把乔姐领回来，领着乔姐路过大富居，就进来了。把这些事儿就跟窦老汉说了。老爷子，您看好人吧，我跟这姓韩的客人说了，哎，这姓韩的呢，虽然路过此地，人家呢就真管了这档子闲事儿了，您看把我这外甥女给救了吧。好啊好啊，喝点酒高兴高兴吧。窦老汉是个好人，又给热烈酒来了，让庄志和在这喝酒。庄志和端起酒杯来了，窦老汉就跟庄志和说：“我告诉你，庄大爷，韩爷是个好人呐。昨天你走了之后，他又回来了，他问卞家的底细。今天早上起来，我可听人说了。”这卞家爷俩不抠门吗？一毛不拔吗？没想到丢了不少的银子。庄大爷，你想想这事儿是不是韩爷干的呀？真不知道这位韩爷到底是干什么的。嘿，行侠仗义的呗。他们两个人这说着话呢，旁边可坐着一个又矮又小、满脸病态的老道。这老道是谁呀？老道就是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蒋平站起来了，伸手打击掌：“不良佛，善哉善哉，请问庄施主，
这位韩爷是不是高大的身躯，金黄的面皮，微微有点黄胡须呀？啊，庄志和一看这老道，虽然骨瘦如柴，满脸病态，可是一看这眼神，目光如电呐，说出话来声音

您怎么会知道这位韩爷呀？贫道早就听说了，这位韩爷是个侠义之人，我正要访他，不知他上何方去了。这窦老汉一听不高兴了，心说就这穷老道，从早上起来坐到现在啊，占了我一张座就喝了一杯茶呀，好像坐着等他的熟人，他的熟人不来，听我跟庄大爷一说话他就插嘴，准是骗吃骗喝的，蒙人吃喝的老道啊。窦老汉拿眼睛一瞥他，大爷，我这儿过往的客人挺多的，谁打听谁在我这儿吃完了酒上哪儿去呀？道爷你认识他呀，你呀趁早出去找他去。四爷呢也看出来了，没理他，心说你认为我蒙吃蒙喝，行，今天我索性就蒙一回气气你。蒋平想到这儿就跟庄志和说，贫道与施主相遇，这可是缘分呢、啊。不知道施主能不能不施小道两杯水酒。哎，这没什么没什么，道爷您请过来，您只管用，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在小可身上。无量佛善哉善哉，多谢施主。四爷蒋平就凑合过来了，庄志和呢又让窦老汉暖了两壶酒。窦老汉没办法，瞪了四爷一眼，瞧了瞧庄志和，心说庄大爷明明是个骗酒喝的啊，你还真给他喝。窦老汉嘟嘟囔囔到里边温酒去了。四爷蒋平啊出来寻找二爷韩章，由打丹凤岭一直查到这儿，好容易听见二爷韩章的事儿了，他能轻易放过吗？他琢磨这必然是二哥韩章，所以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就问这庄志和昨天发生的事儿。越听越像二哥呀，等把酒喝完了，东西也吃完了，蒋平站起来多谢施主。庄志和给了酒饭钱，然后拉着外甥女乔姐就走了。蒋平呢就离开了大富居，逢村遇店仔细访查，可是一点下落都没有。眼看天晚了，太阳都落山了，蒋平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一个庙，到了庙前一看，匾上三个字铁岭观，既然是观，那就是道士的庙宇了。我既然扮成老道，这是道观，我呀就在这道观休息休息，好打听打听二哥韩章。四爷蒋平往前走，刚走到门口还没叫门呢，哎，山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一老道来，手里提着酒壶。蒋平一看这酒壶，必然的抬头看这老道。嘿嘿，蒋平心说这位是个醉老道，手里提着酒壶，脸上红扑扑的，已然带着醉意了。蒋平走到前边，伸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小道我行路天晚，想在仙观借宿一夜，不知仙长能不能容纳。老道已然喝多了，斜着眼看着蒋平，我看你人也小也挺瘦的，不是生事精，行了，既然是道兄啊，你在这观前等我一会儿啊，我呀打酒去，打完酒回来我就陪着你进去。蒋平多机灵啊，县长，小道这一辈子也是喜欢杯中之物。

0: 这样吧，县长，请您把酒器付于小道，我呢打来酒奉敬县长。
1: 哎呦，
0: 老道脸上全都是笑纹啊。道兄啊，你刚来到我的小馆，你就要请我喝酒，好好好。他说着话，把这酒葫芦就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酒葫芦，就把自己的鱼骨剪板还有算命的招子就交给这老道了。县长何处打酒？我告诉你，老道就把卖酒的地方告诉了蒋平，蒋平就走了。时间不大，打了满满的一葫芦酒，还买了不少的酒菜。到了馆前了，这老道一看高兴极了，道兄啊，破费这么多钱，我心中不安。哎，道兄啊，你我是同门，小弟呢就应该孝敬道兄您。老道高兴极了，请，就把蒋平引进馆门，然后回身关了山门，转过影壁，请。四爷蒋平一看三间东厢房。俩人进屋了，蒋平抬头一看，悬龛上供着吕洞宾，而且屋中有桌子有椅子。蒋平把这招子往旁边一靠，放下鱼骨剪板，上前拜这吕洞宾。行完礼之后，这位老道长就把布帘掀起来了，请上里屋啊。蒋平呢就到了里屋了，一看里屋有个炕桌，上边放着酒杯，放着酒壶，还有两样菜，都是素菜，刚吃完的，就剩下一点了。蒋平明白了，这老道刚喝完，刚吃完，又出去打酒去了，看起来他是无酒不行啊。老道呢，就开开柜门了，又拿出一份杯子，一份碗，还有一双筷子。又拿出几个碟儿来，就把蒋平新买的酒菜摆好了，然后呢又把这酒烫热了。道兄请坐吧，县长请坐，县长请坐，不要这么称呼，看起来我比你大，叫我道兄就行了。两个人一落座，当然得问问姓什么叫什么呀。四爷蒋平说，贫道我姓张，道兄贵姓啊？我呀姓胡，我叫胡和。书中暗表这个观当家的老道姓吴，叫吴道成，当地挺有名啊，个儿挺大，大肚子，一张四方大脸，黑了个脆，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铁罗汉。这铁罗汉吴道成一身的好武艺，长拳短打，可以说在当地首屈一指的。而且这人呢，趋炎附势，特别会溜须拍马，看谁势力大就往谁这儿靠。这胡和呢，看着这道观没别的毛病，心眼也不错，就是嗜酒如命。蒋平这白打酒，白买了酒菜，那胡和还不喝吗？杯杯净，盏盏干，一会儿的功夫，十几杯酒入肚了，酒上加酒，老道已然醉了。这老道一醉了，他就信口开河了。张道兄，有件事儿我可得告诉你啊。道兄您讲您讲。一会儿我们当家的要回来，他可厉害，人称铁罗汉。嘿，吴道成吴道爷谁也惹不起，把事高着呢。他要来了你可别说话，他上后边去你也别叫他，只当你没来，也甭管他们干什么，咱俩就在前面喝喝喝，痛快，喝醉了睡，什么也甭管啊，有酒喝就行，怎么样啊？四爷蒋平是干什么的？听他这一说就知道这庙里头有毛病。好，多承胡道兄指示。

0: 知道当家的能做出什么事儿来，能不能你跟我说说呀？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当家的呀，当初不是老道，响马。响马？是啊，他畏罪出家，最近他来一朋友，叫什么花蝴蝶。这个花蝴蝶可不是好人，他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啊，不知道干什么。昨天晚上有一人追下来了，被他们给捉住了。
1: 啊，
0: 四爷蒋平心说，难道捉住我二哥吗？下回再说。

让四爷蒋平回明了包丞相，出来寻找二爷韩昭，陷空岛哥五个，哥四个归顺了朝廷，都在包丞相手下当差，就差二爷韩章了。四爷蒋平找二爷，找着找着找到了铁岭观，无意中听见一个消息，这胡老道啊告诉四爷，您猜怎么着，昨天晚上啊，我们这当家的把他的朋友陪回来了。哎，这小子花蝴蝶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追下来了，没想到被我们这当家的还有这花蝴蝶给逮着了，就锁在这后院这塔里边，到现在也没放呢。你说他们这事儿咱们管得了吗？呵呵呵吧。四爷蒋平听了心中可一动，道兄，他们拿住的是什么人？昨天夜里头啊，拿住一人。哎呀，你真让我着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胡和醉不隆冬的就把这事说了，虽然说的不太清楚，但是四爷蒋平已然听明白了。书中暗表，二爷韩章救了乔姐之后就来到了桑花镇，找了一地方住下了，就听见当地人聊的全都是花蝴蝶花冲。二爷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花蝴蝶是个恶淫贼，由打东京逃案逃走了。这些人全都知道花蝴蝶花冲的罪恶。哦，二爷韩章心说，怪不得我一路上净听人拿这花冲起誓呢。等到了晚上，二爷呢就跟这个小客店的伙计说，我出去呀赏赏月亮。这样呢，二爷韩章又打店里出来，穿的可是一身夜行衣呀。他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前面一座小庙，借着月光一看，匾上三个字观音庵。二爷明白了，这里边住的是尼僧。二爷一转想走，突然间唰，墙头上一股黑烟就落下去了。嗯，韩爷心说，奇怪呀，一个尼姑庵，我们夜行人上这儿干什么来？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二爷韩章一分身跃上墙头往里瞧，一点动静都没有，飘身就落在平地了，转过去了。过了大殿之后一看，角门外边西边有一个单门，就一扇门虚掩着。二爷韩章就有打那门缝里蹭过去了，里边三间茅草屋，东间有灯，唰，二爷韩章更奇怪了，窗上显出的人影是个男的，而且在鬓边插着一个花蝴蝶，颤巍巍，看得十分清楚。嘿，韩章心说，竟这么巧啊，我要找这花蝴蝶，我就碰上他了，我听听他干什么。二爷蹑足千踪就来到窗户外头一蹲，就听里边花蝴蝶花冲说话了，仙姑啊，我就这么求你，你就不答应，你可别把我惹急了，我看你还是答应为好。一个女人说话了，我不答应你，你又能怎么样？凡是女人我看上了，谁也逃不走。你不就是长得俊吗？啊，我就爱看着这张脸，我不愿意害你，你要不识抬举，嘿嘿，
你可别怨我。我告诉你，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就因为从小多灾多病的，我的爹娘没办法把我舍入空门，我自己也得忏悔啊，今生修个来世，怎么偏偏碰上你的恶魔了？也许是我的劫数到了。好，到现在我就诉求一死，你杀吧。说完，这个尼姑就哭起来了。这花蝶一瞪眼，贱人，你一死吓唬我，我就杀了你。二爷韩章听到此处，气往上撞，就瞧灯光一闪，这花蝶蹭下站起来了。一抬手，二爷韩章明白他可要抽刀了。韩章气往上撞，高声喊嚷：“花蝶休得无礼！”噌，往前一迈，他要进去。花冲听见了，花冲本事可不错呀，噗的一声就把屋里边灯给吹灭了。然后掀软帘到堂屋，拿刀一挑这帘笼，他确实留着神呢。这时候二爷韩章这只弩箭就打出来，嚓！花蝶往旁边一闪，啪的一下，二爷这只弩箭就打在窗户上了。嘿，花蝶心说：幸亏我躲了。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也看见了，看见韩章了，他举起刀来就奔这韩章剁来了。韩章立刻拿刀招架相还，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这地方小啊，谁也不能施展出自己的功夫来，只是你砍刀，我拿刀招架。两个人正动着手呢，突然间有打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来，扑通一声，听这声音，这人的分龄就不轻。这人往起直身，确实个儿挺高，举着一口破刀，唰就奔着花蝴蝶劈来了。花冲站住脚，抬头一看，这刀下来，拿自己这口刀往上一迎。您别瞧这人个儿大，花蝴蝶比他瘦，比他矮，但是花蝴蝶确实本事大。这刀往上一磕，脚底一踢，啪！这大个往旁边一闪，差点趴下。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龙涛，县里的班头。花蝴蝶借这机会往上一窜，就上了墙头了。二爷韩章赶紧跟上去。这时候花蝴蝶已然落在墙外头，汤汤汤汤汤汤汤汤如飞而跑，就往北去了。等二爷韩章有打墙上落下来，往前追，这龙涛啊才出了角门，绕了大殿，开了山门，也顺着墙往北追下去了。韩章追着花蝴蝶追了三里地，就看见前面一座庙，这花蝴蝶往上一跃，就有打这墙外头进去了。二爷韩章跟着也飞过去了，一看花蝴蝶又过了里边这墙，韩章往里追吧。追到后院一看，后院有三座小塔，这三座小塔呢就好像香炉那三只脚，当中间这个稍微大点。花蝴蝶就奔这塔后头去了，二爷韩章追，花蝴蝶就跟他转这塔。这样两个人转转着转着，这龙涛来了。龙涛要不来啊，这韩章跟这花蝴蝶左转右转怎么也拦不住。韩章一看来人了，韩章就在这边截住了。这龙涛有打东角门跑过来，高声喊嚷：花蝶你往哪儿走？这花蝴蝶花冲扭头一看，又来一位。花冲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诚心脚底下一跳，身子呢往前一栽。二爷韩章可中了计了，韩章赶紧往前赶了一步，伸手他想借着花蝴蝶往前栽呢，把花蝴蝶好捉住。
没想到他一伸手，这花蝴蝶身子一翻，手一撒，啪！二爷韩章上了当了。花冲抖手打出一只镖来，砰的一下就打在韩章的肩上了。嗯，韩章心说坏了，这镖打到自己的身上不太疼，可开始麻了，燥了。这是药镖啊！二爷韩章一转身，蹭了一下跃出墙外，赶紧跑回三花镇。花蝴蝶打闪认真用这镖打了韩章了，高兴了，就一个我就好对付了。花冲精神倍长，这龙涛拿着棍子要动手啊，那哪成啊，一对一这龙涛也不是花冲的个儿。哎，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来一个雄伟胖大的老道，这个道观当家的吴道成。什么事儿啊，快来。花蝴蝶这一声喊嚷，吴道成过来了，俩人就把这龙涛给捉住了，就锁在后院这塔里了。这胡和呢也不知道谁姓什么什么叫什么，除了吴道成、花冲他能说清楚了，可是这二爷韩章跟这龙涛他就说，一个大个儿，哎，还有一个面色黄色的人。四爷蒋平可听明白了，蒋平心说，难道说我二哥被他们拿住了吗？因为胡和说的不明不白，

0: 到底谁被拿住了？四爷蒋平没听清楚，怎么想也怕二爷韩章被他们给捉住啊。又一想，即便是捉住的是那大汉，不是我二哥，跑了，中了镖了，难道说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蒋平可不知道是铁罗汉吴道成、花蝴蝶花冲回来了。胡和一听叫门，你瞧，呀，上门了吧？确实喝多了，他冲蒋平摆了摆手，把灯吹灭了，一了歪斜，由打屋中出来，奔着山门。把这山门开了，吴道成就问这胡和，今儿这馆里有事儿吗？
1: 什么事儿？没有，没人来。你放心，我没喝酒。
0: 这花冲在旁边一看呢，嘿，他都醉了还说没喝呢。花冲就跟这胡和说，赶紧把这门关好了啊！啊！咣当一声，胡和把门关上了。这个吴道成跟着花冲两个人就往后边走。这胡和醉不勾登的回到屋中，重新把灯点上了，跟四爷蒋平说：“兄弟，
1: 没事，进去了。”喝醉了怎么就睡啊？什么事儿不管。
0: 蒋平答应一声，行。他可想算计这胡和了，
1: 喝，我敬你喝。
0: 这蒋平打的酒还真不少，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老道给灌个烂醉，人事不知了。四爷蒋平立刻脱了道袍，收拾的锦尘利落，到了外间，把这招子拿起来，从里边抽出来三棱峨眉刺，然后把灯弄灭了，就悄悄的出了东厢房，直接奔了后院了。一看院子里果然有三座砖塔，当中间的比较大。四爷蒋平悄悄的走到这塔前，就听里边有人嚷：“好啊！”你们把我捆在这儿，哼！你们以为就没人杀你们了吗？你们作恶多端！四爷蒋平一听，不是二哥的声音呢。我问你，你是谁？别嚷，我叫你。四爷呢，就走到塔里边，把这人绑绳松了，然后替他揉了揉胳膊。这人是谁呀？正是龙涛啊！龙涛抬头一看四爷，请问恩人贵姓？
2: 姓蒋，名平，字泽长。
0: 哎呦，您是不是翻江鼠蒋四爷呀？
2: 是啊，轻伤血。
0: 哎呀，真是我有造化，看起来仇能得报啊。四爷，小人我姓龙，叫龙涛，我在县里头当这马快班头，由打仁和县赵君慈跟着花蝴蝶到了此处，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啊，没想到反而被他们拿住了，我认为我没法再活了，今天有蒙四爷救我，苍天有眼呐。我问你，我二哥在何处？
3: 我没碰见什么二爷呀。
0: 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呢，我的伙计叶星的冯七给我送信儿，说这花蝴蝶呀，上观音庵了。我呢就到了观音庵，我爬进墙去，我看呢，有一个人正跟花蝴蝶动手呢。
2: 这人什么样？
0: 四爷，这人高高的个儿，什么脸庞？
2: 金黄色的脸庞，
0: 有没有胡须？
2: 微有胡须，就是我二哥呀，讲。
3: 是您二哥，二爷二义士，
0: 快说。
3: 我跟您说，我帮忙吧，一直就追到这个地方。这花蝴蝶呀，假装往前那么一栽，二爷上了当了。二爷一救他，他反手打出一只镖来。可能二爷中了镖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跑了呀？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不是花蝴蝶的对手，来一胖老道，俩人就把我逮着了。四爷蒋平大吃一惊啊，他说的可能是我二哥，为什么又走了呢？中了一镖，如果一般的镖他不会走，难道说我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哎呦，四爷蒋平可就急了。我问你，你刚才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2: 看见了，
3: 就是那黑胖的老道还有那花蝴蝶。上哪儿去了？
2: 往西，
3: 就在那片竹林的后头还有一段粉墙，他们就上那儿去了。
0: 好，你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3: 四爷蒋平一转身到了竹林旁边，一看粉壁墙十分光滑，借着月光就把这竹影照到这粉壁墙上，看看得很清楚，没门。嗯，蒋平心说，这一面板墙没有门，里边肯定是个暗地方，我得看看去。这样他走到墙边，轻轻地摸着摸到一个地方，觉得有点活动。嗯，明白了。拿手指这么一按，两按，三按，就听咯噔一声，这消息就划开了。原来是个转门，唰，这门一转，四爷蒋平就挨身进去了。往里边一看，三间正房，对面的是三间敞厅，两旁边是抄手的游廊，院里边放着白玉的石盆，而且呢，还有新开的菊花，清雅极了。在正房的西里间儿，点着灯呢，有两个人正在说话呢。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一个是花蝴蝶花冲，还有一个就是恶老道吴道成。四爷蒋平蹑足千宗来到窗外一立，就听见里边花冲嗨声叹气。这吴道成呢，就劝他，兄弟，你怎么想不开？一个尼姑啊，你要再这样啊，我可得笑话你了，不至于吧？大哥，您不知道，我见过多少女人了。这回我见了她之后，我是神魂不定，觉睡不着，看见吃的不香。嘿，你说她怎么这么古怪？我求她一回、两回、三回、四回，她就是不答应。要搁别人，嘿，我早就杀了。我舍不得杀他呀，我也不忍心逼他，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瞧你啊，着迷了。兄弟，掏出点银子好好请请我，我一定帮你办成此事。大哥，你有办法，你要真有办法帮着小弟我办成这件事，慢说给您磕头请您。嘿，我跟您说，为您死了我都甘心情愿的，我先给您磕头。扑通一声跪下，跪就磕。四爷蒋平在外边一听，心说真不要脸，人家是为媳妇拜丈母娘，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胖老道吴道成说话了，兄弟起来吧，别着急，我已然有了一条妙计。花蝶起来了，兄长有什么妙计快说。告诉你，明天呢，我叫我们那个主假装去游庙，到他那儿烧香去，让我们这主带上蒙汗药，让他想办法，甭管在水里还有吃的东西里下点迷魂药，把他迷倒了。兄弟，这个小尼姑可就归了你了，
0: 四爷蒋平心说真缺德呀，给他出主意，你这老道，你也养个女人，我不杀你们等待何时，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

0: 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

0: 去发声。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
0: 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

0: 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

0: 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多。

0: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0: 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27: 谢谢你，
5: 谢
27: 谢
5: 你，
27: 谢谢你，
2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3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 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5: 加油。
4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了。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五十五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8: 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五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
2: 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谢
13: 谢你，谢谢你，
14: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

0: 票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

0: 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

0: 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6: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9: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前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2: 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

0: 品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
20: 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8: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8: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5: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
0: 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

0: 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

0: 源头。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

0: 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长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1: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
3: 现在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前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书

0: 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一袋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五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27: 15岁时，
3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9: 行，做别的菜。
27: 35岁时，
2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 妈给你做红烧肉。
30: 不行，最近忙。
27: 55岁时，
3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5: 师傅，到爱心小区。
3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1: 谢谢你
35: 。
3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9: 我要投诉。
3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9: 啊？为什么呀？
3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8: 谢谢合作。
4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5: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34: 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

0: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停。
8: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
9: 第39集。

0: 虽然说比武较劲，测试外来者，这都是惯例，但是靖王在场和不在场，那毕竟应该是大不一样。
1: 殿下，
0: 最后还是靖王府中品级最高的中郎将列战英低低开口：“
1: 属下们知错了，请殿下息怒，属下们愿意认罚。”
0: 西猛一个头猛扣下去：“
2: 请殿下责罚。”
0: 靖王的目光冷冽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见众人全都低头避让他的视线，才转回到七猛的身上。梅长苏用最尖锐的话语为他留下了一个大的课题：整治内部。因为一旦选择了那条至尊之路，随之而改变的东西会比想象中的多得多。在借亲帝案取得其他资本的同时，他必须想办法把靖王府的上上下下也锻造成一块坚实的铁板。靖王第一次感觉到肩头的沉重，但他的腰也因此而挺得更加笔直了。
3: 西蒙无礼不公，妄图犯上，重打五十军棍，降为百夫长。战英，你接行。
0: 只说了这句话，靖王转过身子大踏步离去了，将一大群不知所措的手下丢在了教场之上。冬至日后，年关渐近，本应是辞旧岁迎新年喜气洋洋的时段，京城里面的气氛却因为皇帝的一道旨意而突然紧张了起来。
4: 滨州亲帝一案，令靖王萧景琰主审，三司协助查明立判，不得徇私，钦此。
0: 从宣旨的太监手里正式接过那明皇筹旨的第二天，萧景琰就宣布了协审的三司官员名单，本已震动的朝野历史又多震了一下。如果说靖王主审使得庆国公在此案中脱罪的可能性变得十分渺茫的话，那这份协审官员的名单更是彻底的将他打入了地狱。虽然朝中官员有的奇强，有的偏向，有的熟手两端，但能跻身于庙堂之上多少都有几分聪明。被靖王选中的都是什么样的主呢？大家也知道个七八分。庆国公此番在劫难逃，几乎

0: 立即成为了朝中的共识，不仅亲朋故旧无一敢施以援手，甚至连公认他最大的靠山豫王萧景桓也表示出奇怪的态度来。刑部是豫王的地盘，靖王审案的主要地点就在这里，本来呢大家都以为他会多多少少的受些掣肘，没想到豫王却配合的令人惊异，要人要物都是一句话的事儿，从不打半点麻烦，若有人无意中怠慢了一丝半缕，还会受到严厉的训斥。本已是岌岌可危的庆国公弃子之事至此已定，唯一的悬念只剩下他最终会否被皇帝恩赦饶了性命。一品君侯的荣华富贵肯定是没有了。钦帝案开审近十天之后还尚未结案，各地已陆续地听闻了风声，相似性质的案件呈卷从四面八方飞向了京城，有过兼并行为的豪门也开始悄悄向耕农们退地补偿，时不时地会发生一些胁迫封口的事件。靖王在处理这些继发事件时展示了他不为人知的行事风格，沉稳中有果决，坚守中有灵活，与协审众官员的配合也是两相愉快。一桩原本可能引发乱局的大案，因为皇帝支持，豫王配合，帮手能干，被靖王办得甚是干净，赢得了众人交口称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案件已经基本审结，庆国公以及亲朋主犯共17人被判了绞后监，家产悉数被抄没，男丁发配，女眷没官。力压封卷之后，靖王带着同审官员们一起入宫见驾，回复旨意。梁帝很快将他们招进了武英殿，迈入殿门之后，靖王才发现豫王已在驾前，而且好像并不是才进来的。
1: 靖爷，你差事办完了？
2: 儿臣遵从父皇旨意，已审结庆国公涉嫌伙同亲族侵占耕家田产并杀人害命一案，案卷在此，请父皇查阅。
0: 梁帝接过太监传承上来的卷宗，从头到尾的翻看了一遍，神色淡淡的嗯了一声，随手便将那案卷递给了一旁的豫王，扫视了一下阶前诸人。
1: 这案文是由何人执笔啊？
2: 刑部主司蔡权。
0: 说着便示意蔡权上前拜见。
1: 写得好，条理清楚，言之有据。
0: 梁帝看了蔡权一眼，目光又移回到靖王的身上。
1: 你也做得不错，还要处理好后面的事情，继续地稳住局面。
2: 儿臣遵旨。
3: 这案子的确办得漂亮，父皇真是选对人了，这么大一桩案子亏的是景言，若是换了旁人，只怕现在还团团转呢。
0: 梁帝温和地看着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1: 你这次也很懂事，让朕省了不少的心呐。朕的皇子之中，也就是你最是稳重识大体了，听说你还主动地帮着景言处理一些事情，是吧？
3: 儿臣是怕景言很少来刑部，有不顺手的地方，所以啊帮他打打杂。
0: 豫王一面笑着一面摆手。
1: 你这是有心胸，朕很喜欢。来人呐。
0: 梁帝微微抬了抬手，招来了近身内侍。
1: 取金珠黄缎四表上给豫王。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王辛苦查案，差事办得又快又漂亮，也不过是得了两句不咸不淡的赞誉。誉王不过零零碎碎的没添麻烦而已，却蒙如此重的恩赏。陪同晋王一同来复旨的一众三司官员看在眼里，嘴上虽没说，心中都极是不忿。面对父皇的偏爱，誉王的得意与同僚的同情，晋王自己倒是没什么异样，不公与委屈这些年早就习惯了。梁帝的盲目与偏宠现在已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沮丧，反而激起了他的熊熊斗志。从武英殿告退之后，晋王与三司官员刚刚分手，誉王就从里边赶了出来。
1: 景言，你等一下。
0: 若按以前的性子，一定是当没听见转身就走了，可对于现在的萧景言来说，自己的喜恶已经不算什么了，所以他停住了脚步，平静地转过了身来。誉王赶至近前，满脸都是有爱的笑容，握了晋王的手解释道：
1: 你别委屈，父皇对你办的这个差事十分满意，他是打算等你把整个事情都结束后再一起封赏。我是无功受禄，沾了你的光，那些金珠黄缎如果你不嫌弃，我这就让人送到你府上去。
2: 皇兄客气了，我只专武士，用不着这些。
1: 哪里是给你用的，弟妹们才正好适用。
0: 晋王皱了皱眉头：
2: 皇兄不知我府中只有侧妃吗？论规格用不起这些东西，多谢皇兄的好意了。
0: 誉王怔了怔，明明是最长袖善舞的人，这一刻竟也有些说不出话来。若论礼制，晋王是郡王而非亲王，他的侧妃们位次更低，不能够配金珠服黄缎。可是这条规矩其实也并没有执行的那么严格，不要说各府的侧妃，甚至有些侯夫人都佩戴过仿金珠以示时尚。皇帝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偏偏晋王这一板一眼的脾气，非要守这个规矩不可，自己还不能说他错了。
1: 是我思虑不周了。不过，你这般能干，封亲王也是迟早的事，没什么大的关外。对了，正月眼看就要到了，我初五那天安排年宴，景言，你一定要赏光啊！往年都请不动你。
2: 哼，你往年也没请过我呀。
0: 不过晋王当然明白，誉王此举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二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以也没为难他。
2: 啊，应该去给皇兄皇嫂请安的。
0: 誉王见他虽然仍像以前一样的神情冷淡，但好歹已有了回应，可见自己最近时常回护他的人情有了效果，心中甚喜。正要亲近几句之时，皇后的一名女官过来催他赶快去正阳宫，没办法，只好丢下一句有什么麻烦事情尽管来找我，便匆匆离去了。对于誉王的示好，萧景言处理得相当冷静，既没有热情的回应，又让人感觉到若有若无的偏向。由于他平素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很硬冷的，这一丝丝偏向就已足以引发各式各样的联想了。太子眼看着好不容易打翻了一个庆国公，又冒出了一个更了不得的晋王，极是气闷，反倒是谢玉沉得住气些，被誉王在朝堂之上故意甩了好几次脸子也隐忍不发。除了亲帝案，其他两桩颇受朝野关注的案子也各自有了进展。这两桩案子几乎是同一天由京兆尹府呈报上来的，但接案的刑部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枯井藏尸案以最强班底， 摧枯拉朽。

0: 担心杀人一案，明明也是案情清晰，却一再被搁置在一旁晾着。文远伯来催，齐敏就会搬出许多疑点来搪塞，每每回复都是待查待查。渐渐的，竟也有些向误杀的方向扳了过去，气得文远伯卧床不起。总之，旧年年底的风水似乎有些顺着誉王的心意在流动，使他在欣欣然之际不免有些得意忘形起来，而即使给誉王淋上一瓢冷水清醒清醒头脑的人，却是红袖才女秦般若。罗氏街顶足而立的三大青楼就是妙音坊、杨柳心和红袖招，相比于前两者名声久远，新成立不过数年的红袖招是后来者，可是从近年来的趋势来看，红袖招的风头似乎越来越盛，渐渐已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那是因为妙音坊的月和杨柳心的舞，总还是需要来客拥有一点点看得过去的品味，而红袖招的揽客秘技美色则是四面八方通杀。这个世界上也许有不喜欢音乐和舞蹈的男人，但是绝对没有不喜欢美女的男人。红袖招的姑娘们向来以美貌著称，你进门随便抓上一个，就算她不会唱曲儿、不会跳舞、不会吟诗、不会作画、不会巧言陪笑、不会聪颖解语，但最起码她一定很漂亮。漂亮、温柔、不摆架子，这就是红袖招姑娘的特色。如果你在妙音坊里面吃了宫羽姑娘的闭门羹，或者是在杨柳心排不上队成为新杨新柳姑娘，一天只接待一位那个幸运儿，那你就可以到红袖招来寻求慰藉了。这里的姑娘没有古怪清高的脾气，从来都不会把客人朝门外推，前提是你得付得起钱。漂亮的姑娘当然价格就贵，越漂亮的姑娘自然就越贵。不过在这金陵城里，最不缺的那就是拿着大把银子不当回事的冤大头了。誉王府中神秘美艳颇受倚重的秦般若就是这座红袖招的老板，不过他本人既非歌妓，也未入乐籍，他真的就只是老板而已。虽然同样拥有足以颠倒众生的美貌，但是秦般若从来没有公开在红袖招中露过面，京城里知道他才是这座青楼真正拥有者的人不会超过三个。除了财源滚滚以外，红袖招给秦般若带来的另外一项丰厚收入，那就是情报。人在至今买笑的时候，一般都是神经最放松、嘴巴也最放松的时候，只要稍稍有点技巧，就能探听出很多有用的事儿。红袖招里的某些姑娘经过秦般若严格的特殊训练，教他们如何哄客人说更多的话，聊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再把他们听到的大致内容凭记忆写出来，每天上报一次。秦般若呢，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这堆未加筛选的呈报上面，每天要阅看数以百份，然后从中挑出有用的情报，再加以有针对性的跟踪了解。不过这不是秦般若获得情报的唯一手段，除了身在风尘场的人以外，秦般若还会特意培养一些聪明的姑娘，想办法将她们嫁入朝臣府邸为妾，以此来获取更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对于誉王来说，这个鲜美慧敏的女子绝对不亚于他府中的任何一个谋士，当然他心里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位美丽的姑娘能够不仅仅只是他的谋士而已。这次秦般若发现事情不对，是从一份例行的呈报上看出来的。一位客人在对姑娘调笑时随口说道，
1: 出来玩就是要开心，这个姑娘没空就找下个姑娘，

0: 不着一棵树上吊死。你看那何文心在青楼里争强吃醋，他逞的哪门子威风啊？新柳姑娘再好也抵不上自己的命要紧，他还以为靠老子爹能逃命呢，真是的。
1: 对这段话生出警觉的秦般若立即派人调查了这位客人，发现他是当朝皇叔纪王府的一名长史，一向最是好色。案发的当日他在杨柳新买欢，不过却并不在现场。秦般若疑心未除，特意派人对他套了一次话，结果却套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结合手上已知的一些资料，秦般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他立刻去见了誉王。
2: 你说文月伯岂有重要的人证在手，只是在观望刑部态度，才隐忍未发。
1: 只听了几句，誉王就皱起了眉头。
2: 他怎么这么沉得住气？
3: 因为文远博已经失去了对刑部的信任，依照目前的案情根本不缺证人，只要刑部有半分要公平处理的意思，不需要再多加这名证人也能定案。但如果刑部安心要为何文心脱罪，他就是再多出这个人证也没用，反而会白白让刑部有了准备。
1: 誉王慢慢地点点头。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文远博在等刑部结案，如果判决的结果让他不满意，他就会直接把这个人证带到皇上那里去喊冤。
3: 是。
2: 皇上会信吗？文远博头脑发热，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你怎么也跟着紧张？刑部结案一定会把细节都处理好的，光靠文远博带个人到皇上面前红口白牙的说，能抵什么用？
1: 秦般若秋水般的眸子轻漾了一下。
3: 别人不行，这个人正可以。

0: 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四十集。
1: 书班若失职，当日现场混乱，人证众多，我奉命去调查案情时有所疏忽，没注意到金兆尹居船的所有目击人证中少了一个人。
0: 誉王见秦般若说得郑重，不由怔住。秦般若抿了抿嘴角，颊边闪现了一个浅浅的小酒窝，使得他在一派严肃的表情中透出了一丝妩媚。
1: 后来纪王府有名长史在洪秀昭说了些让我起疑的话，所以我又重新查对了一遍，这才发现不是金兆尹高深漏船，而是这个人他根本居船不了。
2: 你说来说去，这个人证到底是谁？
1: 纪王爷。
2: 纪王说
1: 是当日在案发的那栋小楼里还有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纪王爷，他应该是亲眼目睹了整个案发过程。
2: 哎，这就难办了。纪王爷虽然不理朝事，只爱风花雪月，为红以翠，但他的性情却极是耿直，只要文月伯求他，他一定肯在皇上面前说出真相。
1: 没错，可能是因为觉得人证那么多，自己没必要再出面的缘故，纪王爷在案发第二天就带着妻妾们去温泉别庄小住了，所以后面审案的情况他不了解，也就没有动静，这才导致我们一直未能发现他也是人证之一。
0: 唉，誉王倒在椅上，用手指捻动着两眼间的鼻梁，表情很是为难。
2: 纪王叔不好对付，本王又不能为了一个陈叔的儿子跟他放狠话，如果文远伯真请动了纪王叔为他价钱喊冤，刑部绝对讨不了好，看来何文兴是救不下来了。
1: 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有所为有所不闻，总不能因小失大吧。
0: 出于对何文新这样的纨绔子弟没有什么好感的原因，秦般若倒是不觉得这算什么多沉痛的放弃。
1: 即使何大人再得用，那也是他自己儿子惹出来的事，总不能让殿下不计代价地为他抹平吧。若是为了死一个儿子就垮了，他也不值得殿下器重的。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何敬忠倒还真算用得上，他这个儿子也好像确实是他的命根子，独子嘛，谁家不是这样。当然你说的也对，护不住了也不能勉强护，本王这就跟齐敏说，让他先从侧面接触一下纪王爷，如果王爷的态度比较硬，就不必勉强了。实在没有活路，那也只有以命偿命吧。
1: 王爷圣明。
0: 秦般若眉如春风，莞尔一展，誉王伸手扶住了佳人相臂。
2: 本王幸亏有你，多少事情都靠你慧眼识察。前一阵子发现县狱的真面目，今天又及时止住了刑部犯错，这样的大功让本王怎么赏你才好呢？
0: 秦般若垂眉低首，轻轻后退一步，将玉璧从誉王手中轻盈地挣脱，却又让那温柔的指尖有意无意地在他掌心划过。
1: 般 若虽是女流，但素来向往君臣风云际会的传奇，无奈生来是女儿身，才识有限，此生不能出阁入相，如今蒙殿下恩信，有机会为将来的圣主效力，余愿足矣，不敢妄赏。
2: 将来能登宝位，你就是我的女丞相，龙床都可以分你一半，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0: 誉王说着，语气中已带着一丝调笑之意。
2: 只怕你眼里看不上，也未可知啊。
0: 秦般若淡淡一笑，既不恼，也没有接续回话的意思，反而脸刃一礼。
1: 纪王爷的事情，请殿下还是早些告知齐尚书的好。般若楼中还有些事物堆着没有处理，就先告辞了。
0: 他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反而弄得誉王心中痒痒的。欲要多些温存，却又实在真爱这个女子，不好造次梦浪，也只得咳了一声，强自按耐心猿意马，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了。很快，刑部尚书齐敏就得到了誉王府来使传递的消息。本来与得力司官已经商量好了如何收买证人，如何重提口供，如何更改诗格，总之所有的手脚十庭已经做好了九庭，却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听说还有一个目击人正是纪王爷，齐敏一个头顿时变得两个大。虽然誉王的意思是让他先探纪王爷的口风，但齐敏却知道这个口风探不探也就是那么回事，纪王性情爽直那是众所周知的，再说了，他就是不爽直也犯不着为了一个打死人的纨绔小儿做伪证。即使文远伯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请求，一旦皇帝问他，他也绝对是要实话实说的。不过既然誉王吩咐了说要探探，那探都不探一下当然不好，所以呢，齐敏告了两天的假，准备亲自到纪王的温泉山庄去走一趟。尽管出发之前齐敏已经做好了白来一趟的准备，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结果会来得那么早那么快。刑部尚书无功而返的原因，倒不是因为纪王的口气有多么硬，说实在的，当齐敏知道自己此行纯属白费的时候，根本还没见到纪王。事情其实并不复杂，只是有点巧合。虎丘是温泉圣地，山庄林立，纪王的别院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建造的最舒适的一座。凡是跟纪王有交情的来到虎丘，都会选择借住在这个别院里。比如因为风流洒脱而与纪王有忘年之交的颜玉金，总是很开心的国舅府大少爷，有些忧郁的宁国侯府大公子，有些沮丧的宁国侯府二公子，三人组在别院外刚一地铁求见，纪王爷立刻欢欢喜喜地迎了出来。虽然辈分不同，年纪也差着一大截儿，但是一生只爱风花雪月的纪王爷仍然保留着年轻时的那个潇洒劲儿，与这些晚辈们相处得甚是愉快，并无中间隔着鸿沟的感觉。来了有活力的客人，中间又有一个是他最喜欢的小玉金，纪王很是高兴，置酒宴客，花天酒地，大家喝到兴致高昂时当然是无所不聊。一开始说的自然是一些脂浓粉香的迷艳话题，品评起京城的美人来，纪王的心得绝对不会比琅琊阁主少，一谈起来就是眉飞色舞。颜玉金呢，也是怜香惜玉之人，最仰慕的就是妙音坊的宫女，两个人一开聊顿时好不投机啊。 一直从妙音坊说到杨柳新，然后顺便聊到杨柳新的那桩命案。纪王大着舌头说：“
3: 机长，我当时就在。
0: ”严玉金睁大了眼睛：“
4: 你也在呀？那是怎么打死的？”
0: 纪王虽然舌头有点大了，但是神智还是很清醒的。不仅清醒，他还很兴奋呢。被严玉金这么一问，立即绘声绘色的，如同讲故事一般，把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清楚楚。其他两个听众倒也罢了，偏生严玉金是个交友广阔的人，又爱串门聊天。第二天他出门去拜访虎丘其他贵族庄园之时，随便就把这则纪王亲眼目睹的血案当成了谈资，到处散播了。于是当齐敏到达虎丘的时候，差不多所有来此休闲的达官贵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何文新确实亲手打死了人，是纪王爷亲眼看得真真的。这种情况下探纪王口风这种事情已经毫无意义了，刑部尚书只好在心里暗叹道：“
5: 何大人呐、何大人，不是我不尽心帮你，实在是你儿子也太倒霉了一点。哎，
0: 按大梁国的律法，死刑犯只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固定的时间段里被处死，称为春决与秋决。当何敬忠知道自己的儿子脱罪无望，只能被判死刑之后，便转而请求齐敏拖延时间，拖至秋决之后再判，这样就能多活一些时日了，指望再出现什么转机。可是何敬忠打的这个主意，文远博怎么会不清楚呢？他现在手中有了重量级的人证，京城舆情也是非常的偏向他，所以态度更是强硬，在刑部日逼夜逼，逼着开审。太子在数日之前刚折了一个户部尚书楼之敬，如今得了这个报复的机会，岂有轻易的放过之理呢？指使手下御史连参数本，弹劾齐敏代乎职守，隐案不审。就这样没几天，刑部就有些撑不住了。誉王也觉得既然都决定要杀了，多活个半年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默许了齐敏。没几日就升了堂，人证物证匆匆过了一遍，立即判定何文新因私愤殴杀人命，当受斩首之刑。案子判决后的第二天，何敬忠就卧病在床，被太医诊断为神思昏厥，气脉不和，需要静养。此时正是年关时候，吏部呢要进行所有官员的评核纪考，拟定次年的降升奖罚。各地时缺的官员趁着新春拜年的机会，纷纷派人向京城送年礼，待缺候补的官员们也难得可以公然四处游走活动，以拜年为名疏通关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吏部最忙的时候。何敬忠这一病，局面顿时有几分混乱了。就如同太子有许多隐形的收入来自于户部一样，越王的大部分额外收益都是来自于吏部的人事任免权上。年关这样的流水般收银子的机会，可不能因为吏部尚书的病而受到影响啊。可是着急归着急，但何敬忠又确实是被儿子的事儿给打击倒了，并非装病，呵斥责骂都没有用，那人爬不起来了，他就是爬不起来。誉王眼看着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召集心腹谋士们一起商量如何为这件事情善后。两天之后， 誉王亲自来到了何进忠的尚书府，将所有人都屏退之后，亲切地安慰了自己这位臣属一番。他具体是怎么安慰的，没人知道，大家都是只知道没过几天，何进忠就养好了病，重新开始处理公务了，并且驾轻就熟的很快理顺了前一阵的混乱，每天都脚不沾地地忙碌着，处理年考，接见外官，时常忙到深夜，几乎是拼了老命在为他的主子办事儿。这副化悲痛为力量的样子，倒让太子那边有些看不懂了。不过此时太子暂时没有什么心情太多的关注何进忠了，他的精力移到了另外一件事上，而这桩事也正是礼部目前正在犯难的事情。年底的皇室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祭祖、祭天、祭地、祭人神。对于朝廷和皇族而言，祭礼的规制正确与否是关系到来年能否顺利的大事，半点都马虎不得呀。谢玉很敏锐地就观察到了一个十分有利于太子的契机来了。按良礼，非以下内宫不得陪祭，需跪侍于外围。但同按良礼，太子设祭洒酒之后，需扶父母衣裙触地以示敬孝。矛盾就在这儿了，岳氏已受处降为嫔，但他又是太子的生母，一方面位分极低微，另一方面身份又极尊贵，让礼部在安排祭仪时十分为难。谢玉暗中建议太子利用这个机会入宫向皇帝哭诉悔过，请求父母妃位，纵然不能一次性的恢复到贵妃的品级，起码要争回一宫主位，可以有独立的居所，也可以整夜的留宿皇帝，慢慢的再挽回圣心旧情吧。太子得了这个主意，顿时大喜，精心的准备了一下，入宫伏在梁帝膝前哀哀的哭泣了足足一个时辰，拼命的展现自己的一片仁孝之心。梁帝呢也有些为难，岳氏原本就是他最心爱的后宫，他并非不想借此机会就赦了，但越是被处不过才区区数月，若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免了罪，只怕霓凰郡主会心寒吧。
6: 父皇，郡主那边孩儿会亲自致歉补偿。
0: 太子受了指点，知道梁帝在犹豫什么，立刻抱着他的大腿说道，
6: 郡主深明大义，一定明白这是为了年终祭礼，孩儿愿替娘亲在郡主面前领受刑责，以赎母罪。父皇。
0: 梁帝被他哭得有些心活了，便命人招来了礼部尚书陈元成。这位陈老尚书是两朝元老了，生就一言不听，一人不靠，万事只认一个礼字。太子和誉王折腾的这般热闹都没有震动到他分毫，礼部也因为有这位老尚书坐镇，才侥幸成为六部中唯一一个不党附任何一派的部司了，保持着超然的中立。

0: 陈老尚书并不知道岳飞被处的真正原因，只看谕旨还以为大概是宫闱之内的琐碎争端。他本来就一直很烦恼该怎么安排祭礼呢，此时见皇帝来咨询是否应该复岳氏妃位，当然不会表示反对。虽然礼部方面并无异议，甚至还大力的赞成，但梁帝多少仍是有些犹豫。恰在此时，谢玉以禀奏西北军需事宜为由入宫请见。梁帝此时并不知道谢玉与太子的关系，想到他也是军系中人，便命人招他进来，询问他对岳氏是否应复位的意见。谢玉稍加思忖，
1: 臣以为太子贤德，岳氏居功甚伟，而且在后宫多年，素来对陛下秉持忠心，从未有过什么过失，只以世上不公之有，就由一品贵妃嫡降为嫔，实在是罚得重了些。当时就已有误意，只不过因是陛下的家务事，无人敢轻易执着。现陛下圣心已回，有意开恩，只是一道旨意的事儿，有何犹疑之处呢？
2: 哎，你不知道啊，岳氏获罪另有情由，他为了太子在宫中对霓凰有所轻侮，朕是担心轻易的赦免会寒了南靖将士的心呢。
0: 谢玉做出了低头沉吟的神情，想了半晌方徐徐前进。
1: 如果是因为这个，臣倒以为更加该赦了。
2: 嗯，你此话何意？
1: 陛下请细想，岳氏身为太子之母，他是君，霓凰郡主为朝廷之武官，他是臣。若因上位者一时昏聩就心怀怨愤，这并非是为臣之道啊。纵然郡主功高，应多是恩宠，但陛下为了他已经明旨斥降皇妃，处罚太子，实在已算是极大的恩宠。郡主若是忠肯之臣，当时就应该为岳氏请赦。当然女儿家未免有些义气，考虑不周，这也就不必提了。但年终祭祀是国之重典，复岳氏妃位为的是国家安康，百姓和乐，两边孰轻孰重也很明显，穆王府那边潜意内侍解释两句就行了，恩宠过后未免会助长骄横啊。臣是为君出身，自然知道军中最易滋长恃功傲君之人，陛下倒是应该刻意打压一下才好。
0: 梁帝眉峰一蹙，面上却未露端倪。
2: 哼，霓凰不是这样的人，你多虑了。
0: 谢玉急忙惶恐谢罪，
1: 臣当然不是指的霓凰郡主，只不过是提醒陛下一句而已。当年赤焰军做大到那般程度，何尝不是因为没有及早控制的缘故啊。

0: 请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四十一集。梁帝腮边的肌肉一跳，手指不由得紧握了龙椅的扶手。静默了片刻之后，
1: 宣进门待诏。
0: 宣带诏进来，自然是要拟旨了。太子一时控制不住，面上立刻露出了狂喜之色，被谢玉暗暗地瞪了一眼，急忙收敛了一下。
2: 臣今天要奏禀他，不是急事。
0: 谢玉躬身施礼，
2: 既然陛下有内事要处理，容臣先告退。
0: 梁帝摆了摆手，许他退出，自己有些疲累地斜躺了下来，以手之仪。太子急忙命人拿来了软枕丝毯，亲手给梁帝盖上。
1: 你不必在朕这里伺候了，朕今日就会宣旨。去，让你母亲安安心吧。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太子以额触地，叩了三个响头。
3: 请父皇放心，儿臣今晚就去穆王府。
1: 不必了。
0: 梁帝抬起一只手，面色阴沉地呵呵止住了他。
1: 你怎么总是记不住？你是太子，是东宫的储君，穆王府你不必去了，朕会派人去的。
3: 是。
0: 太子不敢反驳，急忙垂手，又叩了个头，起身缓缓地退出了。室外寒风正盛，太子裹紧了太监递上来的裘皮斗篷，步行向殿外走去。其实身为东宫之主，他原本有特权可在宫内乘四轮车的，但为是恭敬，东宫的车辇一般还是停在外殿门外，侍从们都顶着风雪守候着。一见主子出来，急忙都迎了上。
4: 去内宫。
0: 简单地吩咐了几个字，太子便撩衣跳上了他的黄盖四轮车，动作之急，仿佛是有些怕冷似的。然而当那金色绣锦的车帘落下，把外界的一切都挡住了之后，原本神情平静的太子却突然间紧咬了牙根，脸上闪过了一抹恨恨之色，仿佛心中的怨闷之意终于无法完全被压抑住。
5: 储君吗？我是储君吗？父皇啊，若你真当我是个储君，又何必如此宠爱欲望，将他捧到可以与我为敌的地步呢？
6: 没用的东西，滚！全都给本王滚下去！
0: 誉王的书房里传来了一声怒骂，紧接着两名侍女跌跌撞撞地爬了出来，其中一个半幅罗裙被茶水溅湿，另一个手里捧着几块茶杯的碎片，两人俱是面如土色，战战兢兢，连鬓发都因跑得太急而有些散乱了。
7: 王爷怎么了？
0: 一个温婉的声音响起，两名侍女抬头一看，

0: 急忙双双跪下。
1: 魏王妃，王爷先茶烫，都是奴婢们伺候的不好。
0: 玉王妃柳眉轻蹙，快步走到书房门前，见半扇门虚掩着，便伸手推开走了进去。
2: 谁又进来了？本王叫你们滚，快滚。
3: 王爷，暴怒伤身，请王爷珍重跪体。
0: 玉王怔了怔，转过身来，勉强压制了一下心头的怒气。
2: 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3: 啊，新春将近，我已拟好了进献给父王母后的年礼礼单，想让王爷看看有什么不妥。
0: 玉王伸手接过了妻子递来的鹅黄礼笺，快速地扫了一遍，又还了回去。
2: 你最了解母后的喜好，她年年都满意，今年还是照你的意思办吧。
3: 是。
0: 玉王妃将那礼笺重新收回袖中。
3: 府里的丫头调教得不好，是我的疏忽，王爷不要生气了。
2: 关你什么事儿？是那些丫头们笨手笨脚的。
0: 玉王妃将纤细的手轻轻地放在夫君的手臂上。
3: 王爷如有什么不快之事，可否告诉我，也让我可以分担一些。
2: 没什么，外头的事儿说了你也不懂。
0: 玉王拍了拍他的手，
2: 别操心了，这一阵子你也挺累的，去休息吧。
0: 玉王妃轻轻地咬了咬殷红的下唇。
3: 可是因为般若姑娘。
2: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为的是国事烦忧，你不要妇人之见。
3: 其实我可以去跟般若姑娘谈一谈，虽然是侧妃，但只要王爷喜欢，我绝对不会有丝毫的为难他。就算王爷以后想要再升他的位次，我也……
2: 又在胡说！
0: 玉王嗔怒地瞪了他一眼，见他脸色转白，又展臂将他抱在怀里。
2: 好了，我说过很多遍了，你是你，般若是般若，我的王妃永远只有你一个。别自己给自己找烦恼了，皇后娘娘在宫里还要靠你去膝下承欢，你自己都不开心，怎么替我尽孝道？
3: 对不起。
0: 玉王妃环抱住夫君的腰，更紧地靠向他的胸前。
3: 你对我这么好，我要是再聪明能干一点，可以多为你分忧就好了。
2: 你总爱想这些，不好。
0: 玉王轻轻地推开他，抚了抚他的秀发。
2: 去吧，让我自己静一静。
0: 玉王妃柔顺地点了点头，屈膝一礼，慢慢地转身走了出去。刚到书房门外的天井，迎面遇上了玉王府里最得用的一位谋士康先生，便停住了脚步。
4: 见过王妃。
0: 康先生躬身行礼。
3: 免了，我正好要去找先生呢。王爷心情不好，你看要不要去请秦姑娘来府里开解一二？
4: 哎，这次为的是宫里的事，般若姑娘也无能为力。
3: 宫里？宫里出了什么事儿？
4: 哦，王妃还不知道，皇上已经明诏发旨，恩赦被新降为嫔的乐氏晋为妃，命其同参祭奠。
0: 玉王妃一怔，
3: 赦免了月娘娘，皇后娘娘那边怎么说？
4: 哎，直接由内司监宣布的旨意，事前毫无征兆，皇后娘娘那里连一点风声都不知道，能有什么反应？
3: 原来是这样。月娘娘在宫里侍候了十几年，皇上大概是感念旧情吧。
0: 康先生知道这位玉王妃心思

0: 子单纯，更深的话也没必要跟他说，便笑了笑不语。
1: 既是如此，就劳烦先生去劝劝王爷。事情已经发生了，郁郁不乐也于事无补啊。
2: 啊，是。
1: 宫里也请他放心，我这就进宫去向皇后娘娘请安。
2: 啊，王爷多亏有王妃这样的贤内助啊。
1: 先生过奖了。
0: 玉王妃谦辞一句，重新迈步。康先生急忙闪到路边，躬身后他走远，方眯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道：
2: 岳飞复位，不知那位一手将他拉下贵妃宝座的麒麟才子，会不会也跟王爷一样急怒交加？
0: 与这位康先生的期盼不符，听到岳飞被赦的消息之后，梅长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仍是窝在火炉边一夜一夜地翻着妙音坊送来的情报，看一夜就朝着火盆里面扔上一夜。飞流蹲在一旁看着那火苗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看得甚是愉快。这个时候，厚厚的棉帘被人掀开了，刚窜起的火苗被灌入的冷风一压，顿时就暗了下去。飞流十分恼怒地瞪向了闯入者，蒙挚并没有注意到飞流不友善的目光，大踏步地走到梅长苏面前。
3: 你看起来还挺清闲的嘛。
4: 你身上有寒气，别离我这么近，快去烤烤，烤热了再过来。
0: 蒙挚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3: 你是不是还没听到那个消息啊？你猜我从哪里来？
4: 穆王府。
0: 蒙挚被他一语说中，不由挑起了浓眉，上前扳住梅长苏的脸。
3: 小叔，你回来之后怎么变得越来越像妖怪了？你还是活的吗？
5: 放开！
4: 被你发现了，我是鬼魂，你怕不怕？
3: 哎，要是大家都能回来，就算是鬼我也开心。你猜得不错，我刚从穆王府过来，穆小王爷气得快把他的楠木座椅咬出牙印来。
5: 好咬！
0: 飞流突然蹦出这两个字来，蒙挚不明所以地看了他一眼。
4: 嗯，我们飞流说的没错，楠木很软，很好咬，不需要太用力就可以咬出牙印来。
0: 梅长苏赞许地拍了拍少年的头。
3: 喂，你们两个，我在说正经的。
4: 飞流，蒙大叔说你不正经哦。
0: 飞流有些迷惑地睁大了眼睛。
4: 不正经的意思就是指像令辰哥哥那样的。你还记不记得蒙里的伯伯们经常骂令辰哥哥不正经啊？
0: 飞流一听这位大叔竟然敢说他跟令辰一样，顿时大怒，跃身而起，一记犀利无比的掌风直击而出。蒙挚虽然不怕，但总是要打起点精神来应对。片刻之间，两人已在室内交手数招了。
3: 小叔，快求他别闹了，我跟你说正事呢。
0: 梅长苏笑眯眯地拥球而坐。
4: 飞流加油，难得有机会可以跟蒙大叔切磋哦。
0: 蒙挚一看这人玩性已经上来，无奈之余心里还有些隐隐的高兴。不管怎么样，他身上还有一点林叔以前的影子，总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情。再说与飞流交手其实还是很过瘾的，所以干脆静下心来认真应对了。飞流武功的特点一向是奇诡莫测，对上夏冬和拓跋浩那种同样走身法招式路线的人，自然是更占优势的。但遇到了蒙挚这种周正刚扬的武功类型，就不免处处受制。何况单以内力来说，小小年纪又曾受过重伤的飞流，还是远不及少林正宗心法扎扎实实练出来的蒙挚。不过就是因为明显不是蒙挚的对手，飞流的斗志才更加旺盛，脑中毫无杂念，所有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目前的比拼之中。

没过多久，蒙挚就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飞流竟然可以在交手之中记忆对手的劲力、气场、特征，并及时地对自己进行相应的修正。也就是说，当你曾经用一招制住他之后，那休想再用同样的这一招在他身上再奏效了，除非你加劲力，或者

0: 出现在一个有些智障的少年人身上，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呢。但也许就是因为他智力有某些区域受到限制，才能激发出他惊人的习武天才吧。
1: 胆战心惊了吗，孟大哥？你要变得更强才行啊！
2: 你帮他也没用，我的心哪里是这么容易乱的？他想击败我还早着呢。
0: 他说着话，但气息丝毫不乱，周身的少林罡气蓦地加重了几分，翻掌慢慢迎合，以一种极为圆融的姿势向飞流掌心贴去。少年眉宇之间一凛，身影突然一飘，仿佛瞬间在原地消失了一般，刹那间又出现在蒙挚的身后。可是他的动作虽然快，却又莫名的慢了缓缓移动着的蒙挚一拍，本是后背的方向恍然变成正面了，双掌回撤不及，被蒙挚牢牢吸住，尽力一吐，整个人倒飞出去，在空中连翻数个小立，落下之时还有些立足不稳呢。
1: 没关系，没关系的。
0: 梅长苏向少年招手，
1: 这次打不过，下次我们再打。
2: 小叔，你是不是在拿我给这个孩子喂招啊？
1: 是又怎么样呢？你不会这么小气吧？陪我们飞流过招不好玩吗？你看我们飞流多可爱啊。
0: 蒙挚吐了吐气，漂亮是真的，但是可爱，不过他也确实非常喜欢这个极有武学天赋的少年，并不介意时不时来上这么一回，当下只是宽容地笑了笑，走到梅长苏身边坐下。
2: 看你的样子似乎一点都不意外岳飞会复位。
1: 有什么好意外的，岳飞犯的罪再重，毕竟都不是针对皇上本人的，这位陛下对别人的痛苦从来都不怎么放在心上，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2: 你也不用把陛下说成这样吧，不管怎么说陛下总是陛下，再说也确实有年终祭礼的原因。
1: 关年终祭礼什么事？难道太子没有嫡母吗？设计洒酒后赴皇上皇后的衣裙触地，这才是正正当当的孝道，有什么难办的
2: 啊？可是往年，
1: 往年的祭礼是因为岳贵妃本就是一品贵妃，加了九珠凤冠，与皇后并肩站在皇帝左右，所以太子跪地抚裙时大家都觉得自然而然，连本该对礼制最敏感的礼部都没有对太子的行为提出更正，其他人当然更不可能意识到这期间的偏差了。
2: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道理，祭礼的调程那么多，每一款具体该怎么理解应该还是礼部最熟悉，怎么陈老尚书也没有说过？
1: 陈元成吗？似乎是中立的礼部，眼睛里只有一个礼字的老尚书。最可笑的部分就在这里了。
2: 小叔，你的意思是说，
1: 自从陈元成的独生孙子在前线临阵逃脱，被谢玉瞒了死罪刻意回护之后，这位老尚书就变成了宁国侯的一条狗？也难怪，人总是逃不过子孙债的，何敬忠是这样，陈元成又何尝不是呢？
0: 蒙挚怔怔地看着梅长苏的脸，蒙挚吃惊地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来，连目光都被惊得凝住了。
1: 陈元成明明知道按祭礼的调程解释，只要皇后在，有没有岳飞并不重要，可是他不敢说，一来谢玉事先有叮嘱，二来他也明白皇帝不过是想找一个借口赦免岳嫔罢了。什么耿直精忠的两朝元老，不过也是一条老狐狸而已。
0: 梅长苏好像是顺嘴说出的这些话，让蒙挚呆呆地坐

着想了半天，越想越觉得党争这种事情实在是让人心里发寒。再看看林叔微微低垂的苍白的额头，胸中不禁五味杂陈呢。这昔日里精彩绝艳的赤焰少帅，竟只能将昔世才华用在这些事情上面吗？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2集。
1: 蒙大哥，你不用替我担心。
0: 梅长苏轻轻地仰着头，仿佛看透屋顶，看向那明明的虚空。
1: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我必须要走下去。
2: 我明白，但你要记住，万事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要来叫我。
1: 我什么时候跟你客气过？
2: 那可难说，你现在心思重了，谁也摸不准你的想法。你上次去靖王府怎么不叫我陪你去啊？
1: 你想给我撑腰镇一镇那群莽汉吗？呵呵，说的也是，那都是一些吃硬不吃软重英雄敬好汉的人，如果蒙大统领都对我尊敬有加，任谁都不敢小瞧我了。
2: 你还说呢，自己一个人去不说，还在那儿当了回恶人。靖王府将来可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怎么一去就得罪人啊？
1: 你放心，靖王府聪明一点的人只会感激我，不会记恨我，会对我觉得不满的都是些有四肢没头脑的莽夫，这类人我暂时不想管，等哪天交到我手上了再调教。你忘了，管这些打打杀杀的武将们，那可是我最擅长的事。
2: 呵呵，这话说的倒也是。
1: 哦，对了，我一直想问你，穆王府除了穆小王爷在咬牙印以外，其他人有什么反应？
2: 当然是都气坏了，陛下只派了个内侍来口头上解释了一句，让郡主不要多心，那意思好像说只要郡主略有不满就是以臣疑君似的。
0: 蒙挚说着脸色也有些犹豫。
2: 陛下这是听了谁的谗言，对功臣如此傲慢？
1: 郡主怎么样？
2: 郡主倒很安然，没有一丝动怒的样子。
1: 霓凰为帅多年，想来是看透了一些，手握军权的人没功劳时嫌你没用，立了功劳又怕你功高震主，五人的心思再多也多不过主君层出不穷的制衡之道。现在南境还算安宁，皇上不趁此时机彰显一下皇权军威，又更待何时呢？
2: 可是穆小王爷有些沉不住气，说要上表请求回云南去。
1: 皇上不会准的，何况新春将近，此时急着要走，倒像是对皇上有所怨恨似的，徒惹猜疑而已。你去劝劝穆青，就算他要请辞，起码也要明年清明过后随驾祭了皇陵再走。
2: 这小子哪里肯听我的，再说这事要劝也应该去劝霓凰郡主吧。
0: 梅长苏的目光凝结了一下，眸色突转幽深，争了半天才慢慢的点了点头。
1: 你说的也是，那我写一封信烦你带给霓凰，她是个明理聪慧的女子，一看就明白了。
0: 他说着站起了身，拍了拍飞流的胳膊。
1: 飞流，苏哥哥要写字，你来磨磨好不好？
3: 好。
0: 飞流一跃而起，奔到书桌边上，拿起了砚上的墨块放在嘴边，喝了口气，然后飞快地磨了起来。他力气大，磨动的频率又快，不多会儿就磨了满满的一砚台。
1: 够了够了，
0: 梅长苏朝他温和的一笑。
1: 等苏哥哥写完字，你就画画好不好？
3: 好。
0: 梅长苏从桌边的书堆里面抽出了几张雪白的信笺纸，提笔如墨，略一沉吟，就挥挥洒洒地写了有满满两页，捧起

0: 轻轻吹干，折好，装入到信封，却并没有封口，直接就这样递给了蒙挚。
1: 你不怕我偷看？
0: 蒙挚没有接。
1: 没写什么情况吧？
0: 梅长苏低着头。
2: 蒙大哥，这种玩笑以后不要开了。郡主与我仿若患难兄妹，多余的牵扯已然没有了。
0: 蒙挚怔了怔。
1: 怎么这么说？我知道你现在前程多艰，有太多的事要办，所以暂时不愿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可是将来你总有一天要说的呀。
2: 谁知道这个将来有多遥远呢？
0: 梅长苏随手又提起笔来，不自觉地在信纸上写了一排狂草，还未写完便伸手抓起，团成一团丢进旁边的火盆，闭了闭眼睛。
2: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是不可能的。这世上有些事情的发生，不会有人预料得到，也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得住。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有好的结局，即使这个结局里不会有我的存在。
1: 小叔，你是说
2: 蒙大哥，你也要替霓凰想一想。我误了他这么多年，不能再继续误下去了。如果说我曾经想过要努力回到他身边的话，那么从2年前开始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了。
0: 梅长苏紧握着蒙挚的手，唇边露出了一个薄薄淡淡却又真挚至极的笑容。
2: 我的存在以前没有为他带来过幸福，起码以后也不要成为他的不幸。能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可是
0: 蒙挚满脸都皱了起来。
1: 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2: 世间哪里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呢？要说不公，那也是命运的不公，缘分的错过。无论如何都不是霓凰的责任啊。
0: 蒙挚直直地看了他半天，一跺脚。
1: 哎呀，你自己的事我也插不上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梅长苏展颜一笑，将那信封塞进他的手里。
2: 好了，替我送信，别的话一个字也不许多说。你要多嘴说些有的没的，我会生气的。
1: 是少帅大人，我就学飞流，两个字两个字的说。
3: 不许。
2: 你看吧，飞流不许哦。
0: 梅长苏笑着揉弄少年的头发。
2: 说得好，不许他学。
1: 哎呀，你呀，你还笑得出来。
2: 不笑又怎样？你想看我哭吗？
0: 梅长苏眉眼弯弯瞟了他一眼，又从旁边扯出了一张纸来，飞快地写了起来。不过这次写的是小楷。
1: 你干嘛？刚才没写完吗？
2: 哼，墨还有剩，我顺便写一封给誉王。
1: 啊？
2: 你不用这么吃惊吧。
0: 梅长苏直起腰身，歪了歪头看他。
2: 你不知道我某种程度上已经投靠了誉王吗？
1: 我知道你为了霓凰过早得罪太子，当然只能假意投靠誉王。可是你到底要写什么？
2: 我觉得陈老尚书可以退下来休息了，所以准备把这件事交给誉王办。
0: 蒙挚眨了眨眼睛。
1: 誉王现在已经这么听你的话了，你吩咐他去办什么他就办什么？
2: 不是这么回事了。
0: 梅长苏哭笑不得。
2: 我这不是吩咐，是献策。
1: 献策啊？
2: 是啊，誉王现在一定正为了越嫔复位的事气得跺脚，不知道有多想反击一下。

0: 苦于一时找不到反击的突破口罢了。我把陈元成的破绽交到他手里，让他出出气也好。
1: 梅长苏清淡的神色中又夹杂着一丝阴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在写着。
0: 皇后无子失宠，月嫔又位分尊贵，多年来两人在后宫很多场合几乎都是平起平坐，所以大家普遍缺乏尊嫡的意识。何况祭礼调成复杂，具体应该怎么理解，皇后和誉王都拿不准，也根本从没想到有什么文章可做，所以可以让誉王先礼请几名素儒大家进行朝堂辩论，这些人说话是有分量的，一旦辨清楚了祭礼中的嫡庶位次，礼部这几年就有重大缺失，陈元成当然只好请辞了。如此一来，谢玉少了一个帮手，月嫔复位后的限制更多，皇后位分更尊，太子刚恢复了一点的气焰，也可以稍稍打下去一点。
2: 那岂不是都是誉王授业？你这算不算真的是为他尽心尽力啊？
0: 哼，世上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誉王的损失都在看不见想不透的地方。
1: 蒙挚试图自己想了想，可想了半天还是放弃了。
2: 你指的是什么地方呀？
0: 皇帝陛下心里。
2: 嗯，
0: 尊庶一嫡，始作俑者就是陛下，他因为宠爱月嫔，多年来在后宫没有给予皇后足够的尊重，这才使大家有了错误的思维定式，觉得月嫔因为有了一个太子儿子，所以就跟皇后一样尊贵了。誉王出面这一争，接的不仅是礼部的错，其实也是陛下的短。不过他礼礼二字都站得住脚，陛下面上也许不会露出什么，说不定还会夸他两句呢，可是在内心深处陛下一定不会高兴，甚至极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内因为逆反而更加冷淡皇后。这份损失我先不说，瞧瞧誉王他自己看不看得出。
2: 誉王身边人才不少，说不定有人能觉察到呢。
0: 察觉到了也没什么，誉王仍然会做这件事的。
2: 为什么？
0: 因为利实在是大大超过了弊。
1: 梅长苏此时已写完了信，正在轻轻地吹着。
0: 损失只是陛下的不悦，这个可以慢慢修复挽回，但只要这场争辩赢了，就会大大尊高了皇后，打压下月贵妃。更重要的是，誉王可以借此向朝臣们强调一件大家渐渐忽视的事，那就是太子也是庶出的，在这个地位上他跟誉王是一样的，他现在的身份更加尊贵，是因为他受了东宫之封，而不是因为他的出身。如果以后皇帝陛下要撤了他的尊封，改封另一个人，大家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因为太子又不是嫡子，没有那么动不得惹不得。
2: 这么说来，受益的还是誉王。
0: 只有誉王吗？
1: 梅长苏转过头来，目光明亮。
0: 晋王不也一样吗？既然大家都是庶子，以后就谁也别说谁的出身低，太子、誉王、晋王还有其他的皇子们，大家都是同等的，就算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也无伤大雅，与嫡庶之间的那种差别完全不是同一个性质，根本无需常挂在嘴边。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誉王把太子一手拉下来，就等于是同样把晋王拉了上去，因为他强调的是嫡庶之分才是难以逾越的，而对于这庶子与庶子之间，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一条虽然适用于他自己，但同样适用于晋王呀。
0: 明白了就好。
1: 梅长苏笑了笑，这次将信口封得很牢。
0: 飞流，你陪黎大叔出门一趟去送信好不好？
1: 蒙挚看了飞流一眼。
2: 你让他们去送？
0: 黎刚能说会道，又有飞流压阵， 跑腿送信对他们俩。

0: 家来说还大材小用了呢。
1: 梅长苏毫不在意地将信封放在飞流手里，目光悠悠地一闪。
0: 玉王，接下来就看他的了。
1: 新年临近，萧景睿、严玉金和谢碧三个人终于从虎丘温泉返回了京城。才回了一天，他们就吃惊地发现，自己明明才离开了一个多月，京城的形势居然已经快速的变化，变得比走时还要热闹，还要风起云涌了。太子与誉王之争，其实近年来因为双方实力相当，本已陷入到僵局，大面上一直都很安静，双方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举动。没想到这一切不过是激而后发，只是需要小小的蠕动，就立即进入了高潮迭起的攻防战。岳氏被降，楼之敬倒台，晋国公抄家，何文新被斩，这一波接着一波，让人有些应接不暇。如今岳嫔刚刚复位，就有数名御史联参指出礼部在主持祭礼时仪程不妥，誉王呢趁势请出了十多名德高望重的当代大儒，发起了一场朝堂辩论。论题呢直指岳贵妃数年来得到的超常待遇，以及太子在皇后面前的礼道缺失。别的暂且不论，单说誉王请出的这十几位老先生，那确实都是极有分量的。可以看得出，数年之来他礼敬文士的功夫确实没有白费，累积了不少的人脉，其中有一位是多年居于京西灵隐寺的周玄清老先生，那才是真的重中之重呢。平素无论是皇室公亲见他一面都很难，这一次竟然也移动了大驾，亲自进了金陵城，这着实让人对誉王的潜力刮目相看呢。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周老先生进京之后却并没有住进誉王特意为这些大儒们安排的刘鹤园，反而住进了穆王府。据某些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好像周老先生离开灵隐寺也是穆小王爷亲自带了车轿去迎接的，而且住进穆王府之后连一个人也没有见过，即使是誉王也不例外。不过周玄清老先生到底是谁请的，他见过谁没见过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他大学问家的身份上了朝堂，连梁帝也要礼遇有加，加之治学严谨，论据周全，没两把刷子的人就不要妄想跟他来辩论了。如此一来，礼部实难抗衡了，就算是一直轻狂疏礼的严玉金都提前论断太子的败局了。最后这场朝堂辩论只持续了三天便落下了帷幕。岳嫔虽复位，但礼祭时不得与皇帝皇后同立于祭台之上，太子煞酒后需服皇帝皇后衣裙，礼部责任有疏，陈元成免职，因念其年老准予致仕，不再深究了。而太子也因为庶子的身份被誉王在朝堂上再三当众强调而恼羞之极，一时按耐不住出掌打了誉王一记耳光，被梁帝当庭斥骂。一片混乱之中，唯靖王安安宁宁地站在诸皇子之中冷眼旁观，一派宠辱不惊的风范，给不少原本不注意他的朝臣们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就这样，在户部换了首脑后没过多久，礼部变成了第二个换头的部司。当陈元成颤着花白的头发将已戴了近20年的官帽抖抖地从头上摘下之时，晋王仿佛看到了那只在背后轻轻拨弄的苍白的手，和那张总是神色淡淡似乎永远也不会激动起来

来的倾诉的面庞。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这件事情里居然还有那位已经渐渐平淡下来的苏哲的存在。

回书说到翟让来找李密，翟让为什么找李密呢？因为李密回到瓦岗山之后传下旨意歇兵半个月，兵将们全都回家了，罗焕呢想看看舅妈，可是秦琼告诉罗焕，我的母亲依然回归山东历城县了，那么只好不见了吧。罗焕跟罗成呢，这哥俩就住在秦琼的帅府，每天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天。锦龙将军老将军翟让来看秦琼，就跟秦琼打听南伐武官跟扬州玉玺会的事，秦琼呢就把经过一说，也说到了李密玉玺换萧妃。翟让一听，腾一下的火就上来了，本来翟让就性如烈火，再说了瓦岗山是谁创下的基业，那是人翟让啊。翟让是从心里头佩服程咬金，才保得程咬金做的大德天子，这李密随随便便就当上西魏王了。当上西魏王，你要做事做得正也好，好容易得了传国的玉玺，你拿着玉玺换了个亡国之父，那翟让还受得了吗？翟让回到自己的府中喝了点闷酒，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他就来到西魏王的寝宫来找李密。李密正跟萧妃饮酒作乐呢，内侍进来了，万岁，翟让将军求见。哦，有请。李密说完了有请两个字，又看了看萧妃。萧妃聪明，萧妃立刻站起来就退到里间去了，因为李密用玉玺换了萧妃，他也知道理亏，而且也觉出来瓦岗山众弟兄疏远自己，他也怕有朝一天大家伙儿把他从宝座上揪下来，所以这些天他就暗结死党，让这些死党随身护驾。李密找到了一个亡命之徒，这个人姓蔡，叫蔡健。蔡健呢养着一帮爪牙，这些人就天天守在李密的寝宫外边看着李密。刚才李密一瞧萧妃，萧妃明白了，他退到里间去了，找谁去了？找蔡健去了，让蔡健准备好了。内侍出来传旨，翟让就走到寝宫的外间。李密一看翟让，怒目横眉，老将军脸气得铁青，而且左手摁着宝剑把，李密就吃了一惊。李密站起身形，满面堆欢，哎呀，翟老将军因何至此啊，请翟老将军坐下讲话。不坐了。李密呀，你这个无道的昏君，哎呀，你怎么直呼我名，而且说朕是无道的昏君呢？嘿嘿，李密呀，你来到瓦岗山，程咬金好心让给你王位，我们盼着什么？盼着你诛灭昏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好啊你！你在扬州用传国玉玺换了一个亡国之父，你跟杨广是一样的人呐！啊，想当初我翟让创建瓦岗寨，谈何容易？后来人家程咬金执掌大魔国，屡建功勋。没想到你当了西魏王，竟然做出这样无耻之事，我翟让岂能容你？说到这儿，翟让手按宝剑背，擦楞楞宝剑就出匣了。李密呀，确实沉得住气，他往后退了几步，慢。翟将军，请你暂息雷霆之怒。容我把话

说出来，你再杀我也不迟啊。李密，你给我讲。翟老将军呐、玉玺换萧妃之事，朕是大错已然造成了，后悔都晚了。这几天朕在宫中是寝食不安，也感觉到有负义君呐、朕有意召集文武权臣下诏罪己，情愿让出王位，请大家另举有德之人重整朝纲，推亡国之父嘛，朕要下诏赐死，永绝妖患，不知翟老将军意下如何呀？翟老一听，这还差不多。李密呀，可是你口不应心，我就得杀你。翟老将军，我怎么能口不应心呢？如果我李密不这样做，到那时候老将军再杀我也不迟啊。嗨，翟让宝剑还匣，一转身行往外就走。将军慢走。翟让站住了，并没回头。翟老将军，这次朕到扬州得了一件天下无双的宝弓，叫做霸王弓，听说是当年楚王项羽用的弓，我想这样的宝弓应该送谁呢？就想起翟老将军你了。瓦岗寨是你出力，而且朕带领人马南伐武关，到扬州赴玉玺会，这瓦岗寨仍然有老将军镇守，老将军功高第一，所以呢，我想把这张宝弓送给翟老将军，以示朕的爱将之意。这个翟让是个武夫，不但喜欢好的兵器，而且呢，他这人呢没这么多乱心眼儿。听李密一说，他转过身形，什么样的霸王弓拿来我看。翟将军，请你随我来。这个李密就把翟让领到屏风的前边，一伸手由打墙上摘下一张弓来，翟让就把这张弓接过来了。好弓啊，这张弓是一张镶金嵌银的铜烧铁背弓。翟让接过弓来了，身为武夫，他会拉弓射箭，不由得右手握弓背，左手一推弓弦，哒哒哒哒哒哒哒，弓开如满月，好弓啊，好弓！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就突然间出现在翟让的身背后，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手起刀落，这一刀下去，可怜翟让将军一世英名就被奸人暗害了。劈死翟让的是谁呀？正是李密私藏的死士蔡健。李密早就跟蔡健商量好了，如果瓦岗山的战将有人前来刺杀于我，我先把他稳住，然后以拉弓为号，你在后边就动手。翟让死了，李密让蔡健把弓收好了，然后把翟让肋下的宝剑拉出来放在翟让的手上，又把面前这一桌酒席掀翻了，然后让蔡健退下去。李密高声喊嚷，来人啊，快来人啊！几个内侍进来了，全吓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翟老将军躺在地上，已然绝气身亡了。万岁，你们赶紧把元帅、军师、丞相啊、先锋官、众战将都给我叫来。遵旨。几个内侍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瓦岗山众将全到了。大家伙一看，翟让翟老将军倒地身亡，手中握剑，而且桌子已然被周倒了，上边风风盛盛的酒宴撒了这么一地。西魏王李密坐在这儿，一边哆嗦一边生气。大家得问呢，万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刚才叛臣翟让要刺王杀驾，要不是护卫蔡建拔刀急救，臣就死了。众位爱卿，你们说说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置？徐茂公一看就明白了。万岁，翟让老将军秉性忠直，性如烈火，君臣争执必然是事出有因，如今翟老将军已然死了，死无对证，万岁念他创建瓦岗寨不易，为国征战有功，应该以功臣之礼安葬，以慰臣子之心。徐茂公一说这话，李密还不是就坡下呀？哎呀，军师之言正合朕意，朕呢也不怪翟老将军啊，就按照功臣之礼将翟老将军选择吉日安葬啊。咱们西魏国全国举哀，请高僧高道超度翟老将军的亡魂。唉，军师啊，朕也反躬自问呐、近日施政确实有失检之处，不应该拿玉玺换萧妃。虽然说事出无奈，从权处置，终究是有负众卿拥戴之心。从打今天起，我一定要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众卿共图大业。苍天在上，神人共鉴，我如食言，必遭诛讨。大家伙一看李密知错认错，起誓发愿了，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了结了。大家把李密的旨意传下去，瓦岗城内全城挂孝，搭棚念经，李密亲自上了祭文祭表，就把翟让翟老将军圣殓厚葬了。事情过去了，秦琼就把瓦岗山这帮磕头的把兄弟全都请到自己的帅府。大哥，众位兄弟，自打李密玉玺换萧妃，我秦琼心里就不痛快，现在又出了翟让翟老将军这件事，这不是让咱们离心丧志吗？现在呀，李密已然认错了，咱们再看他一时，如果他还要不改，我秦琼可要离开瓦岗山了。大家伙一听啊，秦琼说的话太对了。二哥，您不是把话说到这儿了吗？咱们瞧瞧李密如何行事，然后咱们再说。从打这时候起，大家就观察李密。这李密呢，还真是每天精心料理政事，每隔五天就要到教军场去看看西魏国的兵将排兵演阵，而且他在宫中常常阅读兵书战策。大家伙一看呢，也说不出李密有什么不好来。这天，瓦岗山山口的兵丁来到秦琼的帅府。秦元帅，您的姑母压着一口灵柩，带着不少的家人来到瓦岗山的北山口了。什么？我的姑母压着谁的灵？元帅，您看看去，您就知道了。这一下可把秦琼吓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这件事儿就出在夏明王窦建德跟他元帅苏烈的身上了。窦建德指挥人马离开了紫金山口，从扬州回到了夏明府。夏明王窦建德就跟苏烈说：“二弟呀，这回咱们玉玺也没了，萧妃也没了，闹了半天往返徒劳，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苏烈一笑：“大哥呀，我倒有个好主意。”“有什么好主意？”“二弟你快说。”“大哥呀，现在罗成可到了西魏了，北平王罗毅岁数大了，您可以立刻指挥兵将杀奔北平府。当初罗毅怎么在北平府自立的？难道您就不能占据幽燕九郡吗？
咱们在北平府养精蓄锐，将来大事可成。您看兄弟我这主意如何呀？先锋官刘黑茶在旁边一听高兴了，哎，二哥您这主意可太好了，咱们杀奔北平府。这哥仨一条心呢。窦建德马上传下命令，8万大兵歇兵3天开赴北平府。

人起兵，然后就奔了北平府了。苏烈杀出不少探马打探军情，这一天到了北平府了，苏烈马上传下命令，喂，八万大兵就把北平府团团围住，打打打，杀呀，拿北平府啊！哗，突然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北平王罗毅赶紧带着手下兵将登城往下一看，夏明王窦建德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每边列了5000兵，呐喊声音叫战，后边的兵将安营扎寨。罗毅一甩银髯，来呀，点起5000兵将，出南门两队迎敌。手下兵将就劝呐，老王爷，您这么大岁数，千万不要出战。咱们城里药粮有粮，药草有草，让他们维血日子也不要紧。您可以派人闯出重围，请罗殿下回来。西魏国一定前来相帮，里外夹攻，夏明王的兵将就得退呀。哎，别看我年过七旬，人是老了，可是我手中五钩神飞枪不老，今日让他们尝尝我罗毅枪法的厉害。老王爷不听劝，手下中军官马上点齐了5000兵，三声炮响，冲出南门，就把队伍列开了。窦建德、苏烈得报说罗毅出兵了，窦建德乐坏了，带着苏烈还有不少战将就在南门外也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罗毅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把大枪一摆，耀武扬威叫战。夏明王手下战将一看罗毅胡子都白了，俗话说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上。夏明王窦建德手下战将一个盯着一个的上，但是没有一个打得过罗毅的。罗毅手中这条枪就跟银龙戏水一般呐，夏明王的战将是挨着死碰着亡，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罗毅是连挑夏明王手下8员战将。罗毅高兴啊，手中提着5钩神飞枪，窦建德，你敢跟老夫撒马一战吗？罗毅说完了话，张开大嘴，哈哈哈哈！罗毅这一乐，乐声没完呢，就听哒哒哧，砰！苏烈暗中放了一支冷箭，苏烈箭法太高了，这一箭正射到罗毅的口中。跟着苏烈又是一箭，正射到罗毅的梗嗓咽喉，罗毅扑通一声中箭身亡，大枪撒手，嘡啷啷尸身坠地。北平府的兵将可就急了，往上一扑，把老王爷尸身捡回来，然后持枪牵马往城中撤。进了城，赶紧把吊桥扯起来，把城门关上，前去禀报老夫人。老夫人看见北平王罗毅的尸身是放声痛哭，老王爷，没想到老了老了，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呐？老夫人哭死过去了。管家罗安跟罗佩赶紧带着丫鬟婆婆把老夫人盘上腿儿，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叫老夫人，老夫人才慢慢的苏醒过来。罗安就劝他，老夫人，老王爷宾天也不能复生了，您千万不要过于难过了，如今殿下不在，咱们人单势孤，这城是守不住了，不如我给窦建德写封信，让他呢放咱们走，这城咱不要了，咱们到瓦岗山找殿下跟秦元帅，让他们想方设法给老王爷报仇，您看行不行啊？好吧，丈夫死了，儿子又不在家，
老夫人没有主心骨了，也就只好。

哦，怎么办了？罗安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跟罗佩两个人出了南门，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大营，见到了窦建德，就把这情形说了，把书信呈上。窦建德一想，人死不结冤，我得了北平府，得了幽燕九军就齐了，所以他就答应了罗安罗佩，不但让老夫人带着罗家老少走，把北平王这灵柩也可以运走，动产可以随便拿。两位管家回来禀报了老夫人，然后呢找了一副上好的棺椁，就把老王爷装殓起来，放到灵车之上，又备了几辆车，把家中的细软全都带上。老夫人呢坐一乘骆驼轿，罗成之妻庄氏带着罗成的六岁儿子罗通也乘坐一座骆驼轿，两个管家罗安罗佩骑着马，就跟着丫鬟婆妇五六十人压着灵车离开北平府，够奔瓦岗山。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到了瓦岗山了，守山的兵丁一看这干什么的，赶紧撒腿往前跑。罗安就嚷上了，我们来见秦元帅。瓦岗山的兵丁就问呢，你们见秦元帅有事吗？告诉你们，你们禀报秦元帅，就说北平府北平王的老夫人到了。哎呦，当兵的一听，原来是老太君到了，请您往里走吧。当兵的撒腿就跑禀报秦琼，秦琼罗成徐茂公赶紧迎出来了。到了金庸城外，老太太看见儿子罗成了，又看见自己的那一只秦琼了，老夫人望喉一仰，哎呀，老夫人就哭死过去了。徐茂公、秦琼魏征、罗成，大家伙赶紧扑过来甩着离鞍下马。罗成就急了，娘娘您醒醒。老太太睁开双眼，儿啊，抱着罗成是放声痛哭。老夫人就把夏明王兵犯北平府，苏烈用箭射死北平王的事情说了一遍。罗成心如刀绞，放声痛哭，好你个苏定方，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就在这时罗焕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到底罗焕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北平王罗毅死在夏明王窦建德的元帅苏烈苏定方的剑下，罗毅的夫人带着全家老少就来到了瓦岗山，元帅秦琼秦叔宝带领众人出来迎接，谁看见谁不伤心，谁不落泪呀？最难过的就是罗焕呐，罗焕看着父亲的灵柩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徐茂公跟大家伙赶紧把罗焕扶起来，把罗焕叫醒了，罗焕能不伤心吗？还在母亲的肚子之内，父亲就走了，没瞧见过爹呀。现在好容易看见父亲了，父亲却躺在棺材之中，惨哪，没见过父亲的面儿啊。大家劝住罗焕，罗将军，早晚咱们得杀苏烈，给北平王报仇雪恨。秦琼秦叔宝大家就陪着老夫人把全家引到瓦岗山之内，安置好了住处，然后呢秦琼徐茂公魏征就来到后宫面见李密禀报了这件事。李密一听副元帅罗成的父亲死了，当然得给个面子，传下旨意，因为在四平山的时候，北平王曾经给瓦岗军暗通过消息，对大

0: 大魔国是有功的，应该以王家之礼发丧，所以全城挂孝，皇上写祭文，请高僧高道念了七天经。翟让刚死是七天，罗毅这又是七天，瓦岗山上大办丧事。给罗毅念了七天经之后，棺材埋在什么地方呢？这时候老夫人已然知道罗焕漂流江湖20余年寻找父亲的经过。老夫人就跟秦琼说，哎呀，我看哪，不如让罗焕压着你姑爹的灵柩，再起出我那苦命老姐姐的灵，到山东历城县选块好地方，把他们老夫妻入土安葬。过些日子我也到历城县去，无依无靠，我就回娘家吧。罗焕一听，罗焕愿意。为什么？一个呢，能把父亲母亲合葬了，完成了母亲的心愿。再说呢，罗焕有想法呀，现在我要把老爹爹灵柩运回山东历城，我就可以躲开罗成了。别瞧罗成是我隔山的兄弟，可是这个兄弟心狠意毒，我不能跟这兄弟在一块儿啊。罗焕恭恭敬敬给北平王的夫人深施一礼，娘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就请二哥给我大哥秦安写封书信，我带着信先到东岭关起出我母亲的灵，然后回来压着我父亲的灵柩一起回转山东历城县，请大哥秦安帮助我置办一块好的坟地，让他二老入土为安，也算把我妈的遗言做到了。娘啊，您的面前有我兄弟罗成，罗成又在这儿尽忠，那么我回去尽孝，将来您回去我好好孝敬您。好啊。罗焕又回头看了看秦琼，表哥，你看我想的对还是不对呀？二爷秦琼是个明白人，秦琼已然看出来了，好吧，这样做不错。就这样，秦琼派了一个家人帮着罗焕办理运灵的事情，一切都准备好了。罗焕先奔东岭关起他母亲的灵，然后绕回来再运他父亲的灵柩回转山东历城县择地安葬。罗焕刚刚办完了这些事情走了，瓦岗山的远探跑回来了，来到元帅府禀报秦琼，元帅，现在堂主李渊10万人马直取霍州。秦琼听到此处，看了看徐茂公，又看了看魏征，三个人全都点了点头，心说这个唐王李渊动作可够快的。那么李渊为什么带领10万人马兵发霍州？这还得说李世民是个有心之人呐。他带着10万人马困住了紫金山口，然后10万人马分成3波往回撤。头一个回到李渊面前的就是傻小子李元霸。李元霸拿出金镶玉玺，拿出二哥李世民的书信交给李渊，李渊一看乐坏了，看完书信又替李世民担忧。可是问傻小子，傻小子能说出什么来呢？过了几天，姑爷柴少柴思昌回来了。柴思昌是个明白人，柴思昌把经过这么一说，李渊着急呀，世民这孩子的胆儿也太大了。可是柴少呈上这些反王的降书降表，李渊也确实感到高兴，市民这孩子太有主意了。窦氏夫人听说了也是牵肠挂肚啊，正着急呢，李世民回来了。李世民把所有的经过禀报了父亲， 李渊看着儿子李世民，心说：“我这几个儿子还是世民强啊。”好，儿啊，你赶紧到后宫看看你娘吧，你娘都想坏了。李世民到了后宫，拜见母亲，拜见姐姐，拜见大哥，看见三弟了，全家团圆，欢喜极了。第二天，李渊升座金殿，让李世民跟柴少到武明堂把五位名士请到金殿之上。袁天罡、李淳风、裘然公、红拂女李靖参拜李渊之后，李渊各赐龙敦，大家落座了。李渊就把秦王、赵王驸马扬州之行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然后传下旨意，让内侍捧出传国玉玺摆到龙书案上，打开包袱，打开锦盒，请五位名士传看传国的玉玺。这五位名士看完传国玉玺之后，一起向开堂应主道喜。李渊高兴极了，哎呀，有五位先生出谋划策，这传国的玉玺和各国的降书才能到朕的手中啊，大家同喜同喜，来呀，摆上酒宴给五位先生和二千岁、四千岁柴驸马庆功。时间不大，风风盛盛的国宴摆上了。李渊跟五位名士在当中落座了。这五位名士看着二千岁李世民，就跟李渊说：“万岁，二世子确实是胆略不凡呐。”是啊，通过这一句话，李渊也知道这五个名士是非常喜欢李世民的。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李渊就跟这五位先生说：“五位先生，如今玉玺降书全都到手了，请问你们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袁天罡站起来了：“万岁，如今大隋朝已然完了，我看你应该力图进取，咱们固守河东，作为战脚之地，立刻带领人马兵发长安，一鼓而下。得过长安之后，您呢，先立一位姓杨的人为皇帝，这样可以挟持天子，号令诸侯，才可以歼灭群雄，一定天下呀。等将来时机成熟了，再以唐代隋兴帝王之业。万岁呀，我们已然商量好了，为了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几个人就此告辞，到各地游说，劝各州的官吏、各路藩王一起反隋保唐，顺承其事。如果谁要违抗，万岁，到那时候您再兴兵讨伐，您看我们五个人的想法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先生之言正合朕意，明天摆宴给五位先生践行。万岁，今天这次酒宴就算给我们践行了，酒宴过后我们立刻就走。”李渊知道五位名士的脾气，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五位先生站起身形告辞，李渊父子赶紧相送，这样五位高人收拾好了行装，离开太原府就走了。李渊一看五位名士已然走了，越想越觉得袁天罡的话太对了，就把李世民、柴少叫来商议如何进兵。李世民说：“父王，要以我看呢，让我的大姐凤阳公主带着她排练的娘子军把守娘子关，让我大哥跟我三弟带兵坐镇太原，防备北方突厥侵犯边境。他们保住老家了，咱们就放心了。您呢，御驾亲征，我跟袁霸还有姐夫保着您，从太原打出去，金国霍州，直取潼关，就可以夺得天下。”“好啊，儿啊， 就依你之见。这样李渊呢就把建成元吉给找来了，让他们守卫太原，要把女儿凤阳公主找来，派她带领兵将把守娘子关。别瞧柴烧这位夫人可了不得，文武双全呐、他手下这支娘子军一个个武艺高强，英姿飒爽。凤阳公主按照父亲的旨意收拾好了之后，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查车辆，带着娘子军浩浩荡荡开奔娘子关。这时候柴少跟李世民就把兵将调动齐了，十万大兵，三场炮响，哒哒哒，开膛英主李渊御驾亲征，带着十万人马分成三队离开太原府，浩浩荡荡往西南就杀下去了。因为现在呢河东所有的地方都换成了大唐的旗号，只有西南上霍州城城头上飘的还是大隋的旗号。霍州呢在潼关东北，霍州隋唐的守将姓宋，叫宋老生，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大砍刀。经过名士的指点，受过高人的传授，可以说刀法十分精奇。李世民保着父亲十万大兵兵发霍州，霍州的远探前来禀报宋老生，宋老生不以为然，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这个李渊他不就仗着他的傻儿子李元霸吗？不来霍州还则罢了，嘿，他还能多活几日，要是来到霍州也让李元霸他们尝尝我手中大刀的厉害。来呀，准备兵将给我守城，布置好了城防，没有几天的功夫，唐兵就来到霍州城外了。刚要踩看集体扎营，霍州城中有动静了，哒哒哒，头声炮响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宋老生带着副将战将两千大兵冲出城外，就把阵势裂开了。李渊一听霍州城出兵了，马上带着李世民、李元霸还有柴少五千大兵在前边列阵，后边的兵将安营下寨，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宋老生让押阵官替自己压住阵脚，一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乐舞扬威交战。唐王的兵将一看这个宋老生岁数不小了，已然五十开外，将近六十了，虽然年近花甲，可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老。宋老生把大刀在手中一横，对，对面唐军听真，我乃霍州总兵宋老生。李元霸呀，你不是仗着你的力气大吗？娃娃，来到两军疆场，与我宋老生一战。李渊一看宋老生，就跟身旁的二儿子李世民说，世民呐、你看宋老生年近花甲了，他为什么这么横？因为他这口大刀受过名人的真传。这样，咱们的是先礼后兵，你先出马劝他归降，如果他不归降，再跟他动武，让元霸杀上前去。好，孩儿遵命。李世民回头就跟兄弟李元霸说，四弟呀、哎，二哥，我先出马跟他讲理，如果他支持打武开城归降还则罢了，如果他不听怎么样啊？四弟，
1: 哎，那就归我了，二哥您去吧。
0: 李世民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看见宋老生了，李世民双足叩蹬。宋老生往对面一看，来的不是李元霸，好漂亮的俊俏人物啊，身高在八尺开外， 长得面如观音，细腰扎背膀，双肩抱龙，头上戴着杏黄折叠巾，身穿紫征袍，大红的中衣，青缎靴子，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口大刀。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李世民？李世民在马上一横，定膛大刀。老将军，我这厢有礼了，我正是开膛英主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哇哇，你今天出马敢碰碰我这一口大刀吗？老将军，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也知道，而今隋朝依然失去人心了，土崩瓦解，天下人心归唐。您在河东，离着我父亲所管辖的地面是最近的。你也知道，我父王自立开膛英主，所行仁政，他是为的救天下百姓出水火。老将军，我劝您献出霍州城，待我唐军攻破潼关，拿下长安，您就是我大唐的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老将军，自有您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隋朝已完，您为什么执迷不悟啊？宋老生一晃身形，擦啷啷紫金甲乱响，胸前花白的胡须一摆，宋老生嘴一撇，哈哈，哇哇，你要知道，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哎，当今乱世，我要为国尽忠，你少说废话，与我撒马一战，我看你敢不敢碰爷的这口刀。告诉你，你就是把李元霸叫出来，我也要他的残喘性命。李世民面带微笑，宋老将军，您让我去叫李元霸，我就去叫他。老将军，您可千万不要后悔呀。哪个去啊？李世民往回一拨马，回到阵中。四弟呀，我劝他半天，他不归降。四弟，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二哥呀，我以为你能劝他归降呢。
0: 你不去？
1: 不是不去，我说了我去，可是我以为你能劝他那一归降，这用不着我了。哎呦，二哥呀，您不是让我为难吗？我这锤是佛心锤，我不打老头啊。
0: 四弟呀，你不打老头是不打好老头。这个老头我劝他半天他不听，隋朝已然完了，他还保隋朝，他是死催的，他活腻了。
1: 那活腻了我就打吧。
0: 李元霸一催，万里烟云罩，来到两军疆场。柴烧这时候就往下传令了，告诉全军，赵王打败宋老生之后，大家一拥而上抢他的霍州城，所以唐军是严阵以待。怎么单说李元霸来到两军当场，手中的擂鼓瓮金锤上下一分，
1: 哎，我说你活腻了。
0: 哪个活腻了？是你活腻了。
1: 我二哥劝了你半天你不听，你不明白，你就活腻了，死催的，你叫我送送送送。
0: 哇哇，你家总兵也姓宋，叫宋老生。来来来，小畜生，你我撒马一战。李元霸气坏了，李元霸最恨骂人。好啊，你是谁也叫我小畜生。他往前一带马，这时候宋老生手起刀了，唰，力劈华山，这刀带着风声就奔李元霸来了。 李元霸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抬头一瞧，这刀左手的锤往左边一撂，啪，正好撂到宋老生的刀头之上。呀，宋老生心说要坏，使劲攥住刀，刀虽没撒手，可是震得宋老生两膀发麻，浑身直哆嗦。说书迟，真是快呀，李元霸右手锤唰，平着就奔着宋老生的左额头打来了。宋老生赶紧低头，啪，宋老生吓得是哆嗦呀，幸亏低头低得快，李元霸的锤就把宋老生的盔的盔缨给扫了。呀，不好，宋老生拨着马头，哎呀呀呀，往回就跑。宋老生手下的战将心说，总兵爷爷，这回您不叫横了吧，您要低头低得慢点，脑袋就碎了。这时候柴少一战传下命令，唐军当中打打打杀呀，抢火招啊，哗，宋老生带着残兵败将往城中退，唐军在后边追，那么到底唐军能不能拿下霍州，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阿巴号，早上好啊，早上好啊，准时开播。早了一分钟开的，早一分钟开的，别准时准时的啊。那个抖音直播间啊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啊，观看视频直播。嗯，这个白牙子他说差啥、啊、在你那串上摘不就行了，凭什么我那玩意儿不是钱来的吗，搁我那摘薅羊毛薅惯了是。那个今天去给那个陈回月行山，无故事王国，他说名字真是还挺帅，别关了啊，再唠这关了啊，别扯淡啊，别扯淡。那个接着这两天的唠啊，手上啥呀，这个你们看这像啥，酸枣核弄了一串 0.8 的酸枣核，但是板着，看不着，嘎嘎板着，料子比较好，圆是一方面，然后大眼睛，颗颗大眼睛。然后我之前我不说了吗，我给每一个吧精修，看不清，这前置摄像头，这个凹子好点了。那个整了一串酸枣核，这不是咱东北的酸枣，这不是咱们东北的，东北还有酸枣核呢啊！这个东西普遍就是在哪儿呢？两河两山，就这个地方。以前正儿八经讲是这个，就中原一带呀，燕赵之地，就大概这个地方产这个东西产的多。有的时候你去那个山里啊，漫山遍野那种野酸枣，它那树啊，朋友们。像灌木似的，它那边长得不是特别高，一人多吧，也就一人多。你想想，一人大多，东北的长，东北的那个不行，根本做不了。就这种的，就是你玩个几年之后，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平替小凤眼。因为什么呢？小凤眼如果长到这么小的啊，跟正常枣核一样，对。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就这个一带，啊，两河两山这一带的酸枣核，你当然也得挑啊，它也有那种长得长条的，扁哈哈的都有，就是酸枣核的器型很多。你要特意挑那种，挑什么样啊，朋友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摘了，就去找一找。长得本身它天然矮桩的，就这个枣长在树上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矮桩的，像柿子饼似的。本身是矮桩的时候，它里头的果核才是圆的。当你看整个果这枣是圆的，它里头的核就一定是长的了，一定找那种长的本身就是扁的，肚大的，它里头才是圆的啊。这个圆的把它摘下来之后，它这个怎么长呢？咱们平时看的凤眼也好，酸枣核也好，咱们看眼睛的位置啊，他阿巴浩他说听这声音是挺瓷实，密度不错，挡挡的，就是你拿到手里，你想就是啊，这么点 0.8， 我这是 0.8 黄金尺寸的 0.8， 你要想这么一串，要是我的天哪，要是一串凤眼的话，十多万吧，十五六万到十六七万，就 0.8 啊， 0.8 我说是 0.8， 如果这么圆，规整度这么高啊，抻直了一条线一趟线的话，那可就不是十六七万的价格，那有可能就得过20了啊，就有可能过20。然后规整是一方面，成熟度又是一方面。像这个籽儿，就是就这种声音，它这种瓷实的声音，如果能成熟度、瓷实度能达到这么高的话，那可能就得20多万啊！小凤眼，朋友们，就是小凤眼，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谁钱？我还是那句话，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说，作为凤眼的一个真的朋友们，原来我总觉得就是低配。原来我就觉得酸枣核是低配，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长得特别好，当然你也得挑那酸枣核里好的，基本可以做凤眼的平替。为什么呢？打个钉都差不多，打上钉，然后再加上正常的磨损，
这个东西盘几年，如果把表面的纹理，酸枣核的纹理有很多种，其实就跟桃核差不多啊。真正到了就刚才我说两河两山那个地方，你会发现酸枣核的种类特别多啊，它的这个纹理也有很多种，包括眼睛的大小，有凸眼的，有凹眼的，然后有这个大眼线的，有细眼线的，都有。然后有的甚至朋友们不用完全手修，有的酸枣核自然长腰线，就是你拿出来这个核，你要不看眼睛，就是酸枣核和凤眼唯一区分其实就是眼睛中间那两个牙眼。那牙眼呢，朋友们，我再次再教你们一遍啊，这个东西最好分辨。酸枣核的眼，这一个眼睛啊，扁哈哈的一个眼睛，酸枣核的上面那个牙眼，咱们说啊，是哎呦，眼上面的眼睛瞳孔啊，就跟瞳孔一样，它酸枣核的这两个小牙眼是左右长啊，酸枣核的两个牙眼是左右长，凤眼的两个牙眼是上下长，只有这一个区分。剩下就像我说，长得好的酸枣核，你要不看这牙眼，你根本区分不了它是酸枣核还是凤眼啊，根本区分不了。甚至说酸枣核因为国内量太大，咱们完全可以精挑一串，就是分量完全好的，皮质成熟度、油性方方面面都完全好的这么一串籽儿，但是小凤眼就达不到。小凤眼如果说现在来一串 0.8 的，你有的时候就会为了说哎呀 0.8 为了这个尺寸而去接受它成熟度并不高的这个现实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这个好的酸枣核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平替。我后来查了很多的资料啊，包括翻一些这个老照片什么的，我忽然发现西藏人呢，还是那句话，人家就这个东西就跟抽烟人手里的打火机似的啊，还昨天提了一嘴，就这个东西呢，有的人打火机说我必须得用个什么什么样好的打火机，哎，这打火机得多漂亮多漂亮多漂亮，败家子儿，败家子儿整个打火机整一个铜套，套上面的铜套上面是啥，是财神还是什么玩意儿，整的稀罕巴叉的，让我昨天给编吧编吧。就是有的人对于打火机有要求，说我必须得用个 Zippo， 我必须得用个 Dupont， 我必须得用个佐罗，必须得用个啥啥啥啥啥。有的人就只要那他能点火，朋友们，只要能点火，一块钱一个那个，就咔咔用，因为他就是用来给烟点火的嘛。所以说，这个西藏人手里串子其实就跟抽烟人手里的打火机没什么区别。你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好几年前就开始玩。都鹏那不是你的吗？我那是假都鹏，我那是假的高仿，真的咱买不起，一万多呢，一万多买个打火机，我不如一万多整这个，对不对？没毛病吧？我这个啥时候惊觉了？我能入药？都鹏说我惊觉了，都鹏入药都扯淡一样了。然后这个唠哪儿来的？这个凤眼啊，就是我发现西藏人就是他们有很多手里头他们自认为的白塑料上面那是啥，这紫光檀吗？不说100回了吗？紫光檀吗？那个西藏人手里头他们真的，他们甚至分辨不了，不会像咱文玩人一样，很多西藏人甚至说很多修行人都是，他们不像咱文玩人的分辨力这么强啊，挂的那个呀，一珊瑚上面挂一个老松石卡子，你没看着吗？没看着吗？老带劲了，嘎嘎一嘎斯那么带劲，我老喜欢了。然后大牙痕，一会儿下节目给你们看啊。然后我发现他们也不分辨，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哦很像凤眼，他们就认为这就是凤眼。我见过特别多西藏的人手里头用酸枣核，他们就当凤眼那么使。我原来听过一个故事啊，朋友们，我听过一个故事。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在这多说两句啊，多说两句。像净土宗啊，像净土宗，他们有这么一个三字心法，算是叫信愿行。修净土的应该都知道啊，信愿行啊是什么什么，有点没太记住。什么愿者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行者一向专念弥陀名号，就这种的，他们有这么一套说辞。
然后信愿行，这个信朋友们，信是最主要的。为什么排说信愿行，就是这个信要排第一。所以包括一些中医啊，我听一些老中医他们讲，中医最难突破的是什么？中医最难突破的不是说治疗的手法，说看脉的方式，下药的轻重等等的，都不是。说中医啊，你什么时候能才算入门，入中医这个门，就是信。你什么时候能达到一个信？信不是说我被迫去接受，说哎呀行吧，没办法了，这不是这个，而是发自内心的你相信他这东西就是行。中医现在就是在从事中医的这些人，他们只要能达到，是说首先第一点能满足信，他就最起码他是一个好中医啊。信愿行，这是一个净土的一个净土宗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他也是这样，就刚才我要说那小故事，就是原先我听有一个老太太，那他很古代的时候啊，五十同时老爷他说，那我会中医了。哎呦，你信愿行光会个信也不行。就是说这故事啊，说这老太太信佛啊，信佛念什么呢？念六字大明咒。但是这几个字呢他不认识，他啥都信。哎呀老爷，你看你像少女一样单纯啊，你像少女一样单纯。哎呀，这口气我算缓回来了，啥都信。那个行，我舒服多了，这口气有点让我缓回来。那个说这老太太修行啊，念什么呢？天天念六字大明咒。说他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啊，前五个字都认识了 ，Om Mani Padme， 就最后一个字，一个口字旁加一个牛啊，看的是中文翻译的中文版，他这一个口字旁加个牛，他不认识念哄。当然故事啊，朋友们，故事不要深究，他讲的禅机嘛，朋友们，禅宗他讲这个禅机嘛，就是你一下这东西让你融会贯通，让你理解，而不是说你那前面那几个字嗡嗡字他都认识，哄字他不认识，不要追求这个啊。就是说这讲这老太太嗡嘛呢呗呗，最后这个哄不认识，说老太太看一口字旁加个牛，那可能是念牛吧，就嗡嘛呢呗呗牛，嗡嘛就这么念了一辈子。说直到有一次，一个高僧大德从这老太太家门口路过，寻讨杯水喝。从门口路过的时候，看这房子呼呼冒光，呼呼冒光啊！他说：“哟，这里头住了一个有德行的人呐，真正有本事的人呐，谁呀？这瞅着这当世的人间菩萨，说这太厉害了，我得看看这是谁。”一进屋一了，就一普通老太太。他瞅着老太太，瞅着老太太也瞅不出来，说这是哪尊菩萨画像，什么都不是，瞅不出来。然后就瞅着老太太身上也放光啊，瞅着也放光。然后就问说：“这个老大妈，这个，我看你很有修行。”他说：“是啊，我念一辈子经了，很虔诚。”老太太很虔诚的一辈子就在念“嗡嘛呢呗咪牛”，就即使他念错了，但是他这虔诚的心是没错的，这就叫信愿行的信。但是呢，这个修行这个人呢，临走的时候跟他说：“说老大姨，你念错了，那不念嗡嘛呢呗咪牛，那念嗡嘛呢呗咪哄。”然后他就走了。走了，看着老太太，老太太是啥的？就老太太就像老叶一样，啥都信啊，啥都信。一下啊，嗡嘛呢呗咪哄，好，就念嗡嘛呢呗咪哄。一走，这修行的人走出这个屋，走出挺远，再一回头看，那房子光没了。就是你动了老太太道心了，其实就相当于，但这就是这么个故事啊，就是讲咱说虔诚这个事儿，哪怕那像个少女，哪怕说他是错的，哪怕你用的不是凤眼，但你心里相信他是凤眼，你就用它来持咒。很多西藏人手里的那个小酸枣核啊，玩的相当漂亮，但是有一些，还是那句话，就酸枣核分品种，有的品种它哪怕玩个一二十年，就这么碾。它磨出来之后你一眼仍然能瞅得出来啊，这是个酸枣核。但有的酸枣核就不是。现在文玩圈强大呀，朋友们，文玩圈非常强大，说我要找一款酸枣核，就这酸枣核没玩的时候你乍一瞅就已经瞅不出来是酸枣核还是小凤眼了。乍一瞅，你除非说像刚才我说，你仔细瞅，包括瞅它的这个眼睛啊，瞅他这个两个牙眼这个位置，你能瞅得出来说，哦，这个是那啥，这是酸枣核。否则话，有的你离远了瞅，你都

瞅不出来是孙枣核还是小枫叶。你说我现在我拿到这儿，你们通过视频看，你们肯定认不出来这是啥，对吧？你像刚才我说那牙眼能分辨，牙眼我直接打金钉，我打上金钉的话，我不打铜钉，打不打银钉，就打金钉，你一定判断不出来。有的就是那种没玩你瞅着就像了，玩完之后瞅着更像，就是你根本分辨不出来那种程度。所以我说酸。

磨盘莲花菩提，它也是一种酸枣，它也是一种野酸枣啊，就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它都带个眼睛这种纹理。所以这种东西人有的时候不要自己和自己抗争，说不行我必须得玩凤眼，没那个必要啊，我都玩酸枣核了还咋的。当然前提是我有小凤眼，然后我有小凤眼。那个经常原先听什么什么说你得放下，你得放下，我都没拥有过，我放下个六饼啊，我放下啊，对不对？你说你不能吃太咸，我连啥样叫咸我都不知道，你说你不行，你得吃淡点，那就纯扯呀。但今天不是要唠这个啊，今天要唠接着这周咱们说这个牙柏这个事儿。牙柏这东西前两天给玩友们讲了它的几个产地啊，基本好料子来自于太行山啊，像四川呢川料也有一些不错的，满留疤满缺眼的也都能达得到，这种玉化料也有，陈化料也有。然后呢又讲了它的生存环境而影响到它整体的质量，就是土坡啊，土柏料啊，土柏、坡柏和崖柏。然后昨天呢讲了一下它的三种料子，就是时间对于它的影响，生存环境对于它的影响和这个时间对于它的影响啊，分别是生料、老料和陈化料。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怎么盘玩啊。那个叫什么大娇，那个等了好几天了，他就想问怎么玩崖柏这个东西吧。它最大最大最最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最大最大问题就是它油性太大。如果一旦你找到了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陈化料的话，它的油性特别高，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所有油性高的木头的料子的串子啊，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孔道的位置。你平时带它好，给个什么东西又加热，又告我加热了，那加热吧加热吧，加热，抖音你冷了啊，抖音你冷了还让我加热。所有的油性高的木头的手串它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孔道的位置，你盘不到的位置，它的油会形成一个滞留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包括戴在手腕上，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呢，你的体温烘着整个木头，烘着整个手串，然后呢这个它的油呢就会往外挥发，像凸起的这个地方，整个这木头珠子凸起的地方呢，它跟你的手腕也好啊，跟你的这个衣袖也好，它总能蹭着，这个油呢还好不会形成一个自流啊，就停滞的滞啊。有时候这油，哎，这油渍在这儿了。我们东北反这么说，这渍啊，油渍的这个渍，就有污渍没污渍，有太渍没污渍那个渍，啊，就会渍啊，渍在整个孔道的周围，凸起的地方呢，它不会，它蹭掉了。但是孔道你盘不到的位置呢，它就会形成这个油的，形成这个油渍子。然后呢，你不盘，你总带着。它一来二去，这个油在氧化，就会在珠子的这个木头珠子的表面孔道周围形成一圈油泥。你这个东西怎么能清理下去呢？刚开始不严重的时候，你拿手指盖 K 能 K 下去，像那小油泥是一 K 能 K 下去一层。但是呢，巨兔他说：“老哥，我那玉创啥时候开征？我今天送去，别催我啊！你催我拉黑你。”这两天有一个要那个鹰骨的，哎，这一顿催我呀，一大学生。我后来我想了想去，我说我忍了吧，我惯着他点吧。你知道学生玩文玩不容易，你但凡换个别人，你这么催我，你试试，天天整好了吗？整好了吗？整好了吗？再催我就拉黑你。那个严就是不严重的时候，不严重的时候拿手指盖是能开下去。严重的，你比如说几年没有清理，然后经常不盘玩孔道的这种木头竹子，尤其以崖柏呀、琥珀木这种为主，它就会在孔道那个位置形成特别深的一层皮壳，那你拿手指盖 K 都 K 不下去，就只能说我不想要怎么办，就只能拿砂纸往下打。就是这种这个出于这种情况啊，出于这种情况，所以平时盘崖柏这样的油性比较高的木头料子呢，怎么办呢？就要戴手套着重的盘孔道的位置。108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像单圈的话，这种单圈万株的话，就会好实现一些。

戴上手套啊，朋友们，牙摆想怎么盘玩牙摆，它有一种方法是区别于其他的木头的，就是着重的盘孔道，孔道位置。戴上手套一定要戴上白棉手套，如果手汗大的话，最好啊，我的建议是在白棉手套里再套一层塑料的那个吃鸭货那种手套，套一个塑料手套，然后再套白棉手套，然后着重的啊，着重的盘孔道两头位置。其实你只要捻啊，你只要正常盘捻就能实现这种啊，就是把孔道位置这个停留的或者它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给它盘开，盘到整个珠子通体这个表面上。然后这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把整个这个手串放到手掌心，也同样是啊，戴着白棉手套，整个这个珠子一上，这两只手一个前后方向，一个左右方向，这么打圈盘，放在手心里，用两个掌心啊，把它盘珠子整个表面啊。但是呢，这么盘珠子一定会升温，珠子一定会升温。只要珠子升温啊，牙摆啊，尤其是以这种油性高的这种木头，只要它升温，它的油脂就会开始挥发，就会停留在表面。所以说这么盘，盘大概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千万别超过五分钟。盘时间长，它一定会热，也就大概盘个一分钟、两分钟，就放着。放着干嘛呢？让它温度降低。这是牙摆呀、琥珀木这一类木头。琥珀木跟牙摆还不一样啊，今天咱们着重说牙摆啊，着重说牙摆。如果你想盘出特别好看、特别通透、特别亮的表面的包浆，就得这么盘。就是详细的盘捻孔道周围，然后用手心打转的方式盘整个珠子，但是稍微盘热啊，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就要把它放置，让它自动降温，让它就相当于是冷却时间、冷却技能，然后让它整个表面呢进行一个氧化，大概放个过一会儿啊，放个五六分钟、十多分钟，你再拿起来再盘一分钟，就这么交替进行。啊，盘一分钟放一会儿，盘一分钟放一会儿，就是这么交替进行。这是牙摆，每天不要盘太长时间，不盘了的时候呢，把它放回到塑封袋就行啊。塑封袋是防止它油挥发过快，但是塑封袋呢，不要有的，我在网上看到过这种啊，就是把这个塑封袋啊装到里头之后捏一下夹一下，把里头的空气排出去，让它尽可能少接触空气。它不接触空气，它怎么氧化呢？但是你要说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呢，啊，这么氧化呢，它油性挥发，啊，油性挥发过快，所以说放到塑封袋里也不用排气，就正常放进去就行。甚至说有的时候为了让它接触氧气，装到塑封袋里之后，我不把整个那个袋给它密封起来，留个口。把那口稍微就拿手这么轻轻一压，让它口进气呀、进空气，进不了太多就可以放到这个小塑封袋里，然后每天拿出来也就盘这么一会儿就行，不要每天搁手上就一直盘、一直盘、一直盘，这么盘的话会加速它油性挥发，就它的油还没有完全在里头和整个木质纤维进行一个很好的融合，然后你的盘玩，你身体的温度和周围的氧气，让油和木头、空气、氧气进行一个很好的融合，包括你出汗出油的时候浸进去的，它们没有进行一个很好融合的时候，它里头的油基本就挥发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想磨成一个珠子，它油挥发就会特别快，所以说尽量不要盘玩时间过长，尽量不要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像吹空调啊、过风啊这些，晒太阳这更是想都不要想啊，更是想都不要想。然后牙摆呢，这是我说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说这第一个方法是完全不接触手，完全不接触人的皮肤，就是戴手套盘。盘到什么时候呢？盘到大概一年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然后你看整个珠子表面非常亮了，这个时候就非常亮了，有这种玻璃光啊，这种玻璃光，你正常迎着光看的时候，说我迎着窗户看，能把整个窗户框完全反射到这个珠子上啊，完全能映照出来的时候，基本这个珠你就可以上手了，戴手腕也行，净手盘玩也行，但是每天回家摘下来之后还要用这个白棉手套再通体盘一遍啊，去除这一天你蹭上的这些油污啊，这些东西把这个盘掉，然后进一步找包浆

挂磁，拿手套其实就是找包浆找挂磁。然后呢，平时不用补油，它不像琥珀木，琥珀木平时你得给油啊，橄榄油也好，婴儿油也好啊，你得往上找补。牙板呢就相对不用，但是牙板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牙板你可能刚磨出来这个料子陈化料，它特别透光，你拿强光手电叭一打的时候，整个珠子能全亮，甚至说有的好的牙板陈化料能整个珠子全亮。但是随着你玩，慢慢的它油性它一定会挥发掉，慢慢的你打灯的时候它就做不到珠子全亮，可能半亮，或者也就能亮个三分之一，或者将巴透光这种效果。这个不用担心，就是只要什么时候你闻它那个牙摆的那个柏木香味还在就没有问题。然后牙摆呢也有人回香啊，也有人给牙摆回香，就是磨料子的时候一定要留好木粉。但这个木粉朋友们，同样的就是这个珠子它油性会挥发，木粉它油性一样会挥发，你想它磨成粉它挥发更快，所以装这个木头粉的这个兜一定有讲究啊。一般来讲呢，我主张用的是玻璃罐啊，这个牙摆的木粉用玻璃罐，你要用那个咱闻完的那种小塑料那种塑封袋，基本吧有个两三年那个袋就开始发脆，就是被油拿的，塑料这个东西嘛最怕就是油被油拿的开始发脆，然后你再闻里头的那个木头粉没有香味了，就全都是酸味了。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用玻璃罐装，用玻璃罐装，然后找一个阴凉晒不着太阳过不着风的这么一个地方存放它，相对存放的时间能长一些，它里头的这个油性能相对的保存的完整一些。然后当你这个牙柏木你玩它，朋友们只要它包浆，任何一款文玩都是这样，只要它包浆它的味道一定就会变弱啊，味道就会变淡，就是你闻着没有那么浓郁了，就要回香。这种尤其以香味为主的这种木头都要回香，你就放那个木头粉里头，拿这个木粉蹭就行。你从你那玻璃罐里头啊找出一点，找一个塑封袋，抓出来一把木头粉，然后放到这个塑封袋里，然后把这个木头手串也扔到这个塑封袋里，拿这个木头粉搓就行。巨兔说我这玉窗木也是偶尔上一代的酥油，其实可以，其实真是可以，你包括小叶紫檀，包括海南黄花梨，它真的，你要说矫情它也矫情，你要说它不矫情，我就总说这个事儿。西藏人玩小叶紫檀从来都是手上有酥油，刚抓完簪吧，他该念经了，他该吃咒了，他马上拿起串子来就念，根本不会在意说手上是不是有酥油。他们的那个纯拿酥油盘出来的那个小叶紫檀，嘎嘎油润，嘎嘎亮，紫黑亮紫黑亮，那个色儿非常漂亮。所以说有一些木头啊，你包括还有一种就是啥呢，留疤，满留疤啊，过两天我给你们看一个啊，我新弄了一个小木头盒满留疤的。因为我见过一个啥呢，我见过一个那个装烟叶的，就是以前古代时候装烟叶的那种留疤的烟盒。那烟盒我后来我分析应该是啥，应该是黑檀，应该是黑檀紫光檀，但是满留疤，满留疤。然后它有个口，里头装烟叶，平时抽旱烟装烟草的那个木头盒。它那木头盒啊就已经被人盘得相当漂亮了，所有的那个留疤其实就是带油盘，你想它还有烟油子，还有甚至是还有什么呢，烟别子，我不知道有的玩有见没见着过，这种大像木头饼似的，另一头啊有点像以前那种铜镜带一个鼻儿，这头是一个纯饼，就是也是绑在那个旱烟的那个烟袋杆上面，叫烟别子。以前不有个绕口令吗，说打南边来了个老爷子手里提了个烟别子吗，说打南边来了个瘸子手里提了一碟茄子，说地上钉了一根橛子别倒了什么，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啊，那个我没特意背过，就那烟别子，就那种东西，以前用满留疤的木头做的特别多，那个东西一旦盘出来了特别漂亮，满留疤的，就这种东西不怕油，非常不怕油，你带油盘老木头能出来一种别样的光感。刚才是谁我看看，刚才是有一个玩友他问了一个啊，四度小青年，四度小青年他说小叶紫檀怎么能盘出来玻璃底，想盘玻璃底首先第一步就这木头一定要高抛过，他要没高抛过你拿

玩，你就天天只能拿抛光板玩，否则的话这木头没高抛过你玩不出来。首先这木头一定要高抛，最起码要2000的砂纸打过底，2000砂纸，最好呢3000砂纸、5000的砂纸打过底，整个这猪最后的高抛的时候用2000的砂纸往上一直到5000都可以。然后再抛光完之后的这个木头，其实你不玩它就已经是玻璃底了，但是这个是抛光出的玻璃底，不是盘的玻璃底。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不能上手，就说我上手盘不行，必须就只能戴皮手套啊，布手套都不行，布手套都不行，就得是皮手套，麂子皮的或者鹿皮的都可以。用这皮手套其实吧，说白了就是这个就没接触过旱叶油纸，天天拿皮子抛光，这么盘盘出来的玻璃底。还有一种玻璃底呢，它是一种亚光玻璃底，这种亚光玻璃底呢，没有刚才我说那种正儿八经的那种高抛出来的玻璃底，没有那个瞅着贼，就是像瓷器，很多高刚烧出来瓷器它表面还火气很重呢，就是瞅着就是叫贼光。以前呢是古玩圈古玩行的啊这个词儿，现在咱们文玩圈呢也借用过来，叫贼光。贼光就是啥呢？锃亮锃亮的这种质感啊，锃亮锃亮的这种贼光呢啊，像这个盘玩，通过盘玩能慢慢盘掉，但是还想要一个玻璃底呢，就是我说这种亚光包浆玻璃底，就是它也是跟我刚才说那个步骤差不多。这一个小原子坛首先必须要高抛，首先必须要高抛，高抛完之后呢可以净手盘玩，但首先得打底。小叶紫檀也好，海南黄花梨也好，一定要先打底。打底这个阶段呢，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两年的时间，根据你盘玩的频率和你所处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干湿度冷热度都有影响。少则半年，多则差口气，少则半年，多则可能得一年两年的时间，用手套先打底，把整个这个珠子再进一步抛光，然后让这个旱叶油脂呢慢慢的挂在表面上。你想直接接触皮肤，它旱叶油脂啊浸的就快，要通这个就是透过这个手套，透过白面手套也好，通过这个皮手套也好，挂到这个珠子上。好，这个阶段其实叫打底，其实就是给它一个再进一步的抛光。抛光完之后，你想让它形成包浆，首先来讲要包浆，其次还要玻璃底的话，就要接触人的手，就要接触旱叶油纸，尽量不要带，只盘不带，可以净手盘。然后打完底的手串啊，其实是可以带的，打完底的手这个手串是可以带的，但是夏天尽量不要带，尤其娃娃出汗的时候尽量不要带。夏玩菩提冬玩木嘛，就是说如果你想带想玩的话，尽可能选入秋之后，天特别干，像冬天的时候整个天地都很干的这个时期，入了春了啊，进了春了之后呢，就不要在手腕上戴了。盘玩可以盘，平时你想带着玩的话呢，找一个小布袋放到兜里，玩的时候拿出来，净手，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净手盘玩。因为像小叶紫檀呐、海南黄花梨啊这一类木头，它都有棕眼，棕眼比较明显，你如果手脏的话，它都能自留在里头。所以说一定要净手盘玩。净手盘玩呢，你想你玩着玩着玩着，人的手就是这样，当你在干一个动作，你比如说就我现在这个把这个串子放到手心里揉，就这一个动作，你来几下没事，你来10分钟你试试，就跟健身一样。人为什么说这个慢跑也好啊，或者健身也好，锻炼身体得达到40分钟以上，40分钟人开始轻微出汗啊，是一样的道理。你手一直保持这个动作，有一会儿的功夫，你这手就开始累，手一旦累就开始出汗，很明显，出汗的时候就挂到了整个这个木头珠的表面，这个时候就要停，这个汗液油脂就蹭到了这个木头表面上，你放着也同样是让它吸收这个木头啊，你盘一会儿它也热，然后你的汗液油脂蹭到上面之后，它自己本身这个油性就开始挥发，木头热嘛，它烘着表面的汗液油脂，它往外走而不往内走。你感觉这珠子稍微有点热的时候，你就放那，别让它把表面的这个汗液油脂啊给蒸发掉，而让它放着，让它往里吸收，把汗液油脂吸收掉，吸收这个水分，吸收这个油性。然后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跟很多网友都是，你每天晚上看看电视、看新闻联播、听天气预报或者是干嘛的时候，临睡前戴上手套，戴上皮手套，
盘一盘这个珠子，给这珠子盘热。这个时候盘热的目的是让它把这一天吸收进去的水气让它蒸发出来，水分好蒸发，油性相对不那么好蒸发，就把水分蒸发出来，把油流到这木头里头盘一会儿。然后再有一个作用，就是用皮手套给它找亮啊，找这个亮度。每天你玩一定这珠子一定会污，100%会污。那么每天晚上你都用皮手套再盘一遍，给它找一遍亮啊，每天白天盘玩，净手盘玩，晚上用皮手套找亮，这样基本有个2-3年的时间吧，它会形成非常厚重的包浆和非常亮的一个表面的这么一个玻璃光，会形成这种玻璃光。这种盘纹方法它是一个很漫长的，然后融入到每一天的一个很细致的一个盘纹方法。这种方法玩出来的木头瞅着不脏不油腻，干净透亮，然后并且还有玻璃底啊，这个小儿紫檀呐、海南黄花梨呀、你甚至包括一些便宜的木头，绿檀呐、黑檀呐，这些通用啊，所有这些方法全都通用。崖柏呢，崖柏就不适用这个方法，因为还是我就说的那句话，就是它的油性太高了啊，油性太高了。掌心问手里是凤眼，小酸枣核，酸枣核。剧兔他说玉创啊，感觉挺皮实的，不矫情。对，玉创非常皮实，密度还高，硬度大，密度高，然后油性强，香味足。这种木头呢，随着你盘玩，它的香味会有一种变化，就跟这个咱们最近说的这个崖柏是一样的。崖柏我前两天提了，正常人们总结说总结出来20多种味道啊，我说我是闻不出来那么多种味道，我一闻就是啊，一闻哦，我知道是崖柏。他们能分出什么薄荷香、花香、果香、蜜香、清香，这个药香，哎呦我家能分出来老多来了。我反正朋友们，在我看来脑里就俩字，扯淡，你知道扯淡。你提出的概念越多，你越好在这里头啊做一些文章，你在钱上就能做文章。然后这个香味啊，香味这个事儿，正常来讲呢，最近听讲木头啊，想起来有一种叫做强木的木头，有这木头存在吗？强木，我回头我查查吧，我还是，其实我是没听过，我没听过，或许它可能是学名，我查查它有没有俗名。你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玩友，谁来的问我彩虹木这个事儿来的，彩虹木我知道的就是哪儿呢？世界上确实有。啊，埃及就这个他们那个那头确实有彩虹木。就这个木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木头呢？它这个木头其实树皮它一层一层长，这个树皮呢也不是说这个树天然就长成彩虹色，它掉一层皮，这个皮接触了空气当中，它进行了一个氧化，然后这个木头呢本身确实是彩虹，这个木头真的是彩虹色。老叶他说为什么没有用蛇纹木做纹玩，有，但是相对偏小众一点啊，相对偏小众一点。因为啥呢？蛇纹木你看我知道的啊，现在市场做手串的、做手把件的、做擀面杖的、做擀面杖的，因为它硬啊，蛇纹木的硬度也非常高，密度也大。但你要说它好不好看吧，我个人来讲啊，我一点不认为蛇纹木好看。枣红色的底子，黑色的斑纹，还一道一道那种小波浪纹，我一点不认为蛇纹木好看，但是它硬度里非常高啊，它硬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蛇纹木啊，蛇纹木那个做那个啥玩意儿，手串，擀面杖、手把件儿啊，扇骨，大扇骨，就是因为它硬度够高，如果一旦给它叫上这个劲儿，它这个扇骨、大扇骨的合力会非常的稳定啊，因为它硬度高嘛，会非常稳定，而且使用起来呢，它比较耐造啊，然后掂在手里的这个手感也非常沉。我见过用蛇纹木做这个扇骨的特别多啊。淘喜他说：“哥，讲讲麦索尔吧，阴沉好闻吗？阴沉不好看，就是格路，对，不好看。”也不光是格路，它主要还是硬度高，硬度高，密度大，手里拿在手里的感觉就比较好。你要说香味儿，它香味儿，甚至它哎呀，80%以上木头的香味儿都能，就是我觉得都比它香。就蛇纹木那个东西，包括沙漠铁，
沙漠铁呢，你要瞅着其实比蛇纹还稍微，我

个人啊，当然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比蛇纹还稍微好看点点啊，还稍微好看点点。铁梨也是，这都属于硬度高、密度大、分量沉，铁梨更不好看，铁梨比蛇纹木还不好看呢。所以你看铁梨木，几乎没有什么人拿铁梨木做文玩，做秤杆子、做锹把、镐把、做刀把，基本就是做这个东西。淘喜他说麦索尔的檀香是不是不能盘？能盘，有啥不能盘的？盘都能盘，但是吧，你盘就会影响它的味道啊，影响它这个味道的这个挥发。对对对，塑料狒狒他说国产凤眼，国产凤眼呢，其实算是啥呢？算是这个，算是这两年啊，给它。其实就是啥呢，哎呀，国产凤，我不太愿意这么叫它，国产凤眼。现在有网上有一派声音管它叫啥呢，叫中华凤眼。这个听着其实就相对要高级一点，就是相对高级一点，叫中华凤眼，区别于尼泊尔凤眼，叫中华。对对对，你看阿八号说了叫中华凤眼。这种叫法我觉得还挺好，而且很符合这个中国宝宝的这个体质，中华凤眼。其实就是酸枣的产地啊，酸枣的种类，我说了酸枣本身它种类就很多，你像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凤眼，对，酸枣核，这个尼泊尔的凤眼就埃塞俄比亚野枣嘛，它其实也是枣，而且它这个枣跟枣的区别就是酸枣核天然长得就是小啊，这个埃塞俄比亚野枣呢它长得就是大。这款是原皮，不是这个，我买的时候它是原皮，但它的皮被我打去一层，我先拿砂纸给打去一层，但是我打要不说这个技术高呢，原来有人管我叫手工艺人，我这个每一颗我都打皮，但是它的眼睛留的是圆眼啊，眼睛留的是原皮，然后呢我打完了之后我又上的镇桶，朋友们上镇桶之后真是不一样，磨完之后你离远瞅非常像凤眼啊，它的那个质感非常像凤眼，但是我这一款吧没有腰线，我要刻吧，我要拿刀小刀自己刻腰线吧，又相对有点刻意，我觉得有点刻意，所以我就这么盘，基本吧，我要能保证天天盘，盘个两年三年，就正常我走大道上，你们这么看是绝对看不出来这是小凤眼还是酸枣核的。方便请个假吗？这个我买的时候是花八百五，正常是卖900多的，然后我说便宜点，他说880，我说再便宜点，然后858买的，基本就算是品相比较好的了。我不说了吗？现在酸枣核动辄一两千、两三千，我见卖的贵的有那特别好的，天然腰线的、天然矮装、天然蜡黄皮的、大眼睛的那种的，现在能卖到4000-5000。就酸枣核现在俨然已经开始贵，你琢磨它能有中华凤眼这种名之后，它一定伴随的就是价格开始上涨，所以现在能弄着一条好一点的还便宜点的呀，不容易，除非说啥呢，你就在你生活在两山两广那个地方，你不如自己去找自己做啊，有的这种好酸枣核你不如自己整。然后酸枣核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它后期玩出来真的能保证是那种紫红色啊，黑红黑红那个色儿，非常像凤眼。对，董生说了，你手里东西多，很难保证每天都对，保证不了。这也是扔了好几天了，扔了好几天了，我忽然这两天想起来，然后拿下来又玩上了。淘喜问周末还广播吗？周末没有广播了啊，周末没有广播了。刚才是谁问麦索尔阴沉？麦索尔阴沉是这样啊，阴沉有没有这种料呢？首先来讲，它肯定有啊，阴沉肯定有，但是呢，没有那么多啊。你想印度那个地方，它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市场上就会拿一些东西来冒充，所以这东西它相对不那么纯粹，我反倒就不如不玩。而且原来我也说过，阴沉呢，其实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沉到水里或者沉到沼泽里，然后再被人挖出来之后，它一直在水里，它是一种处于一种厌氧状态，一种负压厌氧的这么一种状态，没有氧气供它氧化。它在这样一种状态，一种低氧或者是低压的这么一种状态下，它呈现出来一种

0: 类似于碳化一样的这种效果，所以阴沉你看基本都发黑。这种料子呢，它没有什么，就你把它捞出来之后啊，它的水分，你琢磨它泡在水里，它的水分就会影响到它的油性啊。它虽然进入了这么一种低氧啊厌氧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呢会对它的水分油性啊都会有影响。你再去闻它的时候呢，哎，这有个叫三晒的33岁，那看来不是，就会这个要说哪儿来的，思路一下就乱了。就是反正吧，总结起来啊，就是如果你能玩到一个红肉，用现代话讲能玩到红肉，都尽量不要去玩黑肉啊，能玩红肉都尽量不要玩黑肉，甚至说阴沉料子尽可能就不要玩，因为市场上有问题的料太多。黄肉呢其实是比较正统料的，但是黄肉确实没有红肉那么香，但是还要提防一个事，就是泡油的料子。现在市场有很多呀，麦索尔的这个老山檀说是红肉，其实是泡油亚油，然后你瞅着也很红也很漂亮，但随着你玩你会觉得它那个油啊，它的那个香味啊，不是它天然的香味，就是总有一种这个总有一种很夹生的感觉啊。今天主要是说牙摆怎么盘啊。牙摆呢平时不盘的时候千万不要过风，不要晒太阳，不要沾水啊，吹空调不要直吹，基本做到这些慢慢盘啊，就基本能盘得很漂亮。我手里那一批 1.5 的那个雀眼料子，就是那个结晶料子，现在全都没有了，一条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一点点陈化料，陈化料小尺寸的，我看好是 1.1 还 1.2 的小尺寸的。我今天或者明天吧，发到专属微信号，比那个 1.5 的还便宜一些。然后网友们看看，酌情吧，酌情看一看。那个木头料子呢，主要是以闻味为主了，真的是香味非常浓郁，因为它陈化呀。它满油的，基本就是拿灯打能做到全透的那个料子，在我手放得快十年了，18年前后，这不眼瞅快十年了吗？但是你要说盘玩，你要说好看的话，确实跟有的那没法比啊。它没什么外观，它其实陈化料子就是那个一道木头生长纹。然后玩我们等我信儿吧，等我发专属微信号朋友圈吧。今天节目就唠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8: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7: 第一部长